0: 能够好好的放个假。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社群，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了还有大连云的 APP， 下载大连云，直接在 APP 当中听广播的方式就可以听到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听广播的页面当中呢，还有美好生活家近30期节目的回听。好了，带着这一份假日的暖意，我们出发进入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今天如果说我们的主流话题啊是假日的话，那我们就不妨一假到底，每一条可能都跟我们近一段时间密集的假期生活紧密相关。来自于权威机构的最新发布，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条。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假期结束有一种感觉，怎么一眨眼儿就没了，怎么好像我都没怎么地呢，它就已经过去了。心理学上呢，还真的有一个叫做假期悖论。大脑判断一段经历的长短，不是看时钟走了多久，而是看这一段时光储存了多少情绪记忆。也就是说，当你感觉到假期过得飞快的时候，恰恰说明这段时间你过得比较投入，比较放松，比较愉悦。当你被新鲜有趣有意义的活动填满时，大脑忙于处理信息，当下反而注意不到时间的流逝。所以说不必为假期过得太快而焦虑，那说明哈，可能说明你这个假期过得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了，也有人说，哎呀，一寸光阴一寸金，更何况是假期的光阴呢？所以说，怎么样让我的假期过得比较丰富，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回味悠长呢？如果想在假期上主观上变长，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给假期分段，设置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前两天呢，是休整日，在家里补补觉啊，整理整理物品呐、做一个过渡大扫除啊。中间的几天呢是新鲜日，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啊，或者尝试一件一直想做但是却没有做过的事情。最后两天呢是情感日，用来走亲访友，用来谈天说地，人为的制造多段独立的体验，大脑呢可能就会接收更多的线索记忆，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段时光格外的厚重。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互动一下，你在假期当中怎么样主动让假期变得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心流体验，可能是假期当中一个比较好的休息了。那心流的这种体验，其实在这个概念没有出现之前，可能很多人就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了，就是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感觉不到天地之存在，任何事物都已经是隐匿在这个时间当中了。这是一种非常难得很幸福的体验。要创造心流的话，活动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发自内心的欢喜和喜欢，另外呢就是难度和技能相匹配，要全神贯注的投入。假期当中呢，不妨可以安排一两件让你沉浸的事情，比如说读一本有趣的书，拼一副拼图，做一顿复杂的饭，或者是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行走。在心流体验当下，时间感会消失，但是事后回忆却是极度幸福而丰富的。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不管是假期还是随着秋日到来，我们可能在情绪心理上会出现一些波动，而这种波动是有科学依据的。很多人呢，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情绪低落啊，精力不足啊，兴趣减退，慵懒乏力这样的问题。部分人呢，还伴随着失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这就是俗称的悲秋。从生理机制来看呢，秋季日照的时长是缩短了，这也是情绪波动的核心的诱因。充足的阳光呢，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血清素，稳定我们的情绪，提振我们的心态。而当秋天光照不足的时候，会直接造成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分泌增多，抑制神经的活跃度。那么这种季节性的情绪波动是属于正常现象，是无需过度焦虑的。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主动的方法帮助我们快速的改善秋日当中的坏情绪。第一呢，就是正念短时放松法，就每一天抽出3到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观呼吸， 我曾经跟大家共同分享过哈，讲到呼吸，那么我们学播音主持的人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发言权。那什么叫做正念式的呼吸呢？它其实是跟朗诵啊，跟唱歌啊，它的呼吸方式是一脉相承的。最好的方式是，如果你在家里的话，你可以不妨试着躺一下，然后把你的手呢放在你肚脐下方两指的这个位置。当然如果说你现在坐着也没有问题啊，把你的手放在肚脐下边，大概是中指的这个位置，你要感受，哎，吸气的时候它要轻轻的隆起，要找到如厕的那种向下使劲的感觉，这个就是一吸。呼气的时候呢，你要感受这个气息像一根线一样打在前方，想象前边有一堵冰墙，你的气息在这个墙上打了一个细小的孔，持续不断的去融化这个孔。那在一呼和一吸之间，不由的也会帮助我们平复我们焦虑的心绪。另外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微小的正向记录法，坚持每一天记录一到两件美好的小事。比如说今天阳光真不错，早晨出门的时候享受了美好的阳光，或者今天吃了一个特别好的美食，那么今天我在户外的时候，哎，帮助了别人，一些日常的小事，它又叫日常生活当中的极光片语，这个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体验。当我们主动去捕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赋予我们自己更加正向的能量。第三呢，就是环境心理锚定法。什么叫做环境心理锚定法呢？就是通过增添暖色的软装、服饰、绿植，用温暖鲜活的感官刺激，抵消秋日带来的心理压抑感。就像现在为什么年轻人特别喜欢盲盒，可能在盲盒当中呢，它也会给我们的年轻的伙伴们带来一些感官刺激。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特别有用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看的软装，它可能也会在这个季节当中调换整个家居当中的氛围。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今天在咨询环节的第六条。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多，中国疾控中心温馨提示，注意防范诺如病毒、胃肠炎等食源性的疾病。诺如病毒呢，主要通过食用的污染的食物、饮用污染的水来进行传播，常见的症状有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啊，还有腹痛啊等等。也就是有很多人说，既往的这种水土不服是不是跟诺如病毒的感染好像非常的相似，对吧？可能就是在以前我们不知道诺如病毒的时候，我们只能简单的把它归类到水土不服了，可能就是旅途当中吃了不干净的食物、饮了不干净的水之后，哎，造成的这种感染的情况哈。预防的措施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勤洗手，不喝来源不明的水哈，蔬菜水果彻底的洗干净，食物呢一定要烧熟煮透，特别是像贝类海鲜，我特别强调哈，如果假期的时候你南下的话，那有一些河鲜，或者是有一些南边海域滩涂当中的这个海鲜，千万不要用当地人的这种生腌呐，或者是简单哎一烫熟就马上可以吃半生不熟的这样的一些吃法。另外呢，就是出现呕吐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处理。假期当中，其实常备的，比如说补液盐呐，不管是液体的还是固体的，还有一些这个消毒的湿巾呐，免洗的洗手液啊，这都以备不时之需。假期聚餐呢增多，选择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不吃来历不明的食品。如果说凉菜摆在常温之下已经很长时间，你一看它也没有冷链的环境，摆在常温之下的话，尽量还是不要点了哈。假期出行除了注意饮食，还有两件事呢是不能忽略的，就是防蚊。其实呢，防蚊也是防一些登革热啊这样的蚊媒传染病的疾病的感染，经过伊蚊的叮咬传播。那么如果说你到一些伊蚊分布的地区的时候，像房间当中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蚊香，有蚊香的话及时的把蚊香给它插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在卧室当中插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摘下来。另外外出的时候要穿长袖的宽松的衣服，但是袖口呢最好是要扎紧式的。你像灯笼裤，其实它是既凉爽，同时呢也有防蚊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到一些水草密集的地方，还是应该把驱蚊液要给及时的喷涂上哈。另外像这个到一些人群密集的地方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应该佩戴口罩，尤其是 老有人群、慢性疾病的患者这样的重点人群都应该佩戴好口罩。这个季节也是接种流感疫苗的季节，所以呢，一个非常好的主动防护也是及时的把疫苗接种上。好了，今天在资讯环节的最后一条呢，我们关注中国疾控中心的特别提醒，假期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不要熬夜、暴饮暴食、过度的劳累。很多人假期的时候呢，往往会报复性的熬夜，结果呢，你会有一种感觉是越休息越累，混乱的作息呢，反而会让人精力透支，甚至引发情绪相关的问题，它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规律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均衡的饮食才是假期真正充电的方式。

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用早餐来问候早安，来关注一下美好生活家的招牌动作。今天早餐，我们社群当中的生活家已经早早在社群当中出现了。6:06的时候，梅子的这份早餐，早晨的时候包了一顿饺子。香芹肉馅儿的饺子，同时还拌了一个黄瓜，哎，这个蔬菜蛋白质就是非常好了。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呢，有鸡蛋，有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的麦片，另外还吃了鸡心果，非常不错的一餐。嘉晨今天是西红柿炒鸡蛋，有馒头，有新乐的牛奶，奶里边呢是加了各种各样的粉，比如蛋白粉呐、杂粮粉呐，还加了枸杞，也是非常不错的早餐哈。小仙子非常丰盛的早餐摆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地瓜、芋头、糯米团，这第一梯队的呢是主食，蒜泥、大酱、茄子啊，这个是蔬菜，另外呢还有芝麻芽和亚麻籽拌的菠菜。所以从蔬菜当中呢，既有根茎类的，也有叶菜类的，这个蔬菜的搭配实际上结构非常的好。另外还吃了一个鹅蛋和奶，哎，鹅蛋我看一下，另外还有水果哈，我不知道鹅蛋是掰碎了放在这个奶当中吗？鹅蛋大家一般吃的时候会吃多少呢？鹅蛋这两年呢，在市场上我也会发现可能是比较受咱老百姓欢迎，前两年在市场上看的比较少。我记得每一年到新乐草莓季的时候，我们到新乐的牧场，因为他们家牧场当中呢还养了一些看门守院的大鹅，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的聒噪。有人说500只鸭子，我觉得50只大鹅就已经真的要天灵盖顶翻了，但是很可爱哈。另外从鹅这个角度来说呢，鹅蛋之所以之前在市场上不常见呢，第一个是鹅蛋呢，从它的产蛋量来说呢，没有鸡那么高。有一句话叫做一天鸡两天鸭三天鹅，这就说产蛋的频次。鸡是每天都产蛋，鸭呢可能平均是2天一产蛋，那么鹅呢可能就是3-5天产一次蛋。另外呢，鹅蛋其实从它的这个物流，如果说它稍微有一点舟车劳顿的话，它很容易就磕破。再有呢，就是它比较大，一次哈，一只鹅蛋的话，那大概就是得个100克左右吧。有一些更大一些的，它那个可能就会比鸡蛋要大出2到3个。那么从每一天吃蛋这个量来说呢，就是50克左右。那一个鹅蛋可能就得需要2个人或者是3个人分食了。而且呢，鹅蛋我觉得它跟鸭蛋是一样的，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腥，这也取决于。你看它不同的食物来源，你像之前我们讲新乐的那个牧场的鹅蛋，因为它跟牛吃的是同样的饲料，它都吃的是这个日配饲料，所以呢就是它那个鹅蛋腥味就比较小。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鹅是在河边湖边养鹅，海边养鹅的话，它吃很多的藻类以及小鱼小虾，而在这一些食物在内代谢的过程当中，其实它营养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它会产生很多腥味的物质，所以鸭。

0: 蛋为什么很少有煮鸭蛋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它在这个食物的主要的来源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它自身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些腥味的物质在这个蛋里边，你煮着吃你就会感觉很腥，所以鸭蛋一般我们都会用咸鸭蛋腌着来吃。青野说鹅蛋真的太大了，所以鹅蛋是比较适合两个人分吃哈。也有人会问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市面上其实蛋的种类很多，除了我们常态吃的鸡蛋，有鹅蛋，有鸭蛋，有鹌鹑蛋，有乌鸡蛋，然后还有鸵鸟蛋，鸵鸟蛋那就更大了。鸵鸟蛋我觉得特别适合什么呢，就猎奇或者是在团圆时刻，一家人十几口人吃一个鸵鸟蛋，大家尝尝得了。话说哈，它吃起来呢也没有说特别惊艳的那种感觉，我感觉猎奇为主吧，就是总是要去尝一尝，现在也不是说特别难买到，但是这些蛋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大差不差。虽然每一种蛋都会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会略高那么一丢丢，但是没有高多少。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态的还是以鸡蛋为主，比较容易定量，比较好购买，比较好储藏，同时呢性价比也比较高哈。好，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感谢小仙子今天又给我们贡献了一个话题哈，讲到了关于鹅蛋，鹅蛋不错，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贪多哈，喜欢吃鹅蛋的生活家以前也有说一天能吃一只鹅蛋呢，这个呢如果说尤其你唇唇比较高，脂质比较高的话，我们是不太推荐的。春天的花朵现在是在快乐的假期路上，所以今天早晨在酒店当中的这个早餐呢，吃的每一天都是有蔬菜，但是我看到有一块红烧肉，然后有虾，有芦笋，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早餐。哎，这个酒店的早餐是白米饭呐，它没有杂粮饭是吗？对面应该是旅途搭子，喝的是一碗蛋花汤，这个早餐相对来说也比较不错。清今天的早餐呢，遗憾就是在忙碌的出行路上，吃了一个内蒙古奶皮子月饼，吃了半块蛋挞半个，今天早晨反正这个早餐哈，碳水热量都挺高，喝了一个椰味的奶咖。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虽然说中秋节已经过去了哈，但是我觉得中秋的月饼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且得吃一段时间。我前两期节目有分享过，我们家这一盒月饼里边是8小块吧，我觉得怎么都得吃个把月。而关于中秋月饼呢，今年还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观察。今年月饼市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买月饼给自己吃的人超过了送礼的人。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今年大家送礼的时候，不管是中秋，就是尤其是中秋啊，国庆大家可能就不会送月饼了，把月饼当成礼物送给彼此的这样的情境已经少很多了。那么最新的一个数据也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 50.4%， 就是大多都是给自己买来吃的，反超礼赠消费的 42.5%， 超50%的消费者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自己尝鲜。中秋节我们家不是聚餐吗，后来我发现我找到了我的年度月饼，饭店里自己做的月饼，就是那种传统的带青红丝的月饼，我们的口感还是停留在小时候，但是孩子呢就比较喜欢我们家里的这一盒月饼。这盒月饼呢味道就奇奇怪怪了，什么黑松露火腿呀，然后什么就是带着咸味的啦，这样的月饼，巧克力味的啦，孩子们可能就更喜欢这样的月饼。其实我们走进超市也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就往年货架最核心的位置是月饼的豪华礼盒，动辄几百甚至有上千，但是今年好像已经基本看不到了，主流就会变成一块装的，或者是几十块钱180块钱这样的平价简装款，甚至还会出现25克的小包装。我觉得25克小包装的这样的商家，我要大大的点一个赞哈，因为这个恰好是我们一个人合适的一个月饼的量。而今年呢，在消费者 从买月饼的关注点上，从调查来看呢，也从排场转化到了配料表，非常关注配料表，什么低糖无糖，在网络销售上已经变成了这个暴涨款。另外呢，各大品牌也纷纷推出了低糖 DJI 的创新配方。不过在这里我又要习惯性的浇一盆冷水，就是低糖 DJI 不意味着可以敞怀吃，月饼的低糖 DJI 呢，它是有一点相悖的话题，因为饼皮啊和馅儿啊，它是没有办法离开，尤其是饼皮，它是没有办法离开低糖的，或者是慢升糖的，因为它就是如果说你非要挑的话，比如说桃山皮月饼，它可能是白芸豆为主做的这个馅皮相对来好一些，但是传统的这种月饼，如果说你就是要吃那一口老味道的话，那你就别想着说，哎，我低糖 DJI， 你就少吃一点，吃好一点就好了。嗯，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跟大家一起回味一下哈，就是中式的月饼在欧洲火了。中秋节前夕，欧洲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中式月饼销售环比增长超16倍。广州海关的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达到了4976.5万元，同比增长了42.7%。广式月饼出口量比往年翻了一番。但是什么馅儿最受欢迎呢？奶黄流心这样的新口味尤其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另外还有就是很多这个消费的新趋势哈，也会让大家感觉哈，海内存知己，天涯共此时。所以从送礼到自用，从豪华包装到配料干净，从华人的乡愁到国际通行的伴手礼，这枚小饼的变化其实也是我们消费变化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生活家愿意和大家共同去发现的一个缩影。好了，关于你们家的月饼现在吃完了吗？是怎么储存的呢？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传统的月饼是不建议大家放到冰箱当中冷藏的，它跟我们说的面包不太适合放在冷藏是一样，淀粉容易回升，所以这个很容易就变得难吃，要么就把它冷冻起来。尤其是一些带肉馅的这样的月饼哈，如果一时之间吃不完，扔扔又浪费，送送也没人送啊。你就把它冷冻起来，你可以在做一些甜粥的时候啊，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偶尔也想吃一点甜东西的时候啊，想怀念这口月饼的味道的时候拿出来再复热一下。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您现在呢既可以通过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一个视频号妮妮的小岛，在视频号当中跟我们直播互动。更推荐大家下载大连云 APP， 在线的广播和电视都可以一键掌握。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守护

0: 脚，
1: 短袖该瘦起来了，
2: 小头
0: 不变盖不盖动，
3: 打连球
4: 号角，经典不牢刚刚好，
5: 经典不牢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6: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来回答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哈。亲问了说，两个人一天一根香蕉多不多？不多呀。啊，两个人一天，一个人一天一根香蕉也是不多的。香蕉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前两天就是看那个亚运会哈，包括你看很多国际赛事，包括国内的一些赛事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运动员啊，不管是竞技运动还是我们其他类型的运动，他们在比赛间歇是除了喝一些补液之外呢，还会吃香蕉，它可以说是变成了运动员的一个标配补给了。那为什么运动员比较喜欢在赛中吃香蕉呢？不是因为说它好吃，的确喜欢吃香蕉的人就会觉得它很美味哈。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一个原因，非常直接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快速供能。香蕉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是在水果当中是比较高的，100克呢大概能达到20克左右，而吃下去之后呢，它能快速的转化为血糖，为肌肉提供燃料。对于高强度运动的人来说呢，这是最方便最快速的一个能量。另外呢，就从整个的水果蔬菜来说呢，它们钾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大量的出汗其实就是由钾的流失嘛，所以呢，就是香蕉呢，从钾的含量上来说呢，它也能够帮助运动员来快速补充随着汗液丢失的电解质，包括钾等等。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方便嘛，香蕉呢自带包装，剥开了之后就能吃，不脏手，不占地方，而且吞咽起来也比较简单，也不需要嚼，也没有渣子，对吧？这两天看亚运会的一些相关的，除了关注比赛成绩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运动员吃什么呀，然后出行的这种安排呀，等等等等。目前我看到的一些消息啊，就说每一天备餐大概要消耗6万根香蕉。那么从这个香蕉当中呢，也是在给运动员准备食物当中的，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一种水果了。所以从香蕉本身来说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这个角度，比如孩子们不管是在11前已经开过运动会了，或者是11之后有运动会，或者孩子们周末去打球，我们大人们周末去打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大体力消耗，或者想带着在旅途的途中，香蕉都是比较方便去进行携带的。当然了，香蕉热量不低哈。有时候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比较匆忙，我想就是赶紧吃点什么，除了吃一点主食之外，碳水之外，其实香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有时候就会一根香蕉，一杯咖啡，这就是我匆匆忙忙的早餐。各位爱吃香蕉吗？另外从水果这个角度，每一天200到300克的350克的水果，我们是建议大家多样化的搭配。一根香蕉怎么也得个可食部达到了100-150克吧，这都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大香蕉，可能已经轻松

0: 还有仙，山有田，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青就说了，每一天做蛋白饮的时候放香蕉，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方式。那么今天在美好的食材当中呢，我们其实不会单说哪一种食物，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在假期当中最容易缺的营养素，这营养素是什么呢？叫做膳食纤维。实际上膳食纤维它本身没有营养，它既不给我们身体供能，也不给我们身体提供额外的什么蛋白质啊、脂质啊、糖分啊等等都不提供。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对于膳食纤维的重视度应该越来越高。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像假期，我说一个场景，聚餐多了，大鱼大肉多了，精米白面多了，吃呢是吃的时候感觉吃爽了，但是身体呢可能从膳食纤维这个角度来说摄入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很多人在假期，不管是假期中还是假期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明显的感受是肚子胀，然后排便也非常的不顺畅。其实主要的原因，除了既往有人说你多喝点水，实际上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膳食纤维不足。所以我们也来聊一聊假期当中我们怎么把膳食纤维吃够哈。从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这个角度来说呢，对于我们中国居民来说呢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我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相应的研究，讲到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数据哈。这个研究呢大概是讲到说，应该在1997-1998年的时候，我们膳食纤维的人均摄入量虽然也没有达到，我们推荐量是25-30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能达到16-17左右吧，这个数字我记得不太清楚，但是大概16-17左右。但是到今天这个数量呢又往下降了，就是人吃的是越来越精细了。那么越来越精细呢，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肠道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哎呀，肠道的这个恶性疾病的发生是不是跟膳食纤维摄入少是有关系呢？你要说它直接的有强相关性，我觉得倒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它的确是跟我们的饮食的结构不合理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相关性的。我们现在呢从平均摄入量，就是每人每一天25克的这个平均摄入量来说呢，我们从调研的数字来说及格线都没达到。那么在假期当中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明显，不论是家人的聚会还是旅途途中，餐桌上呢大多或者是在小吃街当中大多都是肉类啊、精致的主食啊、油炸的食品呢，想一想哈，基本都是这样，蔬菜和全谷物往往都会被挤到边边角角里。膳食纤维的好处就不言而论了，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还有呢就是滋养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因为在肠道当中呢，益生菌是吃膳食纤维的，吃完了之后呢它才能繁衍生息嘛。如果它没有粮食啊，它干活没劲儿的话，那坏细菌就来了精神了，所以你的肠道菌群可能就会出现紊乱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当你感觉，哎，肠道不是很舒服的话，我们第一建议是你先补一下这个膳食纤维，先把肠道当中自己的这一波菌好细菌先养好了之后你再观察。至于要不要补其他的外源性的益生菌，那你就是阶段性的来进行补充嘛。假期里如果膳食纤维吃不够的话，那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肚子胀、不消化、排便费劲。所以我们怎么样说在假期当中就防患于未然呢？第一个技巧呢就是点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点啥，先想着把蔬菜先点上，尤其是一些简单烹饪、轻松烹饪的这样的一些蔬菜，甚至是在旅途当中你可以，因为现在便利店也非常的发达，便利店当中提供的这个食物也非常的丰富，它会有什么洗好的黄瓜呀，最常见的是小番茄呀，还有就是蔬菜沙拉都给你放到一起的，你浇个油醋汁就直接能吃了。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先主动找着吃。第二呢，就是主食要掺着吃。比如说如果在家里聚餐的话，那开了锅之后就不能是白白的米饭了，加一把糙米啊、燕麦啊，或者是杂豆啊，煮粥的时候放一些玉米碴子或者是红薯丁、芋头丁等等等等，全谷物和杂豆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高于精米白面的。而且呢，我曾经也跟大家共同分享过，就是如果你想要吃够膳食纤维的话，擒贼先擒王。那什么叫做擒贼先擒王呢？就是你一定要先抓着主要矛盾的食物、主要来源的食物来吃。这个主要来源的食物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主食。主食当中一定要有三分之一的粗杂粮，有适当的谷薯类。如果把主食当中这个吃好了的话，你的膳食纤维相对来说达标是不困难的。但是如果说你只抓着蔬菜水果说，哎，里边也有膳食纤维啊，我就吃这个呀，是它里边的确有膳食纤维，但是它的含量呢比主食当中要低一些，你想要吃到足够的量恐怕是有点困难的。除了主食，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粗杂粮之外呢，其实也要巧用根茎类替代部分主食，不论是什么南瓜、芋头、山药、红薯。其实我觉得在饭店点菜的时候，如果它有大丰收的话，点这样的一个大丰收也是非常好的补膳食纤维的一个替代，也是丰富主食，而且还好看，寓意还好，对吧？它们既有碳水又有纤维，可谓是一举两得。另外还有一个技巧呢，就是千万不要忘了菌藻类，什么木耳、香菇，然后金针菇，还有就是裙带菜等等，它们膳食纤维的含量都很高。炒菜的时候加一把木耳，炖汤的时候放点蘑菇，膳食纤维就悄悄就补上了。另外还有就是不要把水果当零食哈，把水果当零食哈，就是假期当中零食比较多，与其吃薯片呐、吃饼干呐，不如呢来一盒果切，自己切的哈，或者是来一些比较方便携带的水果。这个季节水果太多了，所以不必要强迫自己说一定要吃某一款水果，混搭着吃，它都是一个膳食纤维的非常好的来源。再有呢，就是豆制品的膳食纤维也是不可小觑的，豆腐、豆干，然后像毛豆，花毛一体可以来一盘，然后另外像鹰嘴豆都是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的双重来源，什么凉拌毛豆啊、香干炒芹菜呀，这一些都是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包括居家备餐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是既好看又好吃，同时呢从它的营养搭配上来说也是满满的膳食纤维。

在这儿呢，我要特别讲一下哈，就是不要听到我们节目讲膳食纤维就一下子说，哎呀，我今天我就一下子全把我的主食换成粗杂粮了，行不行？其实一定在加膳食纤维的时候要注意循序渐进。首先呢，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主食当中是不是有三分之一，或者是对于一些消化不是很好的人群来说，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开始也是可以的，就先循序渐进的加，尤其是平常膳食纤维吃的比较少的人，假期的时候如果突然大量的吃，它反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会引起腹胀，你排气非常多这样的一种感受，你是要慢慢的加量。另外补充了膳食纤维之后要加水，纤维呢需要水才能发挥它自己的强大的作用，所以假期补膳食纤维的时候呢，记住蔬菜主食跟进，菌菇还有水果还有豆类，所以你不用刻意的说，哎，我像吃草一样大量的吃蔬菜，只要在每一餐当中做一点小小的调整，膳食纤维可能就悄悄补够了。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常态如果我能够吃上，或者是我在整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想要吃上膳食纤维我感觉是有点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些膳食纤维的补充剂，像菊粉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美好生活家，此时此刻正在 FM93.1 老朋友 FM 跟您共同来分享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密集且幸福的假期生活。你看中秋过去了之后呢，关于月饼的话题还是余音袅袅。听说了宁宁家的八块月饼够我一个人吃四顿，一顿吃两块是吗？真的是很喜欢吃月饼哈。另外呢，就是可能朋友也送了很多的月饼让他放在车里慢慢的吃自己做的月饼啊。这个真的是喜欢吃的人啊，对于月饼是欲罢不能。但是呢，月饼吃多了的确是有吃多了的问题。比如说本身月饼它就是高油高糖的这个食物，脂肪和糖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个生活家就说过一段时间他们秋收到了一个紧忙活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家里的一个习俗就是拿着月饼到地里去吃，就感觉饱腹感会特别强。为什么会出现饱腹感非常强呢？就是脂肪和糖含量都很高，它的胃排空的速度自然它就会相对来说慢一些，消化的速度就会慢一些。但是慢不意味着说它就是好哈，因为它比较容易引发比如说腹胀啊、反酸啊，尤其本身有胃炎胃食管反流的人群，这种反应会更加的明显。另外呢，就是从血糖，尤其是对于当代人来说，在血糖和血脂方面它的负担是比较大的。你看像秋收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大体力的劳动，我觉得这个短期之内吃还是可以的。唯一的一个建议，因为它方便嘛，可能在真的农忙的时候它是非常方便，两小块饱腹感可能就能续航一个下午，喝点水什么的，简简单单一餐就完成了，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但是还是尽量，我建议可以搭配一点，尤其是蔬菜，带一点什么黄瓜啦、青红椒啦，像你能吃叶子菜的话，有一些草酸含量比较低的这样的什么生菜啦，这些都是很好的控糖糖的一个方面的技巧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从本身芝芝就不是很稳定的人，像青，我印象特别深刻，青前一段时间还在说哎呀我芝芝可能不是很稳定，这段时间都没怎么敢吃肉哈，都以海产品为主，那么不吃肉都不吃了，这个月饼又敞怀的吃，这有点本末倒置啊，还不如吃两块肉呢。因为一块100克的月饼热量大概就是400到600大卡。你要看一些有一些广式的里边可能是肉馅的，那个热量会更高。那一碗大白米饭那才200大卡的热量。所以就是你吃一块月饼相当于吃了一碗米饭。如果说你吃两块月饼相当于你一个正餐的热量了，你连续几天的吃，不光是糖糖和芝芝的问题，你体重上涨也是必然的。所以哈，虽然说好吃，但是呢也要控制住量。比如说我们从两块先减到一块，还有呢，如果这一顿月饼吃多了，下一餐呢吃的相对来说清淡一些。另外呢，和月饼的搭配，我觉得这个很多生活家搭配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搭配一些蛋茶呀、咖啡呀，这个也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要动起来啊，饭后要散散步啊，做一点轻松的家务，帮助消耗多余的热量。
1: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0: 今天美好生活回答当中呢，我们正好来说一说关于饭后的运动哈。有一个生活家就说，老人有一句话叫做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有人呢就谨遵此言，吃完饭之后立马就出门遛弯啊。也有家里人就会说了，说不能动啊，你这样要你容易胃下垂。这个要看本体感受。也有我们的生活家会说我吃完饭哈就动弹哈，胃里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不适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句老话，饭后百步走，活到99， 其实这老话呢只对了一半。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饭后的温和散步确实是有益的，因为它能促进胃肠的蠕动，缓解我们的这种饱胀感，对于控糖啊、控体重啊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请注意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温和，第二呢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要等一等。温和呢是指你的这个运动，你像散步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散步它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它不是快走或者是急走。如果说步速比较快的话，胃里的东西呢还没来得及充分的混合，它就开始啊在胃里边刺激胃壁，它会有这种刚刚我们生活家所说的这种，我为什么散步的时候会有这种不适感，甚至是哎呀隐隐的有痛觉呢？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人群，还有胃部功能偏弱的人群，饭后立即快走反而会引发不适。所以说呢，温和是非常重要的，请抓住这个关键词。另外呢，还有就是要等一等再走。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大家要饭后先休息一刻钟左右，再进行慢走这样的轻度活动，让胃先完成一部分的消化工作再起身活动，对胃肠呢可能是更友好的。另外就是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的，还有胃下垂呀、体弱呀、吃得过饱的人，饭后呢是不宜立即行走的，因为进食之后血液大量的会集中在胃肠道当中帮助消化，如果立即行走的话，血液被分流是不仅影响消化，还可能呢会让人感觉到头昏脑胀，甚至对于有一些本身体质偏弱的人，吃得过饱的人，可能还会有一些严重的风险哈。所以到这儿也要提，每一餐吃到七八分饱，它其实是一种修炼呢。总而言之，饭后散步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要记住哈，第一个就是要歇一歇，第二个呢就是要慢慢走，别较劲儿。好，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今天节目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最后呢，呼应我们今天假期如何度过才能享有更多的美好时光的话题，来总结一下，假期不是用来完成的，而是用来度过的。也希望大家，祝福大家，在这一段时间比较密集的假期时间当中，感受到我们的美好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北京时间9:01，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在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情况呢？大连市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其他地区，旅顺16到24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4到24度，瓦房店14到22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7到22度。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3: 好，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在生活当中，阿尔兹海默病是很多人在这些年逐渐会关注的一个议题，也是课题，也是生活当中的一条话题。今年的这个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其实每次看到这样的宣教口号的时候啊，心里面还是会为之一沉。因为之前呢，有相关的机构发布数据说，在我国60岁及以上认知症患者呢，有1500多万。 预计到2030年呢将会达到2200多万，到2050年将会达到接近小3000万。那么这个数字它会呈现一个每天每个阶段持续上涨的情况。那其实这上千万的背后就是上千万个家庭，它有可能是上千万双熬红了的眼睛。这些年我们逐渐的接触到身旁有很多朋友会问到类似的问题，如果家里老人确认了认知症，光靠儿女去扛，可能扛起来的压力确实很大。那么在市面上到底有没有机构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搭把手？那么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啊，和大家共同来交流，一起来探讨。其实在我们所处的社区当中会有一些日间的照料中心，能把老人的社会的事情

今天我们首先先说一说到底这种认知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认知症啊，也叫认知障碍，也叫失智症，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那么这个认知症呢，是因为大脑神经退行性病变等引起的综合征，表现是记忆减退、词不达意、思维混乱、判断力下降，还有性格和行为的改变。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期痴呆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啊。当然我们每次在说到老百姓用的词是痴呆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宣教过程当中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更加友好的、友善的这么一个疾病的表述。为什么先把这个疾病的情况看清楚呢？因为太多家庭把认知症的早期信号当成了人老了都是这样的。以前我看到有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就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病呢是一种刚才我们所介绍的神经系统的啊一种退行性的疾病。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注意几个词，它不是偶尔的忘事，是反复的发生、持续加重的记忆减退。它不是说话嘴瓢，是词不达意，是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他不是脾气大了，是性格突然改变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么这些呢，都是要提前拉响警报信号的。我曾看到有媒体报道说，专家给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提醒。很多人把记性变差了，简单归因为这个人老了，这是头一个啊，我觉得认知上的误区。事实上，正常的衰老忘的是细节，比如说忘了钥匙在哪儿了，而认知症的早期忘的是整件事情，比如说刚吃完饭，他记不住他吃过饭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实用的一个判别的标准。那么在之前，我们看到在针对1600多个城乡社区实施的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当中啊，为58万名老年人提供了心理与认知的状况评估，开展了分类干预和转诊服务。那么，其实这个动作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国家把早筛这道闸口已经提前布局在了社区当中。这个事情的前置，对于这个问题提前的这种筛查和防患于未然，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再和您说几个来自于身体当中这种警报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近期记忆明显的减退，刚说的话、刚做的事转头就忘。第二个事呢，就是熟悉的东西说不出它的名字。第三个事儿，时间空间搞不清楚，记不住今天是几号，出门之后找不到回家的路。第四个呢，就是判断力的下降，天冷了不知道加衣服，买东西不会算账。第五个，性格行为的变化，本来开朗的人变得多疑，本来温和的人变得暴躁。第六个，东西放错了，把鞋子放到冰箱里，把钥匙放到枕头底下，关键还振振有词。如果说这六条发现占了2-3条，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就千万别把它当成

0: 所谓的老糊涂来对待，赶紧带去正规医院的记忆门诊、神经内科啊，或者是老年科来做深度的评估。咱们开头刚才说过，那么就是识别的越早，能够守住的记忆就越多。还有一个概念，我们顺带要说清楚，认知症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病的总称。除了大家最熟悉的阿尔兹海默病之外，还有血管性的痴呆啊，还有路易体痴呆等等这样的一些类型的构成。那么对于这些疾病的发生病因它是不一样的，治疗和照护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确诊一定要去正规的像三甲医院，千万不要听江湖游医瞎忽悠，更不要轻信祖传秘方根治痴呆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认知症目前来看全球都没有办法根治，但有规范的药物和非药物干预的手段能够控制症状，延缓进程。但如果有人跟你说包治好，那么这一准呢，其实它背后就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有一件事，认知症虽然没法根治，但是早发现早干预真能拖慢它的脚步。因为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过，早防早治守护认知，这种筛查不是唬人，也不是吓唬你，而是给家人抢时间。如果您家里有老人，如果您觉得他最近不对劲儿，别着急说哎呀你这是老糊涂了，应该先带到医院去做一个认知评估，或者参加一下免费的体检的认知筛查，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这句话我希望在今天大家能够记得住。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第二个话题，我们说说就是关于认知障碍的问题呀，它到底有多广泛？其实这个数据在我们看来还是非常庞大的。刚才说到了，就是1000万、2000万，接下来可能将会逼近3000万，因为老龄化的速度它在提升，所以出现这种问题的基本盘，它肯定这个底子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组数据如果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么在前段时间，媒体报道，一位年轻的认知症的照护从业者，他说这种老人的作息啊，是不规律的，情绪是敏感的，很容易出现日落综合征，就是一到下午就烦躁不安，言行失控，传统的照护方式效果其实并不好。您感受一下，一个专业的照护者都觉得难，普通家属扛着这件事儿会有多么的吃力，可想而知。在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的老年病区，收治的多半是这种重度的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有的人是忘了子女的名字，有的人是分不清白天与黑夜，有的人反复打包行李说要回家，而守护他们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护士。那么照护的压力会大到什么程度呢？据测算啊，一名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费用一年少则几万元，重度的可能超过10万元，这笔钱对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沉甸甸的负担。中度的认知这种症的这种患者，照护的成本基本上是轻度的 1.3 到 2.1 倍，而且认知症的照护周期特别长，往往是5年、10年甚至更久，这种看不到尽头的消耗非常折磨人。所以无论从医学界还是社会学界，大家都在呼吁认知症的照护不能只靠家庭单打独斗，必须社会化的力量要顶上来。我记得在之前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温州一家专项照护机构的负责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尽力能让这种失能失智的老人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有温度。这句话就是认知症照护跟普通养老最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说吃饱穿暖就行，他要记忆，让记忆放慢脚步，他要跟记忆去赛跑，要跟情绪周旋，要照护者把心掰成八瓣，想方设法的这个兼顾老人的健康与情绪。所以您看1500多万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这些家庭都在负重前行。如果只靠家庭的话，扛得住一天扛不住10年，扛得住身体但一定扛不住精神。所以社会化服务它不是一个可选项，现在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刚需项。因此今天我们说到推动这种群体家庭适老化的改造，探索发展家庭养老床位，提供专业规范的居家照护，支持城乡社区建设照护的设施，那以及向他们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养、认知训练和紧急救援等服务，加快建设养老机构里的这种老年群体照护的专区，鼓励建设专门的照护机构。所以这些步骤，这些一步一步向前去推进，是我们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是必须要会做到的事情。当然这个事情它一定是一步一步在做，但是老人家出现这个问题，它却不是一个规律性的发展过程啊。所以我们作为儿女，在和老人平时日常的沟通交流当中，还是要多加留意，去看一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出现的这种前兆迹象。刚才说到了早识别，就可以早留出更多的记忆啊。

有人把这样的地方，尤其是日间照料中心，称作是托老所。上班办事喘口气的功夫，把老人送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白天有人照看，晚上接回家。那么这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妥善的解决方式。在上海的这些做法相对来讲要领先，要成熟，甚至说在这些勇于去探索的城市啊，探索的这些社区当中，他们是我们发展的一些样板啊，这一定是一个样板。我们在今天也在谈到关于老年的这些友好社区的建设哈。上海呢早一点，他们在全国率先试点推动了老年认知障碍的友好社区的建设，整合了医疗机构、专业社会组织，引导了认知障碍患者在社区要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早支持。那目前呢，在当地啊开展了多个友好社区建设。那同时我们看到，在上海建成了老年认知障碍照护床位1.6万张。那么这个老年照护床位，包括它的日间的照料中心，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到认知障碍日间照护中心啊，它是设有记忆筛查区、非药物干预空间，专区内摆放了各类怀旧老物件，唤醒老人的记忆，通过趣味益智的游戏、互动训练，开展科学专业的非药物的干预。在上海的一家认知障碍知识中心的日托区，工作人员每天带老人做操、唱歌、手指操、口令训练，这种手脑口并用，让老人在训练当中延缓记忆的衰退。这些活动我一说，听着是不是像在做游戏？但实际上在这些所谓游戏的背后，它真的是大有门道。相关的医疗人员介绍说，针对轻度的认知下降的老人，他们不做枯燥的上课做题，而是搞有趣的训练。团体怀旧活动当中，老人一起翻老照片聊过去，参与拼图、记忆游戏、数字复述，还有社交棋牌、园艺活动、简单手工。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因为认知训练只有老人愿意做、坚持做才有用。如果老人不愿意做、不坚持做的话，他就没有用。你硬逼着他做练习题，老人抵触，效果最后就会归零。第二种呢，就是短期的托养，家里临时有事，儿女要出差，照护者需要歇两天，可以把老人送到机构短期住几天。那么短期托养也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在温州一家专项照护机构当中，我们就看到从生活照护到医疗护理的全链条服务，这种机构就是短期托养和长期照护的底牌。您想，平时家里有人能照顾，但总有那么几天有特殊的情况，生病了、出差了、逢年过节了，这时候呢，把老人送到机构住几天，专业的人看护着，家属也放心，老人关键是也安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认知障碍的友好社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前的探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上海啊，这个老龄化的速度确实也非常快。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上海长宁，据了解哈，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占比达到了4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重。这个比重却不容回避，因为接下来你要服务的群体、关照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一群可爱的老小孩。所以在社区接下来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关于认知症啊，这种问题，其实大连也有一些，但是为数不多的专业的机构。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将会邀请这样的机构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因为这些问题其实看似离我们年轻人远，但是某一天可能突然就会变得很近。它就和我们平时在关注身体健康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能够尽早的、及时的发现这种疾病的前兆的话，那我觉得在后期会减少很多的麻烦，将会减少很多的麻烦。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同时
它不仅减轻了照护者的麻烦，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讲这个患者他本身的一个生命质量的一个高度。早发现，及时去干预做有效的训练，他可能记的事会更多，那他可能这种生活质量上也会变得相较这种晚发现已经出现问题的要好上很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西轩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6秒钟的时间能干什么？眨两下眼儿，喝口水，或者是把老年大学的一个热门课程你给他抢到手，这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儿。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有一家老年大学日前呢上线了相关的老年大学的课程，仅用短短的6秒钟的时间，那么很多课程呢就在线被抢一空。那么这里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啊是多么的吸引当地的老年朋友呢。那同时我看到在去年有媒体报道说，一个老年大学的声乐班仅用短短5分钟的时间就被爆满了，另外呢舞蹈班的这个抢课时间呢也只有8分钟。

0: 我说名师速成，包教包会，学成变现。这那么来自一个杂志的调查会发现，有人交了5000多块钱学中医，课上教的不是中医，而是推销保健品。还有的老人呢，花了5000块钱学做视频，忙活了一年，入账呢是0元。所以同样是老年兴趣班，为什么一个是在天上，另外一个是在地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和大家共同来交流老年兴趣班这两副面孔放在一起看，银发求学为什么这么火，正规的课程到底去哪儿上，高价的套路都藏在什么地方，书画声乐智能手机课各自又会有什么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聊聊这个话题。那同时这个话题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养老的青年观察员蒋毅做客到直播室。你好蒋毅。
1: 大家好，我是蒋毅。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话题。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我们先来说说银发求学到底有多火。第一个话题要说到了，银发求学热到底是有多火。我们首先先看一组数据。那说在2年前呢，老年大学发布了信息，说按照目前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的课程呢，数量非常庞大，时长也非常长，在线注册的人数呢，早已经超过了几百万人。那么来自媒体的报道说，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年大学和老年的学习群体。那我想这句话呢不是虚的，是实打实的用数字支撑起来，同时也是老年人想上课的欲望支撑起来。那么来自相关部门的这个研究就会发现，老年教育呢正在从有没有迈向到了一个好不好的发展阶段。那么老年的这个学习热潮它会热到什么程度呢？来看，说在湖北的一家老年大学当中，在发布招生公告之后，3天内啊，报名人数是突破了800多位，其中像扬琴、电子琴、书法、摄影这样的课程，应该说是上线就秒光。原本计划开一个班的舞蹈课，那是活生生的扩容成了2个班。那么在昆明的一家老年大学当中，声乐班的报名速度是5分钟就爆满，而舞蹈班呢是8分钟就抢空，热门课程的报录比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接近到了2:1，也就是每2个想学的老年人当中只有1位能够成功的被学校所录取，所以这个比例似乎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我曾经和上海的朋友在交流，我说上海这边老龄化的速度也非常快，那么上海老年大学的一个整体的市场环境怎么样呢？那么他们就跟我讲说，其实在上海的这些老年教育机构当中，尤其是每年春季学期的一个开学季里面提供的学额，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学位的数量呢，其实超过了几十万个，那全年呢这个数量呢基本会呈现一个翻倍的趋势。那这里我们看到像上海的一家老年大学，他们面向全市提供的这个学位呢是在2.8万个，那同时还有接近40多个校区布局在了上海的市区之内和郊区的范围当中。那么这些学位的设计、区位的设计，其实都看到我们对于老年群体在退休之后想学习一技之长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渥的条件。那其实也不仅是在上海啊，像在铜陵等地呢，其实他们的老年大学也是开设了几10个专业、100多个班级，招生的人次也达到了几千人。那么这些数字其实都说明一件事儿，就是老年人群体啊，在当下是愿意走进到老年大学当中来学习的。那么接着问题就来了，老年大学为什么这么火呢？说白了我想啊，有3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有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到，在我国啊，60岁及以上的人口的规模呢，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基本占到我们总数的大概10%到2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可能有很多人大家处在一个想要学、需要学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这个基数是摆在这儿的。同时在说

0: 咱们本地大连的话，我们知道老年人口呢182万，还要再多一些，差不多可能每三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位就是过了60岁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这个需求量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就是大伙儿有时间，你想退休了之后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大家有大把的闲暇的时间，除了照看小朋友之外，买买菜做做饭，那剩余的时间不能总是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啊。这时候呢，像老年大学、老年教育机构，其实就是一个去提升自己，或者说所谓浪费时光的最好的地方了。那第三点呢，就是有奔头。什么叫有奔头呢？你想到了这些老年机构，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可以在课上学本事学本领，同时呢还可以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时啊也能够防范孤独。你想本身可能是一个人两个人，但是到了学堂之后呢，是三五个人、十个八个人，甚至20-30个人，这时间你的这个朋友圈的范围呢就逐步扩大了。我想因为防范了孤独，交上了朋友，并且学到了本事，您的精神头、精神面貌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精神好了，身体能不好吗？所以它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在我看来，这三个缺口我们就非常重要的补足了老年人在当下生活当中的需求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到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有一个概念大家经常听说，叫老有所学。没错，这是一个终身的学习体系。那么现在学习这件事啊，对我们这一代的中老年朋友来讲，那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刚需，而不是一种矫情的表现。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在探讨，其实无论是低龄的还是当龄的这些退休的中老年朋友，大家都进入到了一个再消费的浪潮当中，而在这个浪潮里面，教育的投资与消费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您注意到了吗？抢课的队伍里其实还有不少的年轻人呢，这可能您有时的时候都没发现。那有媒体报道说，在一课难求的老年大学当中，有一位先生洋洋得意，因为他自己啊是第二次替母亲来抢课了，1分钟不到，心仪的课程就到手了。您看这子女替父母去抢课，蹲守报名系统，比自己抢演唱会的门票似乎还要上心。我觉得这事儿啊是理所应当的，演唱会是看给自己的，但是你想让父母变得幸福的话，抢张老年大学的课程票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背后我觉得也凸显出来了，全家人都觉得我们退休之后的父母啊，去老年大学、去老年教育机构学门课程一定是一件正经事。所以说到这儿，您可以看到老年的兴趣班火了，老年教育机构火了，老年大学也火了，它肯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说明这一代人啊活得通透，活得明白，会意味着退休不再是人生的句号，它是一个逗号，往后还有更大把的精彩值得您好好来享受生活。可问题是需求这么旺，供给能跟得上吗？那么稍后啊，咱们来盘点一下，在当下老年教育机构的市场当中有哪些课程的类型。那么您也看一看，如果您是步入到了退休的岁月阶段的话，如果您想走进到老年教育机构去选择一门课程、一件事儿去深度学习体验一下，你会对哪个课程类型感兴趣？
1: 临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这里是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接着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么在无论是老年大学当中还是除了学校之外，到底有哪一些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可以去提升自己丰富内心的方式？老年大学的课程啊，我们先不延展，我们先总体来盘点一下。我们来请出我们的青年啊银龄观察员蒋毅。蒋毅，你所观察到的在市面上有哪些类型可以鼓励我们正在收听节目这些中老年朋友大家走进去学起来享受生活呢？
1: 那我这里呢一共是总结了六大兴趣社群，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说清楚怎么找，怎么加入，加入进去会怎么用起来。那第一类是社区老年大学，这是门槛最低，距离最近，也是最容易被忽视，也是最容易找到的资源。那全国绝大多数的社区和街道呢，都有老年大学或者是老年活动中心，课程全部免费或者是象征性的收费，开设的课程也是五花八门，有太极拳、广场舞、书法、绘画、声乐，甚至是手机摄影、智能手机的使用等等等等。那怎么找呢？我们可以直接去所在的街道办事处问，或者是在手机上搜索某某街道老年大学，或者是某某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那这里还有一件很现实的事儿，那就是很多人去了老年大学，可能上了两三次课就不去了。其实啊，也不是因为课不好，而是因为没找到同类，也就是说上课的人太多，来了就坐下听，听完就走，那和旁边的人呢也说不上几句话。其实解决这件事的方法呢就四个字，主动开口。
0: 主动开口，
1: 下课之后呢别急着走，跟旁边同桌可以问一句，您住哪个小区啊，您以前干什么的，可能就这一句话就开始了一段十年的友谊。
0: 我觉得蒋毅刚才梳理的这个老年大学或者老年活动中心，的确是对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讲是出了家门就非常容易找到的。在大连呢，公办的和民营的老年大学有不少，您可以就近选择。如果说您觉得老年大学不是很方便的话，您也可以选择在社区的这些老年活动中心。我们节目经常会关注到在大连不少社区当中有教朗诵的，有教歌唱的，有教这个多种多样啊，包括手机课等等，这些跟老年人息息相关的这样的社区活动，通常来讲呢都是不收费的，是公益的，您可以走进去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好好交流。这是关于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和老年大学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第二类是哪一个大家可以介入的项目呢？
1: 那第二类我找到的是城市户外徒步群。像这几年城市徒步在退休的人群里是增长最快的兴趣之一，它不是爬山也不是穿越，就是每周约好走一段路，像公园、老街、江边或者是郊野，我们走的是路，但是聊的是人。那怎么找这样的群呢？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微信搜索某某城市徒步，或者是某某城市退休徒步，我们加入相关的公众号，里面会有报名入口
0: 啊。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就可以这样来搜，比如说大连城市徒步、大连退休徒步，您就可以找到相关有人发起的这些退休徒步的相应的群，或者是联络的方式，你可以跟他来进行一个沟通。当然，沟通之后要判别他是否是正规的，是否还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您要把握好。
1: 是的，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可以去附近的公园看看公告栏。那经常会有徒步活动的通知和联系方式会张贴在公告栏上。
0: 对，那么走到这个公园里头，有一些大家所谓成群结队的一起组成队形在走步的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勇于加入进去，跟着他们每天在走。我在这个顶山公园就看到经常会有一些大量的朋友们，大家组成一个方阵啊，完了这一个相对快的这个步速，然后行进在这个顶山公园当中。我觉得他们那个团队就会感觉到哈，是生命力非常旺盛。如果说您恰好是在周水子附近的话，你也可以去顶山公园去看一看。
1: 是的，那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呢，我们或许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也可以问问身边已经在走的朋友，让他们带您进群。那有个细节我觉得也很重要。
0: 什么细节呢？
1: 就是 徒步群里的社交和饭局上的社交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质感。那饭局上大家坐着要说话要表现，甚至是可能要喝酒要应酬，但是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并肩走着，不用直视对方，说话也没有压力，聊到哪儿算哪儿。可能走了3个小时到终点喝口水，回头想一想刚才跟旁边那个人似乎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所以说走路是最容易说真心话的社交场景，这也是退休之后非常值钱的东西。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退休之后愿意徒步愿意走路，那它不仅仅是锻炼身体的一个非常低门槛的方式，更重要可能大家之间也聊聊天，这个情绪

0: 释放的一个出口，好，这是第二类。第三类你锁定的是什么？
1: 第三类我锁定了微信图书群、读书群，或者是线下的读书角。这个其实不需要多么有文化，只需要有真实的感受。那很多人觉得读书群是文化人的地方，自己读书少不敢进，其实这样想就错了。真正好的读书群呢，要的不是你有多高的学历，是你有没有真实的感受。我们不会分期去高深的文学，可能就是几个人把书里的东西和自己的生活对上了，我觉得这才是读书的意义，并不是学问，而是共鸣。那这个怎么找呢？我们可以微信搜索大连城市读书会，或者是如果您还在用豆瓣的话，可以豆瓣同城搜索当地的读书活动。还有很多的社区图书馆、新华书店也会经常组织免费的读书活动，我们进门问一句就知道了
0: 啊。读书是一个好事情，从小到大，然后我们说有终身学习的这么一个理念，一定会让人成长得更好，也会更幸福。除了读书之外，很多朋友还特别喜欢动手做一点小的手作，这种也是一个兴趣类群，是吧？
1: 是的，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第四类了，也就是兴趣手作群。我们手上有活了，心里就不慌了。那这类活动都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刺绣、编织、剪纸、陶瓷、花艺。那这些群体其实遍布在每一个城市的角落里，有的呢在社区活动室，有的在图书馆，还有的可能就在公园的亭子里，几个奶奶围坐在一起，手里做着活，嘴上聊着天，一个下午就过去了。那这类的群呢怎么找？我们可以去当地的文化馆或者是非遗中心，这里经常会有免费的传统手工艺课和相关社群，或者直接微信搜索大连城市刺绣群或者是大连手工编织群，我们加进去先看看，如果合适就可以留下来。
0: 是，那通常涉及到有一些手作物料类的这个活动啊，一般来讲主办方可能会收一点这个基本的，我们讲这个手工的物料费啊，可能是十几、二十、三十块钱。那如果说它这个产品的精致程度比较高的话，那可能是一百、两百块钱，这个就视情况而定了。接着说一说，退休之后好多人喜欢摄影，哎，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时间，甚至说没有这样的一些经济的实力。退休之后，好多人愿意扛起长枪短炮，把美好的景色呢用镜头记录下来。那如果喜欢摄影的朋友，大家该怎么去寻找这个城市的同好呢？
1: 那喜欢摄影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寻找摄影的打卡群。其实不需要多么好的相机，只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个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兴趣社群。很多人呢觉得摄影是年轻人的事儿，需要好的相机、好的设备、好的技术。但其实最打动人的照片，往往是用手机拍的。
0: 用手机就可以。
1: 对，手机就能拍出来。比如说早市上一个卖豆腐的老爷爷，晨光正好打在他的脸上，或者是小区花园里趴着一只晒太阳的小猫，那这些照片呢很多年轻人是拍不出来的。其实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眼光问题。那活了六七十年的人看世界的方式和年轻人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在微信里我们可以搜索大连城市摄影群，或者是手机摄影老年群，又或者去本地的摄影协会，可以问一问有没有针对老年人的免费活动。那很多城市的摄影协会呢会定期组织老年摄影走街活动，只需要报名加进去之后，第一件事儿不必去问我的相机够不够好，设备够不够专业，而是直接把手机掏出来，出门拍一张发到群里，哪怕拍得歪歪扭扭，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0: 哎，我觉得蒋毅说的特别对哈，哪怕拍得歪歪扭扭，我觉得它就是你迈出人生第一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这个我们特别鼓励大家，就是学中干，干中学。最后一类社区是属于线上的兴趣社区，是吗？
1: 是的，最后呢，我找了一个足不出户就能找到同类的兴趣社区。那有些老年人呢腿脚不便，但这不是找不到同类的理由。现在有几个平台退休老人呢聚集的越来越多，像视频号的兴趣群，您可以关注几个和您兴趣相关的视频号，在评论区留言，经常会有同城的人就主动加您了。也可以在抖音啊、快手之类的软件上搜索相关的兴趣话题，进入粉丝群，里面也

0: 会有大量的同龄人在交流，甚至在全民 K 歌都有老年的合唱群，这是专门有针对老年人的合唱频道，也不用会乐器，跟着唱就行，唱完发出去就会有人喝彩，有人互动。
1: 所以这是非常美妙的形式。那蒋毅为大家总结了这六种适合我们退休之后的中老年去放飞自我、乐享时光的好方式，希望对你来讲是有所参考。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北京时间10:02，我们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在晚上20点前后会增强到5到6级，转风7级。来看气温情况，今天白天，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其他地区旅顺16到24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4到24度，瓦房店14到22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7到22度。
1: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5000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2: 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3: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4: 适时的修身养性，
3: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2: 大家好，我是爱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无忧一生，汇聚本土顶尖中医专家，名老中医之大成，为您剖析中医诊疗奥秘，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1: 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无忧一生呢，和大家关注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来聊一个方子哈，当然也是我们中成药的这个方子，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我们可以来学习这些方剂。其实我们中医的优势是什么呢？中医的优势呢，是在于治法，而不是在于病名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得明白这个医理。就同样的一款药，我以前也分享过这个话题哈，就是我们现代人嘛。都是觉得这个病名好像就是这两种病吧，就是八竿子也打不着，那一个在头，一个在脚，那比如说我们现代医学用到的这个方剂也不一样，但是大家就迷惑说，哎，中医怎么又能治头又能治脚呢？其实我们中医讲究的是病理哈，就刚才我们说到它在于法呀，就是它去溯源你的这个根源引起的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就算疾病千千万种啊，它也不怕，因为它的道理啊是会相通的。所以呢，今天呢，我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方子。好的方子呢，不单是可以治几种或者几十种病，甚至上百种病，它也都可以灵活来运用，都可以在这个方子当中进行一些加减。其实呢，大浪淘沙哈，这样的一些方药啊，中医呢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哈，我在办公室有的时候还推荐给我们同事逍遥丸哈，真的逍遥丸呢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子啊。一个人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整天呢是忙得焦头烂额啊，头又很痛。那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很特别的这个原因。中医说呢，那你看一看逍遥丸呐，你可以用一下逍遥丸。而另一个人说，我好奇怪呀，一紧张，我原本很平稳的这个血压，就像做了火箭一样，蹭蹭的往上涨。中医说，你看一看逍遥丸。又有一个人说，我年纪轻轻，头发又白了，远远的看上去呢，就像落了一层霜。啊，补肾呐、啊，补血的药呢，都是用了不少，效果呢却并不尽如人意哈。每每想到这里呢，本来就火爆的脾气可能更加的变得不可理喻。中医说，你可以尝试一下逍遥丸。所以你看，就是以上是三种我们理解的不同的病哈、啊。那怎么就是每个人都要用逍遥丸呢？是不是庸医呢？其实不要着急哈，我刚才只是举了一些现象。因为这些疾病它们有一个共性，在我们中医看来啊，就是焦虑也好，紧张也好，爱发脾气也好，它的这个问题统称在情绪上。那么谁主情志，谁主情绪呢？情绪它是一个导火索，它是一切的这个开端。但是呢，我们的逍遥丸在情志病的治疗当中，它可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也就是说，只要有烦恼，有郁闷，你就可以想到用逍遥丸。逍遥丸就是解肝郁的嘛，这很简单嘛。逍遥丸在古代呢，它不叫逍遥丸哈，我觉得就是现代的中成药叫逍遥丸，其实人家在古代叫逍遥散。多自由奔放的一个名字，我就是觉得我们古人呢，就是这种文学造诣真的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写的那些诗词啊，语言的表达，包括我们身上的穴位哈，然后还有这些方剂，六味地黄丸，哎呀，逍遥散啊，桂枝汤啊，还有这个真武汤，呵呵，就是有很多真的是 很美的，非常非常美的。那这个方子呢，出自于宋代的官方的一典，叫做《太平惠民和气局方》啊。这个一典呢，我都讲过哈、啊，讲过了。宋代的这个时候呢，也遭遇了逢年的战乱哈、啊。其实药物呢，它是很紧缺的，所以呢，当时的人们他是很喜欢用这种散剂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是节省药材，同时呢，也能够彰显啊，它比较强大神秘的那一面。你看《逍遥散》里边都有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逍遥丸，它里边都有什么呢？柴胡啊，疏肝解郁，首当其冲哈。就比如说像啊小柴胡汤啊，是不是大家就是头疼感冒的时候也会用到呀？你看《逍遥散》里边，柴胡、当归、白芍、白术、茯苓、生姜、薄荷、炙甘草。当然现在呢，就是中成药逍遥丸了。一个人他心情不是很好，也不太开心，中医呢就叫做肝郁嘛，就是你有淤堵又卡点出不来。而中医五行当中呢，我们的肝呢它是属木的，肝气郁结就好像是玻璃罩，把一棵树给它罩住了，不要让它往上去生长。那柴胡呢，它就是疏肝的呀，疏肝解郁就是柴胡哈，从头到脚的这个郁闷它都是可以疏泄的。比如说你突然生气了，你就觉得这口气出不来，火冒三丈，一股气憋在里面，或者你长时间的心情不好，身体里边的气机走的就很慢，久而久之，你想你的气机走得慢了，你淤的时间久了，它就是化成了火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瘀滞哈。柴胡呢，它就是顺应了我们肝的秉性，把肝气给它升上来，把郁结的陈旧之气呢发散掉，让我们的肝呢像春天里的树木一样自由自在的生长啊。你看这种感觉你就会很逍遥，对吧？就这就是逍遥散的它的这种作用哈。就是我觉得很简单，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太逍遥了，那你就可以看一看哈，这个逍遥散能不能帮助你疏肝解郁。当然了，我们光去疏肝它是不够的，还要补肝血呀。中医里边讲气血它是不分家的，所以我们就讲气血嘛。你看我们到底中医里边什么是气血呢？我们节目里边讲了很多，我养就要养好我们的气血嘛。气和血的关系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个太极图哦，就是阴阳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补充，互为需求。所以呢，补肝血在这个逍遥散里边用到的是什么呢？白芍和当归。当归呢就是血中圣药了，凡是治血的药一定会有当归补血嘛，对吧？你看那个我们秋冬吃的那个当归羊肉汤，是我们张仲景的一剂食补的大方。当归里边就是跟羊肉综合了之后，就起到了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作用嘛。当归和芍药既能补血，它还能够行血哈、它还能够行血，你得走啊，你得给它流动啊，靠谁？靠白芍啊。肝呢是主生发的，肝气的病啊，不外乎是生发不足啊，导致了这种肝气的郁结呀。还有一种就是生发太大了，怒发冲冠，它是不是一个生发太过？那就是一个肝阳上亢，就是我说一个人他总是很兴奋呐、总是很兴奋，他可能内里都比较虚无了，但是他外面表现出来了很亢奋。白芍呢就有一种收的这个力量，可以及时的防止柴胡啊生发的力量太过。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经常去看一些医书哈、特别是一些就是大家不是常规方，就是他真的有的时候用量是超乎了我们的这个想象的，因为他根据病人病情的不同，他有常规方，但有的是加大药量的方，比如说像类似像附子啊，比如说像黄芪或者像当归，那他可能在我们的药典当中他有明确的这个标注，但是对于特殊的一些体质特殊的一些病人，可能我们在这个方剂里边它就会有一些变化，可能有一些大医他也用到了常人不太敢去尝试的这些药量。当然这些呢都是根据个体的这个情况哈、去做了一些分析和判断。我记得我之前采访过 也是我们的全国名老中医谢建国哈，因为他就是善于就是在癌症方面呢就是有一些功底啊。然后我记得在节目里边他就分享过，他说他在就是用药的时候就像排兵布阵一样，就是该走哪步棋，谁是打头的将军啊，君臣佐使，谁是用来辅佐他的，谁是用来就是守固防线的。他说那个时候真的眼前的这些药啊，这些药材就是一个排兵布阵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说对待一些特殊的这个病人，因为他很多都是癌症的一些病人，那么他可能要根据他的一些经验，然后呢包括他的这个临床可能在用药上就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产生。但是我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常规性，但是更多的这个时候中医它讲究的就是因人而异，可能它没有实质，就是我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更多的给大家讲的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实际去用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呢刚才我们讲白芍呢，它有一种收的这个力量，可以及时的防止柴胡的生发太过。所以你看高明的这个医生哈，他都是攻其不备，先发制敌的。所以呢一棵树如果你不让它往上去生长，那它是不是就会横向的这个方向去生长呢？这就是肝气横逆。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欺负到我们的脾胃，就是木克土的这个过程，对吧？我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一个木克土的这个过程。所以呢肝呢是属木的，我们的脾胃是属土的，所以呢我们说到这个肝气，就是你生发过了，肝气横逆了，就影响到我们的脾胃了。肝气郁结了，化火了，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脾胃。所以呢中医在这里边就叫做肝木横逆克脾土。所以呢肝气不舒的人脾胃大部分都不是很好，有的人一生完气就打嗝，然后反酸水，那就这个时候你的气已经完全影响到了你的脾胃了嘛。所以脾胃一旦受伤，脾主运化，它的功能肉眼可见的下降了，人就会出现疲乏呀消化不良啊，不思饮食啊，水湿内停啊等等啊，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症状。黄帝内经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这个话什么意思呢？看见草木从东边长起来，知道它一定会长到西边去，于是呢先把西边的土你给它松好，这样才能不被草牵着鼻子走。可见呢就是肝病的治疗，你当然不能只盯着肝，你要去补脾，当先食脾哈，知肝传脾，当先食脾，就是肝脾同调才是王道。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哈，说到我们的这个逍遥散啊，说到这个逍遥散，兵分两路啊。你看，刚才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一路在柴胡的带领之下疏肝补肝，另外一路它是不是就直入脾土，尽快的去补脾呀？补脾它用的是什么？补脾刚才我们讲的是气哈，然后讲到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血，血就用到了白芍。那么补脾的这个过程用的谁？白术、茯苓，这都是健脾的，生姜、炙甘草，四味药坐镇在中焦，充分的践行了培育中土、生发万物的美德。如果把这个生姜换成人参，就是补气健脾第一方。这个方是啥呀？大家知不知道四君子汤哈？四君子汤，白术、茯苓、人参、炙甘草，补脾的啊。所以你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逍遥散都是方子套的这种加减啊。最后一味药还有哈，我说到这个我们的逍遥散里边最后的一味还有薄荷哈。薄荷在整个的方子里边

0: 当然就是画龙点睛了。人郁闷了，一天到晚的他就会无精打采，拿几片薄荷你去泡泡茶，哎，你在鼻子上闻一闻，我就很喜欢闻这种青草啊花香的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了，喜欢闻是哪个经络欠妥、啊、就是肝经脾经啊，你经常会去闻一闻，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呢能够从上到下感受到平整而舒缓、啊、心中的郁闷呢也会消除一大半。所以说薄荷呢它真的是有这个作用，能够帮助你宣发郁结的这种气哈，而且它的这个力道是很柔和的，就像拿了一个羽毛往外轻轻扫一扫又不着痕迹哈。肝气郁结久了，我不去讲了吗，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五脏的脏腑之间啊，它的协同啊我们得了解一下。我们又不能拿着显微镜去看自己身体，就是你又不能拿着仪器去看，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原理啊。肝气郁结久了就会化火，那么薄荷它的作用呢就是疏风散热，在郁火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是你刚发火你赶紧吃啊，把这个苗头把它扑了哈。所以呢逍遥散就是名方啊，一直从刚才讲的从宋代啊一直到我们现在依然沿用这个方子。所以这个方子不愧它是名方，考虑的实在是太周全了，就非常简单的几味药，又不是很名贵，但是基本上各个方面都把它照顾到了啊。所以很多人其实他对于逍遥散呢误解比较深，我以前也都讲过，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期节目专门也讲过这个逍遥散，他认为只是女性的专用，当然我们的同事也有，因为我推荐他说这不是女性专用的。我还讲过这个，我说我当时专门找了一位名老中医哈，我就跟他交流了一下这个逍遥丸，他说逍遥丸男女通用，不是只是说女性在情志方面啊她善于去表达或者她容易显现，所以可能以前就被大家误解就是女性专用。其实不然，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你只要有这个肝郁脾虚血虚的这些问题，你都是可以用到这个逍遥散的。肝要逍遥嘛，对吧，就是它是一种自由奔放，这是肝的这个问题，它怕郁结。而现在人偏偏真的就能碰到很多令人郁结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可能看个电影你都觉得有点郁闷啊、哦，所以当下很多的疾病呢它十有八九都是跟这个情志，就我们说到情绪有关的，可能都是因为不开心。所以我说我们古人很有智慧嘛，逍遥散你就听这个名字就在暗示你要去自由哈、啊，是不是。所以说呢你看，就是大家读过庄子应该知道其中的有一句话哈、啊，叫做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亦自得，多么宽广的这种格局哈、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在于一个人的格局吧，啊，就是当断则断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格局，不纠缠不拖泥带水，这都是一种格局的体现，就是扶上马送一程，就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很洒脱。所以我们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逍遥散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跟大家开篇就来分享逍遥散。
1: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0: 刚才呢说了逍遥散哈，我觉得就是可以常备哈，可以常备。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补脾胃的哈，比较就是大家熟悉的，其实刚才说到的四君子汤哈，就是逍遥散里边有一小部分是跟这个四君子汤呢有异曲同工之意的。因为你看像茯苓啊、白术啊、炙甘草呀，这些其实都是健我们的这个脾胃的。因为呢脾胃呢是在我们的人体的中间嘛，脾就是五行属土，那五行里边土也是居中的啊，就是稳定大地嘛，土就是大地啊。然后呢所以古人把补脾胃叫做补中，或者就是叫补脾土哈。在古人的方子当中呢，我们常见到的就是人参。人参呢是补气的上品啊，古方当中的人的这个人参是相同的，其实医学界一直它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有的学者认为汉代的时候呢，如今的就是上党地区呢就是产人参的，而有的人说古人当时说的人参呢其实呢就是如今的党参哈。所以在如今的药用当中呢，一般呢是会用党参来代替人参的，因为它便宜嘛，而且呢它补脾气的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所以如今呢有人喜欢吃补品，其实呢很多的补品当中都比较滋腻了哈，吃长了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胃不舒服。就是现在我们的胃的问题，第一呢跟肝有关系哈，就是你心情不佳，你心情不好，你不仅呢使得肝郁，而且呢肝郁之后呢也会影响到你的脾胃，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现在脾胃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呢，就是大家吃的太杂了，吃的很复杂哦，然后呢就是肥甘厚腻的东西又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脾胃啊就被滋腻坏了或者是脾胃呢就工作太多了它也慢慢的会受伤。所以呢还是在你的吃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呢久而久之呢我们的胃呢就会越来越不舒服。那在这里呢就还有一味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中成药，它叫六味地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它是清热补肾阴的一个名方哈，这也是来自于我们宋代的。这个六味地黄丸我也是特别的讲过哈，它是钱乙创立的，在宋代。其实最一开始啊，六味地黄丸呢，它呢其实是治小儿的，但是慢慢的在这个方子做了一些微调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人呢用它来补我们的肾哈，因为它是清热补肾阴的啊，就这个方子用的人很多，常吃的人呢也很多。但是呢在这里边呢六味地黄丸呢它有一个缺点哈，它确实是补肾阴的好药。为什么就说大家这个药啊不能乱吃，你看六味地黄丸是补肾阴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还有补肾阳的，就你的这个肾到底你用的是六味地黄丸还是金匮肾气丸，可能有很多人他就分不清。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大家不要乱去用，就是病名听起来相似，但是它的内里它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去中医辨证，我们可以去学习，但是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下药。就大家觉得哎你看就说的这几个原因好像我都有啊，差不多了我就可以用这个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哈。真的不是这样的，你补错了就是越补越虚，可能你的状态越来越差。所以一定要去辨证哈，大家一定要去辨证，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很难的。如果医生这么好当，那所有的人就是听一点方子，聊一点病型，可能他都可以了。所以呢这叫术业有专攻啊，要找医生去做我们的这个辨证，我们的这些更多的是在于学习哈。所以呢六味地黄丸呢它是补肾阴的很好的这个药，但它这个缺点在哪里呢？因为在这里边就是在这个方子里边它有一味叫熟地黄，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
0: 就是它确实是镇，就是来去补

补肾的，补肾阴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搭配着来吃，那你可能搭配的就是星砂六君丸哈，它就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脾胃呢来运化和代谢。痰湿体质的人呢，就是痰湿哈，痰湿呢是什么样的，就是胖减不下去哦，就是水湿都停留在，我昨天讲了带脉，就是你带脉的这个地方特别圆润哦，就是淤堵嘛，都在中焦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你如果是一个痰湿体质的人，你在进补之前，你可能要搭配香砂六君丸，或者呢就是配一点就是这个香砂六君丸哈，或者你要去配，你要么就吃一段时间，或者你配一段时间哈，就是既能够芳香行脾，又能够去补足我们的脾气，还能够增强脾胃对于粘性哈、黏腻啊，就这些食材它的这种消化和吸收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今天的开篇啊，给大家讲了两个我们就是熟悉的我们说到的这个材料哈，熟悉的这个材料。

0: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1: 我今天开篇的时候呢，讲的第一个呢是逍遥散哈，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脾胃有关系的中成药。但一个人的身体它好不好，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看大家能否吃得下、睡得香。我们的脾胃呢，它是相互联系的，胃是六腑之一为表，我们的脾呢叫做五脏之一为里，它们之间呢就是互为表里哈。所以呢，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啊，很多的地方呢，它都跟我们的这个脾胃呢是相关的。你看我们的脾呢是主肉的，脾主肌肉啊。如果你一个人面色比较黄，然后呢肌肉比较松乏力，没有劲儿，其实它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脾有关的。而且呢，我们的脾呢，它是统血的，有出血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在实血的这个同时呢，必须要健脾哈。另外呢，就是脾还是主思虑哈，这个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哈，脾是主思虑的。您用脑太多了，饭吃的不太好，睡的也不太香，这些呢都是需要来补脾的。有的人呢脾胃不好，一吃饭呢就会觉得肚子发胀，饭呢刚吃完呢就会想去卫生间，然后呢吃点东西呢，就像有一股气，或者有肠鸣，甚至这股气你打嗝打出来可能还好一点，如果你出不来的话呢，可能胀在肚子里就非常的难受，然后呢还有的人呢就是，大便呢有的前干后稀或者便秘等等吧。就是总的来讲吧，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脾虚的表现哈，都是一个脾虚的表现。那么保养脾胃呢，大家就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因为很多人呢他在这些方面的这个意识比较弱，或者以前呢大家以前都遵从着以前的一些习惯吧，就早上起来我要喝一杯凉开水。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说大家要喝温水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唤醒你脾胃的时候你要喝一点温的啊。

不能再耗的时候，那么这些身体它真的就扛不住了哈。其实这就是一个不断去演变的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些伤脾阳的这个事情呢，大家尽量少去做。早晨呢，它属于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你想一想，第一，本来脾胃它就喜温啊，喜燥，你早上起来一杯凉水下去了，哦，然后是清了肠道，但是你脾阳也受伤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再去吃寒凉的这些食物，哦，又吃了寒凉的这个食物，所以呢，对这个身体伤害呢就比较的深，时间久了呢，就是脾胃虚寒。那么在这里呢，刚才其实我也讲到了，就是这个香砂六君丸哈。香砂六君丸呢，它呢就是去主要啊去调理我们的脾胃的。它其实也是在四君子汤的这个基础之上吧。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哈，对这个香砂六君丸呢是比较偏爱的哈，家中呢也会放着，然后出差呢也会带着。其实像我如果去外地，可能这些也都会备哈，包括像藿香正气水我也会备哈，就这些，就只要我离开了本市，一个逍遥丸，一个香砂六君子丸，然后还有那个藿香正气水哈，我都会带着哈，出差的时候也会用，我觉得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吧。古人呢，他在治疗脾胃气虚的时候，他有一个基础方啊，他有个基础方治疗脾胃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四君子汤。你看我们逍遥散里面，他也有这个四君子汤的这个影子哈，他只是这个人参啊用成了这个生姜哈，行了一下这个心散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四君子汤很简单，人参、白术、茯苓和甘草，你看就太简单了这个方子，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名贵的这个食材，但是真的是就是成千年的这个古方，就是不愧是名方，它就治疗脾胃这个气虚的。但是呢，它在它的叠加上就有了香砂六君丸哈。四君子汤呢，它是从仲景的《伤寒论》里的理中丸脱胎的，这些我都给大家讲过哈，我们就把这个知识串一串，连一连啊。四君子汤呢，是从《伤寒论》当中的理中丸，你看理中丸呢也是调理脾胃的，但是脾胃虚寒的叫附子理中丸，他把原方当中就是那个秉性很烈的干姜啊、附子啊都去掉了，换成比较平和的茯苓啊，由这种驱除大寒变成了温补中气的啊，就用这个四君子汤。这个方子当中呢，只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四味，对吧？不热也不燥啊，它的这个力度又比较好，就从了这个。你看，为什么就说我们古人呢？他起名字太美了，就是他用这四味叫四君子汤，君子啊，偏偏君子是什么样？他就从了我们古人，就是对于这种家人哈、啊，或者这种就是。他的这种表达是什么？君子治中和的这个古意，就是这种中庸之道。君子治中和，方以人参益气，服中养胃；白术健脾燥湿，然后助运化；茯苓呢，就是渗湿利水；甘草呢，是调和药性啊，既能够补气，又可以健脾祛湿。一般的脾土比较弱的人都是可以来选择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四味啊。那么这个四味呢，它的用处真的是很大，后面它就演化出了很多的补脾益气的这个方子，很多的这个补药哈，医生开的这个方子，其实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四味药的这个身影，真的是基础方。但凡你这个人脾胃比较弱，就连《逍遥散》里边都有这个四君子汤的这个影子哈。所以呢，这个我们接着来说这四味哈，它是一个基础，但是你脾虚的比较久，而且容易导致痰湿，那后来呢，人们就加上了陈皮、半夏，所以呢，它就又叫做六君子汤，四个综合了一下哈，然后又加了陈皮和半夏，主要就是给你去痰湿，因为你看我们的陈皮，它都是益气健脾的这个基础之上，就给了你化痰的这个嘛。陈皮大家都知道这个和胃化痰的这个效果。那么香砂六君子呢，你看是在这个六君子汤的基础之上。

0: 又加了这个木香杀人，然后呢它其实是增强了这个理气畅中的这个功能，所以六杀君啊、就是香砂六君丸就是这么来的。它的最基础方四君子汤，然后六君子汤，四六，然后香砂，香砂六君丸哈、啊。我们来看一看它完整的这个方子哈、啊，完整的这个方子，香砂六君丸呢，完整的这个组方呢是木香砂仁炒党参哈、啊，它这里面就用到了这个党参，刚才我也讲了党参和人参之间哈、啊，然后呢。白术、茯苓、炙甘草、陈皮、半夏，然后又加了生姜和枣。那除了补气兼有啊开治健脾的这个功能，适用于脾胃气虚而出现的一些啊淤堵啊、甚至包括腹胀、不爱吃饭啊等等吧，肠鸣、腹痛，你看都可以用到香砂六君子丸啊，香砂六君丸。香砂六君丸，所以呢在临床当中啊，它的这个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大部分呢都是你脾胃比较不舒服，比如说慢性胃炎、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胃肠功能紊乱所导致的这个相关的这种、问题嘛。所以刚才我也讲了，我们的脾胃啊，古人很清晰啊，他知道是在我们人体的中间，脾呢五行属土，所以呢古人就把补脾胃叫做了补中啊，或者叫做啊补土，所以刚才我也讲到了很多哈、啊，比如说痰湿体质的人呢，你就先吃上一段香砂六君丸，或者你配着再吃一点，去你的痰湿，你再去这个补一补嘛。包括哈、啊，比如说你去补肾，那么这里边还有这种六味地黄丸里边这个熟地黄吃久了，其实对于一个脾虚的人，可能他也没有很好的这个运化。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药的本身呢、啊、就是不能够就是达到你所需，是你的脾胃的运化不行，然后呢它的药效呢就打了折扣。然后还有一点我一直跟大家讲，可能你也有的时候你看不到，比如说你一个人总爱生气上火吵架，然后你就再去吃药，就是药效它也打折扣。如果你的情志又影响了你的脾胃的运化，本来你就弱，然后你情志的问题又导致了你脾胃的这个问题，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闭环。所以呢很多时候不是医生不行，不是药不行，是我们自己啊在某一段时间里边不能完全去靠药物，更多的你要是调节自己身心的一个状态，让这个药物能够达到它最大发挥的这个作用，这才是就是比较优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哈学习了两个方子哈，一个是逍遥散，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成药逍遥丸，六丸的就是香砂六君丸哈，当然它也是不断的添加的这个方子哈，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去痰湿啊，就是养我们的这个脾胃的一个方子哈。其实对于女性来讲呢，第一要务呢是养血哈，想要养颜的话呢，务必要把血养好哈，因为女子呢以血为本哈、无论是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生育啊、还是我们的这个生理期啊，其实它都是依赖血的这个充足和濡养才能够保持功能的这个正常。那么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啊，我们究竟怎么来能够很好的去养血和补血呢？接下来我就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哈，

第一，我们中医呢说脾呢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虚弱的话，它就不能够正常的去运化我们的水谷精微，它就会导致血虚。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我们脾经上的就是聚血的这个大穴哈，是我们足太阴脾经上的穴位哈，叫做血海穴。所以呢，这个穴呢就能够很好的去补我们的这个气血的功能哈。你看，有一些女性可能在40岁左右，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色素的沉淀呐、腰围变粗或者是这个黄褐斑呢等等哈。其实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的肝气啊、胆气呢它有淤结呢是有关系的。那脾虚湿盛啊，它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啊，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多按一按血海穴，这样的话可以健脾生血。另外呢，血海穴呢还是能够行血活血的，所以你看，有一些老年人因为气血它不是很舒畅吧，它就会造成皮肤的瘙痒。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去按揉这个血海穴来止痒哈。血海的这个位置呢是在膝盖的这个上方哈，大家就可以找一下这个位置哈。你每天去按揉3到5分钟。就是以这个地方酸胀哈，你有这个酸胀感就可以了。大概的时间大家可以在上午的9点到11点，因为这段时间呢也是我们脾经当令的时候哈，所以脾经这个精气最旺的这个时候去按摩，它的这个效果肯定要比你平时会更好一些哈。现在大家就去按一按血海穴。另外呢，就是有很多的食物它也是补血的。像这个当归养血的圣药嘛，也是妇科的良药，味甘而且性温补血活血的。它呢一般都会用于这个肝血虚面色萎黄等等哈。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哈，就是食疗的方法呀，它一般都会是和这个煲汤因为它的这种脂溶性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成分才能够很好的这个释放出来哈。所以呢，我们在煲汤，比如说做羊肉汤的时候，可以呢适当的放一点这种食材哈。那另外呢，就是大枣呢，它也是归脾经归胃经，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用于脾虚食少或者是乏力等等哈，也是一个传统的滋补品哈。但是呢，大枣这个问题呢也得提醒大家，它虽然营养价值高，但是呢血糖高的人还真不行，它真的是很甜，牙齿不好的呢也要少吃一点，有的时候脾胃太虚的你也得是酌情哈。还有呢，就是去补血的，就是我们的红糖哈，我们的红糖，甘甜温润，入肝入脾经，就是补血能够有这种破瘀的这个效果哈。其实一般像一些贫血的人，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红糖，所以因为它还有活血的这个作用哈，所以说孕妇呢也不能吃太多。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也不太适应，所以就是这些大家也还都要就是知道它好，但是还要看看自己其他的这个问题哈，有没有很好的能够接收这些食材。再有呢，就是像这个何首乌呢，一般它也会用到这个血虚、头晕、乏力等等吧，还有一些高血脂的这个症状。总体来讲呢，何首乌呢它也是入肝经、入肾经，本身呢它也是补这个肝肾的哈，能够强筋骨、乌发安神。但是呢，何首乌呢生的何首乌还有小毒，泡酒呢你更要明白或者注意这些药物会对于肝损伤的这些可能性。所以这些药材呀，大家如果不是那么的去了解它哈，就不要轻易的去用哈。它更多的就是在这个方剂里边哈，由医生或者它经过特殊的炮制之后它才方能入药哈。还有包括像刚才我们讲的六味地黄丸里边的熟地黄，它其实也是补血的嘛而且包括它能够补肝肾的这种阴亏然后早生白发的这些可能熟地黄呢都能够用。但是呢，熟地黄也有毛病，你看它就是比较滋补比较滋腻消化起来有一点难，所以呢你可能还要配合像这个砂仁陈皮。为啥刚才说吃六味地黄丸的

0: 时候你可能还得配一点这个香砂六君子丸，如果脾胃不好的人，然后就是那种健运能力很强的，可能他就不需要。就是但凡痰湿体质的人，他一定是脾胃的健运不行，可能你就要去配这些陈皮呀、砂仁啊这些健脾的这些药来吃。所以呢，你看，气滞痰多，这个脘腹胀痛，你可能也要少用啊。还有像龙眼肉，所以我们说这些食材没有好坏。你说龙眼肉好不好？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脾胃很虚的人，火很大的人，这龙眼肉你就吃不了，因为它就是性温味甘，它就是补这个心和脾的，补气血的，真的是非常好啊。你比如说心脾虚啊，气血不足啊，失眠健忘都可以用到这个龙眼肉。但是呢，对于一些容易口干舌燥、爱上火的、便秘的人、消化不良的、阴虚内热的，你就要少吃。所以我一直说，大家不要觉得传统意义上的好对你就是好，传统意义上的不好对你就是不好，是要看你的体质，看你此刻当下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你的身体很平和，或者你相对脾胃虚寒一点，你不燥热，那这个桂圆肉、龙眼肉对你就是上佳的滋补品。但是你是一个便秘的、口干舌燥的、天天爱上火的，这龙眼肉你就吃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就叫中医的辩证，我们不要去用标准去判断它，你要了解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是否跟它是适配的。包括像黑芝麻呀、花生啊这些呢，其实都是补血的这样的一些食材。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在食材的这个选用上也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也不是人人都能去用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教会大家怎么去了解自己，教会大家自己呢要找到好的这个医生，给自己做好体质辩证，你遇到了问题和医生积极的交流，看看从我们的中医的角度怎么能够给你做更好的一种调养。
1: 辨体质，通百脉，调饮食，养生命，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医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再见了。

0: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11:01，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今天晚上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在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情况，今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其他地区旅顺16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4到23度，瓦房店14到22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7到22度。

0: 相信最近的大连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关注2026年的大连。那么这届博览
1: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3: 走进康养一线，
2: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2: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相信最近呢，不少咱们大连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关注2026年的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那么这届博览会干货拉满，前后安排了整整32场的品牌推介会和产品的路演，从智能的科技到医疗的健康，从养老的服务到居家的改造，方方面面新产品新方案集中的亮相。很多朋友说呢，展会太大，推介会太多，逛一天都逛不完，也不知道哪些对咱们有用。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这32场路演推介以及现场的各家展位，把他们的精华全部打包，从通过舌诊看懂身体，到一台机器帮助老人重新站起来，从上门洗个热水澡，到把养老金安安稳稳地揣进兜里，把展会上值得大连老朋友来关注的好东西好服务，我们一次性给说个透。随着年龄的不断衰老，很多老友身边的东西好像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家里的楼梯越来越陡，澡堂的门槛越来越高，手机上的字越来越小，去银行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与此同时呢，有一群人正在琢磨怎么能让这些越来越难变成越来越方便。我们先来聚焦这次展会上最吸引眼球的智能康养设备。以前啊，一说养老，大家想到的就是护工、养老院、吃药打针，但是现在的确不一样了，很多事情机器就能干，而且干得比人还稳还准。先来带大家去看看大连康养集团的展位，他们一口气带来了3台机器，组成了一套智慧康养三件套。
1: 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展会带来的一些亮点和设备。
2: 这次的话是带来了3台的这个智能康养的一些医疗设备，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舌诊仪，通过舌面、舌下的一个采集，然后了解老人的体质。人体九大体质是有阴湿啊、气虚啊这些的体质。通过这个了解完事之后，我们推荐他用我们的按摩理疗仪来做这个排毒这些功能，然后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艾灸理疗仪进行一些温补，这样是3台机器呢给老人带来。
3: 我们嵩山颐养院普遍做的是卧床的这种老年人管理，我们通常采取的是1对3的照护，就是3个老人一个房间，一个护理员24小时不出屋，在房间内照顾这3位老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失能等级，轻度失能的5850，中度的6450，再往上加，每个档加600块钱。
0: 5000多到6000多听起来好像并不便宜，但是负责人呢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在家雇一个专职的护理员大概要6000元左右，还得管饭管水电，而且呢没有医疗的支撑，机构里的价格差不多，但是服务是体系化的，有监管，医疗24小时在线，这笔账呢大家可以自己掂量。关于机构养老呢，我们要再说一家来自于中森国际的医养结合社区。
4: 咱们现在主院区就是正义山养老服务中心，现在主院区大概11000平的建筑面积，咱们养老区大概7500平左右，医疗区大概3500平，咱们养老床位现有是284张，医疗床位是60张，咱们也是大连第一家辽宁首批的五星养老，也是咱们全国的99家养老服务先进单位之一。咱们这个去年呢也和民政局啊，甘井民政局盘活了一个经济城小区内的闲置资产，正好这闲置资产呢是3500平左右，咱们这面的床位也扩到了138张，也满足它不仅是医疗养老，它不仅是机构养老，还是这个居家和社区养老的一个整体服务中心，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居民大食堂。咱们这个正义山这个院区呢，现在也是有一个3500平的配套医院嘛，配套医院现在是在去年我们也成功把这个康复科给做下来了，二期我们也是大概是8100平左右，扩展床位340张，所以我们这个医院的康复中心呢，也是在为我们的二期的康养社区去做一个基础，做一个打造，这样我们二期把养老床位扩建，同时把我们康复的这个康复科也要把康复大厅再扩建1000平左右，也能满足咱们院区内老人，包括咱们周围居民，包括可能将来我们配套4代住宅的这个住宅内的居民，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医疗的康复的这个需求去满足。
0: 我觉得这家的特点呢是医养真正的在一栋楼里。
4: 民营这一块咱们家是正儿八经就是医养结合，把这个医疗咱们就放在了养老的这个院区内。
0: 收费方面呢也是公开透明的，单人间3780元起，双人间的拼房是2480元起。护理费呢按国家五个等级，初级的1200元到纯卧床的5000元。那么二期的项目也正在扩建，对想在干井子区找养老机构的家庭来说，我觉得这一家可以作为重点的考察选项了。最后呢，咱们要来聊聊钱。养老说到底是离不开钱的，怎么存，怎么理，怎么防骗，这是每个老年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次在展会上呢，我关注到了工行和浦发银行，把最实用的信息也给大家提炼出来了。我们先来说说工商银行，他们在现场呢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5: 可能因为我们是金融机构吧，然后老年人特别喜欢过来问他们退休金是不是来工商银行领。对，然后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可能老年人对于反诈呀那些东西的警惕意识没有太强，所以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反诈的宣传，也希望能在这次老博会里给老年朋友们进行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宣讲吧。
0: 关于反诈呢，工行的工作人员也给了一些特别实在的提醒，
5: 不要相信任何

0: 广告上的产品说有什么奇效和疗效？因为现在我觉得老年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平时买东西不舍得花钱，但是买药就特别舍得花钱。
1: 这句话呀，真的是要刻在心里。包治百病，奇效神药，听到这几个词儿，直接转身走就可以了。那么正规的养老理财产品有没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像现在的各大银行呢，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养老理财产品。我觉得工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手机银行大字版功能，
0: 这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您的手机银行就可以变成大字版，并且所有的界面啊什么都是根据老年人比较喜欢的那种样式去设计的，可以让老年人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在手机银行上的一个体验。
1: 不会用智能手机银行的叔叔阿姨，扫个二维码就能切换到大字版，字大，界面简单，这个功能免费，那么也建议大家都开一下。我们再来看浦发银行，他们带来的是一整套的养老金融体系。
2: 浦发银行本次展会呢，实际主要是打造了浦人今生的一个养老体系。我们本次呢是涉及到了四大板块，一个是善规划，也就是个人的养老金银化化的稳健理财，还有创新的养老服务信托。第二个板块是易养老，也就是我们会对接各家养老机构、社区养老的资源。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有适宜老年人的会生活和越野健康两大板块，让老年人使用浦发的银行卡出去支付的时候是有相对的优惠，并且提供相对完整的一套对接问诊、健康科普资源。
1: 从存钱到看病消费到健康，一条龙的服务，尤其是养老服务信托这个概念，对有一定资产希望未来养老金有专门的管理的家庭可以深入的来了解一下。那么适老化的方面呢，浦发银行的言下之意呢，就是线上线下一起赶。
2: 像我们的线下网点，我们设有爱心窗口、绿色通道、无障碍设施，常备的就是老花镜、轮椅、便民设施等，真正的落实到银发爱心六办服务承诺。在线上我们也推行了关爱的大字版，简化界面，放大字体，并且支持语音播报，一键直达人工客服。
1: 关于养老金的规划，浦发银行的建议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啊，送给所有即将退休或者是刚刚退休的朋友们。
2: 养老规划呢，不仅仅是存钱，更要做好财富保障、生活和预案四件事，全面规划我们的晚年生活。
1: 财富、保障、生活、预案四件事缺一不可，钱要理，保险要有，日子要过，万一有个突发情况也得有个预案，我觉得这才是完整的养老规划。最后呢，两家银行的反诈忠告也是高度的一致，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高收益必然高风险，养老钱优先保安全，不轻信，不转账，多核实，买理财去正规的金融机构。其实呢，每年的老博会都是咱们大连养老行业的风向标。今年呢，这32场的推介会，15款的首发产品看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养老它不是一件简单的吃饱穿暖的事情，而是呢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人性化。从居家到机构，从健康到生活，方方面面都有了更加专业的选择。养老这件事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一起来逛了2026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当中的几家行业典型企业，那也希望你能够在五花八门的养老产品当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适合家人的那一个。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0: 听见晚年新美好，
1: 看见康养新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九月，大连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大连召开。本届博览会上，智慧康养成了重要的内容和话题。而智慧康养呢，也是我们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届老博会期间，恰逢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周年。在本次老博会上，我采访到了智慧养老领域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的左美云教授，还有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梁云，我们一起聊了聊智慧养老。一说起智慧养老，很多老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那是不是得熟练地玩手机，操作一堆复杂界面？不少人听到智慧两个字就会觉得门槛很高。我们先来听听左美云教授对于智慧养老的解读。
1: 其实智慧养老呢，大家不要把它神秘化，不要觉得就是要让它去操作非常难的东西，要去操作一些界面，我觉得这个是异化了智慧养老。其实智慧养老呢，应该针对不同的老人，采用不同的接入方式。比如就像今天讲到的，有的人呢他就不会用智能手机，那我是不是我打热线电话就行了，我用座机打电话就行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未来的这个，不是，也不是未来，就是马上应该做的，就是我刚讲智能体就如果有了智能体以后，就像跟豆包交流你看豆包这里边现在都可以用方言了，就老年人农村里的老人都可以用方言去跟豆包去做情感对话呀，去做知识问答呀。那我们希望智能体能够做到，就比如像刚刚做老年能力评估那就是跟老年人这种对话就可以做评估了。我们希望的这个设备呢，还不仅仅是老年人，包括那些现在的一些照顾人员，其实他们也五六十岁，你让他们去使用那些设备弄得很麻烦，他们记那么多的一些账号啊，或者是一些菜单呢，也很难的。我们说智慧养老一定是智慧的、聪明的而不是说折腾人的，不会是折腾老人的你像这个，所以我们国家最近推智能体，我觉得非常好。智能体就是主动的，不用老人去太多的交流，那么不用老人太多操作，你要通过语音交流通过对话就可以去获得很多的服务。

0: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适合老年的设备，适合照顾老年的设备。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简化，让他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操作，他就可以去用这个。那么现在一些新的技术出来了，也在支持我们叫无感使用，就没有感觉我就能用到啊，这个无接触使用，这都是现在的一些趋势吧。
1: 啊，听完左教授的这段话，一句话总结：真正的智慧养老不是让老人去适应复杂机器，而是技术来适配老人，不折腾，简化操作。理念听着很好，那在咱们大连这套想法有没有落地？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就是市民政局指导、东软瑞鑫打造的老人口袋当中的养老顾问。在展会现场，梁云给我们介绍了平台上线一周年的建设成果。
2: 我们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呢，是由我们大连市民政局指导，然后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集团、东软集团联手打造的这么一个老年人口袋中的养老顾问。那为什么说它是口袋中的养老顾问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程序上汇聚了大连的二百多家养老机构，然后呢又汇聚了100多家咱们的生活服务商家，帮助我们老年人来解决未老服务啊，生活中的各种难点痛点，然后大概有30多个这种核心场景，像咱们说的住餐、住行、住诊，在我们平台上都能找得到。那这种方式呢，就是说让老人随时想用都可以点得到，随时想找都能查得到啊。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口袋中的养老顾问。
1: 平台集合了养老机构、各类生活商家，覆盖了住餐、住行、住医等等30多个场景。很多朋友会问，这个平台和普通的家政软件、养老信息网站到底差别在哪儿？梁云在现场也专门解释了。
2: 是这么说吧，就是大部分地方可能说我想查养老机构都比较普通啊，方法也都比较简单，就是我输入到名字才能看到一个它的基础信息。但是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小程序直接点开，通过 VR 看我们这个养老机构长什么样啊，它的周围环境是如何的，包括它整体的价位、人员配置，还有它的这个机构的特点特色都可以一键查询。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又对这个养老机构不太清楚，怎么选择不太明白，那我们平台还有这样的小工具，可以帮助咱们精准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养老机构。那这是在养老机构方面哈，与众不同的点。那在咱们的这个生活服务上，为什么说是与众不同？我们这平台上汇集了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也汇聚了我们的生活服务商家。那我们平台现在目前为止在生活服务这个家政场景当中，是跟我们的家庭服务业协会做了一个战略合作，由协会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盘的摸底，保证了这些商家的履约能力。那这些在我们平台上的商家呢，都是咱大连街上数一数二的这种家政企业，家政人员的工作能力、履约能力也都非常强，能让咱们真正的享受到放心然后便捷便宜的服务。那上面的社区服务中心呢，又和家政企业不一样。社区服务中心大部分的从业人员都是专业的，他们是持有相关证件的。那其实我们常规说的养老服务和生活照护的这个，就是说家政保姆，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专业差距。有一些工作家政人员做，他就没有我们专业的从业人员做的那么标准。可能你说最简单的咱们的这个餐服务，还有搬移，那专业的人员做他就会很轻松。但是如果说咱家政服务人员做，在这个中间他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很有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扭伤，也会造成老人的二次损伤。所以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还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说帮助大家在平台上找到精准的这个需求匹配，让那个老年人真正的找到说我不管是家里的保洁需求，还是说我的真正的居家卧床老人的生活照顾需求，都能在平台上一一匹配得到。
1: 严格的商家审核、 VR 可以看养老机构、持证专业服务人员，这些都是这个平台很突出的优势。但还有不少长辈担心，平台里面有4000多项服务，看着内容这么多，操作会不会很麻烦？
2: 对，我们其实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有设老化设计，就是

0: 会在这个平台上最开始首页就做好样那个品类分类了，然后呢，不管是你是想找养老机构啊，还是找生活服务，都能精准的找得到。啊，在我们的首页就能看得到，而且我们的几个核心场景，包括一些像特殊的活动，我们的周三秒杀呀，然后周五神券啊，邀请有礼啊，都是在首页就能看得到，您可以直接一点就享受得到，再也不用说来回翻找，也是帮老人节省了一定的时间，降低了咱们的这个使用门槛。
1: 首页分类清晰，操作简单，就像咱们平时点外卖一样。那平台运营这一年，哪些服务最受咱们大连老年人欢迎？梁云在采访里面提到两个特别打动他的项目。
0: 其实我们平台最开始比较受欢迎的是我们有一个住解，就是咱们所谓的住浴。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住浴这个场景啊，比较特殊，它需要尊重老年人的隐私。那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服务上哪找。那在我们平台上他找到了之后，他就觉得哎非常方便，而且老人洗完了之后真的是直说哎真舒服真舒服。因为卧床的老人他如果不及时清洗不勤洗的话，他确实身上也会产生二次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老人享受了之后他是反复的回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产品，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一款产品，就是那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咱父母老了之后他真的看不见。剪指甲，你看有的那个爷爷奶奶拿着放大镜在这看，比着剪指甲。
2: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平台上有一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老人特别喜欢。回购率非常高，我们在展会上也会卖很多的这一款。就这个指甲刀，它帮老人解决了一个生活上的
2: 小
0: 问题。对，你说这个问题它大吗？不大，但是它又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然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2: 这个在现在的服务这一年过程当中非常受欢迎，
0: 非常受欢迎。
2: 你讲这个的时候，你的笑
0: 特别受欢迎。我也没想到，我说一个指甲刀多简单的东西，哎。人家就通过了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就把老人这个认为看不清眼花的这个小难题解决掉了。他不用再带着放大镜，那个老花镜，也不用再远远的看着，再把自己剪破出血。对，还有成就感。对，我没老。是，其实老年人他们更多的可能说不是说，我不想享受子女的照顾，只是我觉得我不想成为子女的拖累。然后他们
2: 后也想自己是有
0: 对有这个价值体现的，然后也能通过一些小工具让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有得以延续。那这些小工具其实就在平台上都能找得到，然后咱其他的地方你还真想不到，但是在我们平台你要搜指甲刀还真能搜得到。对，因为我们平台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围绕着咱老年人需要来的。
1: 专业助浴解决卧床老人的洗澡难题，一把放大镜指甲刀解决了老人看不清剪指甲的小事。养老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一些细微的生活需求里面。聊完大连本地平台，我们再来听听左美云教授站在全国的视角，聊聊东北地区康养产业发展的思路。
3: 对，我觉得吧，这个咱们东北这边的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啊，相对来讲呢，啊，由于经济发展，啊，还是很努力嘛，啊，但是相比发达地区，还是，啊，可能基础设施这一块，啊，还有待要加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是咱们本地的啊，像冬暖这样的啊，冬暖瑞星这样的平台哈，啊，能不能够基于大连、沈阳的这样的两地，能够做出一些标准，做出一些规范，特别是。啊，去适合咱们东北老人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呀，比如我知道这边在做的就是他们有企业在做就是防滑的鞋，因为咱很快就结冰了，对吧？那老人你怎么样去防滑的鞋啊，这样的研制就是可以去研发一些面向咱们东北老人的啊这个产品和设备。另外一个就是啊，像我们因为你东北比较大啊，我今天咱们不在大连嘛，对吧？我觉得大连这边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条件啊，就是比如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很多，对吧？啊，那怎么把东北的老人这种文旅康养啊，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是国有的，啊，大家都住不进去，还要排队，那高端的又太贵，

0: 我们能不能够用这种这种康养平台，把这个大部分老人就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你通过这种康养平台提供服务呢，它就我们叫虚拟养老院啊，虚拟养老院，也就是它会有平台去监管它的服务，而这些人呢他都是也会受到一种刚刚讲的规范啊，规范性的作业，并且能够进行监管。而从价格上来讲呢，因为我是在家里面啊，在社区里接受的服务，那我又比较去住养老院，我又是要便宜一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康养平台其实对于我们那种终端的，就是可能收入是平民的这样一些老人，是其实这种康养平台是更有利的。但这个康养平台一定要做到，就不要让折腾老人，不要让他们去很难使用让他能够很容易接入，甚至是呢就是子女可以帮助他那个做很多操作我们也可以去发展，包括我们这边东北这边就是城乡差异也比较大那农村里边的互助养老能不能发展起来，就通过这个平台去发展一些互助养老让低龄的帮中高龄这里边就有很多模式的一些探讨
1: 左教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虚拟养老院，在家就能享受规范养老服务，价格更加亲民，非常适合咱们普通家庭。他也专门点评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现在的现状。
0: 大连的咱们民间的养老，据我的了解不一定准确这个平台我感觉就是至少他们实现了0-1的突破吧就是也做出来了，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要去协调好多的单位，对吧？要协调很多的组织，然后把这些这个服务商、加盟商能够纳入进来。但是呢，你怎么走下去？你这50000人，就像我刚讲是种子用户，你要去提炼它的模式，怎么样让500000人能够上来？其实这个是更难的，因为50000人你可能通过推广通过给他送一些东西他可能就上来了，就这种可持续。我觉得这是我最关心的。
1: 从0-1，50000用户是一个很棒的起点，但是怎么持续运营，让更多大连老人受益，是接下来的重点。左教授也谈到平台运营最难的地方。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支付问题吧，你这个就没有可持续的支付，你肯定是很难的嘛。那这个你支付，你认为这种平台，现在呢，我们更多还是。政府监管兜底是其主要的，那你要搞市场化那你这块你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了并且我预计就是未来肯定会出现全国性的康养平台，就像我刚刚说像滴滴打车，我有一个账号全国可以通用，但这个路径会比较长，因为它跟这种出行它单一的服务不一样，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它进行整合很难，但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所以它先做大连的，先做一个城市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去推的，然后各个城市都做起来，到时候再去做这种集成。
1: 养老服务和打车购物不一样，不能直接照搬电商平台的模式，养老服务更看重人性化的匹配。同时呢，左教授也提到，老年友好城市可不光光是硬件设施，
0: 就是这些 IT 企业，它其实这个滴滴淘宝包括美团他们都尝试在做，但是养老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持续下去，你要对老年人有很多的了解那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出行平台它就要就近就行就是我最快把你送到地方，那我老年人不一定就近呢，我有的是时间，我就想找一个跟我性格投缘的人来为我服务，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特殊性的问题要推动，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大平台，我更希望他们什么，是他们比如来跟我们现在做这个现有的这些平台合作，就他们投钱然后怎么样去规范，怎么样去提炼模式，因为这些现有的平台包括社区的街道的现在都有那有了以后你能不能够将它规范化将它提炼，有外面的钱能够帮他们做推广，我觉得这个是这些 IT 企业，所以我建议一直建议 IT 企业不要自己去弄一个东西，那自己弄个东西 其实他们也有的就是做过，但也不一定成功。因为最早老龄友好社区就是从适老啊开始说起的，就适老化啊，就怎么样能够适老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代际的共荣，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让整个社会愿意接纳老年人啊，不要，所以你们的作用其实也很大啊。就怎么样去引导，你别建个养老院或者在我们旁边大家就反对，对吧？啊，这个就是这个思想上啊，人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应该现在我们去对待今天老年人，其实就是对待我们明天的自己，对吧？我觉得这个意识上，这个老龄友好，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老龄友好，大家现在想的都是建设上，啊，就是适老化呀，啊，包括一些设施啊，啊，出行呐、啊，或者就医的便利啊。但我觉得这种意识上的也很重要。
1: 硬件改造很重要，但全社会尊老敬老的氛围才是老年友好更深层的内涵。两位嘉宾都谈到养老这件事情，观念的转变也特别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左教授聊聊养老观念。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早一点做规划啊，你还是要为健康啊去努力，还要为养老做储蓄。我觉得这个不要等到就到后面可能养老还是挺费钱的，特别是你要想有品质养老，对吧？那提前做规划，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更多的去了解家里的老人啊，更多了解家里的老人，然后呢为家里的老人适应现在的这样一个就是技术进步很快的社会啊，让他们能够融入进来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工作。
1: 提前规划养老，多陪伴家里的长辈。左教授还提到，养老不只是照顾老人，也要发挥低龄活力老人自身的经验和特长。
0: 哎，我觉得你们这边有很好的基础像大连还是一个我们叫比较时尚的比较风情的大连，对吧？那你可以引领一些，我其实在抖音上也看到一些大连的老人很时尚啊，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生活观念能够去传播出去。我印象中有一些网红，
1: 现在是
0: 就老年网红，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经验，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传播。所以我觉得就老年大学还有网上的这样一些平台，怎么样把一些非常好的老年，我们叫成功老化啊，就是自己很成功的这样一些老年人做成一些品去推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智慧用老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龄化程度很重了大连当然不存在问题，东北会有，就是孔雀东南飞嘛。那我们能不能够把老年人力资源比如低龄的去做一些开发，我觉得这个平台上应该去做这个工作。
1: 活力老人不是被动等待照顾，还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梁云也跟我们分享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后续如何激活活力老人的规划，还有平台后续升级的计划，以及普通人养老观念的建议。
2: 我们打算发挥他们的余热，咱就说发挥余热还不迟。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积极调动老年人的这个活力，老人的这个积极性，不光是说参与我们的平台上的这个乐享银铃跃动槟城的这个文艺大赛，那另外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像看养老的这种活动，然后让他们真正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解到我们大连在养老这个业务板块的变化。另外我们也会跟不管是在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也好，还是说哪些文旅这一块也好，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平台的优势，把大连文旅的这条康养文旅的这个牌子打亮打响。接下来平台升级的方向呢也都非常清晰，首先我们可能后期会慢慢的在服务这一端做一些调整，就是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让老百姓安心。我们可能会有人脸录入，然后可能会有实时的这个录音来保证服务履约过程。我们未来呢是希望说能够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为更多的老年人做一些服务。像今年也是跟滴滴去合作了咱们的这个助老出行的项目，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行为

0: 呀，帮助老年人减轻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小难点、小小痛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联合，不管是像闪送，还是我们的这个货拉拉，都是我们会跨界合作，然后把真正的这些平台权益都送到我们的用户手中。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开通一些文艺大赛呀啥的，让老人在我们的平台上真正的展示出来自己的风采。最后就是我们平台还会持续深耕养老机构的这个核心场景，让看养老院从线下变成线上，从一个很难的抉择变成一个可以安心选择的这么一个通道。大家可以现在其实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可以提前了解这个养老市场，不要真的等到那一刻再去做这个储备。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多存钱。我们可以看一看说，哪里更适合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让把自己的钱存好，为了自己以后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安逸而做好准备。第三呢，就是大家多多的去，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有爱，一定要说出来。多跟父母在一起，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用自己关心去让父母的生活过得更有质量。
1: 听完两位嘉宾在老博会上的采访，我有很深的感触。智慧康养核心不是炫高科技，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年朋友生活当中的一桩桩小事。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1年时间，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起步，有亮点，同样也还有继续完善、持续成长的空间。不论是专家提到的提前规划养老，还是激活活力老人的价值，都在告诉我们，养老不只是被照顾，更是体面、有尊严、有乐趣的享老。老博会虽然结束了，但智慧养老的探索还在继续。养老这件事情，不只是晚年的照料，更是一场人生的长久规划。谢谢大家的收听啊！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老朋友 FM
3: FM93.1，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
3: 景，产
2: 业
3: 向
2: 阳
3: 生
2: 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3号，3号的11点钟到4号的8点钟，全是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4到23度，瓦房店14到22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7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
1: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欢迎大家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来到我们位于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参与互动。我是主持人嘉伟，很高兴呢，在这个中午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来进行实时的收听。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老友头条号，那么在老友头条号呢，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发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除此之外呢，如果是您现在没有这个车载的广播也想来收听的话啊，可以直接的来调频，找到大连云，下载一个软件叫大连云。那么大连云有一个功能叫融媒，可以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还支持回听哈，也都非常的方便。

0: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大概一定是非常清楚了，那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在每天中午我们都会围绕中山区一些优秀的行业嘉宾来和大家做对话和交流，他们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但我想都代表着各自领域讲好他们不同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是带大家认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运动项目，而且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其实和大家呢简单的做过一个交流和了解那么今天呢再次邀请他们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今天呢更多的是带大家了解一个新潮的健身派，那就是解锁这个 CrossFit 的一个运动的新主张。其实 CrossFit 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行内人会叫它 CF， 但这个 CF 可不是我们打游戏的那个 CF 它更多的是锻炼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肌肉的一个能力。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的特殊的嘉宾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不仅有专业的这个举重运动员，而且还有馆内的一个会员，大家将通过多种角度来和各位和交流今天我们是采访到了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的举重冠军王明浩。首先呢有请明浩来，可以来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王明浩，从举重到 CIF 换了战场，但热血没减。
0: 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举重冠军程明星，有请你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明星。我接触CrossFit 算是一个小新手吧，然后。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广播中为大家解答一下。
0: 是小新手我觉得这肯定是谦虚的提法还有我们健身馆的会员，也就是正在了解和接触这个领域的黄哥，也可以来和大家打个招呼。您好。
3: Hello， 大家好，我姓黄，我是从2016年开始接触 CF， 一直坚持练到现在的。一会儿很愿意和大家交流一些作为一个参与锻炼的人可能大家交流一下经验。
0: 您说到2016年其实下意识的大家觉得还不远，但实际上马上就是10年之前了。这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时间过得挺快的我觉得这项专业运动呢可能也赋予了大家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我们呢先来简单的抛砖引玉了解一下什么是 CrossFit。像我们现在这个训练听过有氧训练、无氧训练、增肌呀、减脂这些专有名词越来越我觉得大家也不太陌生尤其是你在这个抖音平台一搜都能看得到。其实从这个 CrossFit 来讲它在大连慢慢的也变得不再陌生，那么很多呢很多的这个健身房可能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领域，而且我们今天采访到了这家运动馆它就是专业的以 CrossFit 为主，它是一种功能性的动作作为核心高强度间歇训练为特点的健身体系。像我们刚才讲到邀请到的两位是举重冠军，它融合了举重、体操、有氧等等多元的一些动作，其实核心的目标就是提升全面的体能，像力量、耐力、速度、灵活性并非这个单一维度的一种效果。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它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对你的个人的人体是有用的，而不是肌肥大训练单纯的可能是为了美观和好看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就是几位可能是当时学习和了解这个体系是什么契机，以及这些运动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互动和交流，就是你觉得 CrossFit 这个东西代表着什么含义，有没有实际的练过，也都可以来和我们交流我们首先呢可能比较好奇的是还是要先来问一问两位这个举重冠军，也是两位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也是教练对吧。
2: 对。
0: 我们首先来问问王明浩那么作为专业的举重冠军，最开始你个人是怎么接触到 CrossFit 的，一开始有没有这个明确的概念？
1: 一开始其实并没有。
0: 然
1: 后接触这个项目是最早在队里就是训练功能性训练嘛，然后一试就感觉这个特别的爽。然后它和举重不一样的是，举重它讲究的是单点爆发嘛，然后比如就是抓举练到极致，发力很猛。然后 CF 就像那种全能闯关，你可能刚举完杠铃，刚抓举完，然后你就得骑风阻，然后划船，然后心肺和力量就一起炸了，但这个很累。但是它也很爽，不像举重光磨这一个动作，它其实更考验综合性。
0: 是像如此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奥运看到的这些相关的赛事，也就是它和 CF 首先它俩是不能划等号的。
1: 对，不能划等号的。你像奥运比赛，他举重比赛嘛，其实他们在队里练的综合体能性训练比较少，因为他们主要就是力量，然后技术，然后不会像我们就是天天就是综合性体能代谢什么东西的。他们因为像这种代谢练久了，它多多少少会掉点力量的。
0: 嗯，明白了，这就是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在升级的一个路径。那也就是你个人最开始最后是怎样坚定了去学习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下面扎根的呢？
1: 一开始刚才说了是在队里练的嘛，然后后面从队里下队了，退役了，然后正好我一个教练的师妹，她就是一个赛后关注，然后是从她这里然后慢慢开始到现在的。
0: 目前也在把这项技艺再传给更多的一个会员，是这么一个路径哈。
1: 对的。
0: 那这个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它总体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难的运动？
1: 其实并不难，你像如果新手吧，新手我们都会有降阶。他不会一上来
0: 就给你那么硬核。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举重运动员退役，我们可能就是力量比较强，然后身体协调性好，然后差点技术嘛，就比如体操嘛，举重退役举重肯定没得说，体操项目它的慢慢磨练嘛，就是慢慢练核心，然后体操动作，我当时练了2个月，就是每天都在练这个体操。其实就是你要勤奋多努力，像新手勤奋多努力，他也一样可以练得很好。就像我们馆里有一个女会员，她练了2年时间，然后前2个月突然就会双臂了。
0: 这个对于女性来讲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刚才是通过王明浩了解了一下哈他个人的一个路径。那其实呢，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还有一位教练员程明星啊，他可以也来和我们说一说哈，您当时是怎么接触到 CrossFit 的，然后第一次体验和这个专业举重之间感觉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也可以来和大家说明一下。
2: 就是我第一次接触认识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是我在队里的时候，一位师哥当时是下队了，他当时发了一个社交朋友圈。
0: 这个下队您指的是当时我们在这个专业的训练队伍里面吗？举重的训练队伍吗？
2: 下队就是代表着他不练举重了，离开这个地方。

0: 体校下队了。然后他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当时在练这项运动。
1: 嗯，
0: 当时我是那当时在2017年2018年左右，
1: 嗯，
0: 当时在中国 CrossFit 这个运动吧，不是特别的流行，就是只有在上海这边区域
1: 还是很小众的一个范围哈。
0: 然后他当时在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对他的认知就觉得，怎么就是纯心肺简直要炸了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为什么会去练这个？我当时就一直很就是迷惑。然后等到后来我退役了，我下来之后，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是有点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做些什么。突然间我就想起了我的师哥，
1: 嗯，
0: 他在去练这项运动的时候，我说啊，这不是为我们举重运动员天生量身打造的一项运动吗？
1: 嗯，
0: 因为他在 CrossFit 中举重和体操是必须要拥有的一项技能
1: 啊。其实以前我是没想到有体操这个的，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
0: 对，就是就是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对于举重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就业，
1: 嗯，
0: 哪怕甚至是爱好。我觉得再说我对举重这个热爱吧，虽然说当时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自己退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想放弃我这份，毕竟练了十多年，
1: 嗯，
0: 我的心里还是对举重的这个爱还是在的。
1: 嗯，
0: 所以说接触但是为什么又练到这项运动呢？是当时我们来大连旅游，
1: 嗯，
0: 因为我不是大连本地，我带到大连旅游之后正好接触了我们馆长这个馆儿，
1: 嗯，
0: 我去哎看了一下，我说啊，太好了，这个氛围，大家在一起就是去运动，互相加油鼓励，
1: 是
0: 跟我在队里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冲击大重量做专项抓举挺举的时候，你的队友会在旁边激励你，
1: 嗯，
0: 说还给我们喊加油。然后在这项运动中我又看到了曾经那种感觉，我说啊，天哪，这就是
1: 梦寐以求的一种感受。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多数大家还是会有一种憧憬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在学生时代或者是青春时代的一个专业所长永久的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经历。
0: 对，
1: 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像刚才你提到的一点其实我们这个馆的氛围是非常的强烈的。那么据我所知呢，其实我们这个馆也是少有的啊，可以说专门做这个 CrossFit 的。我觉得相对来讲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大众对于这个运动的接受程度可能也在慢慢提高啊，这也是这个馆能够拔地而起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其实你像两位这个教练员啊，都是从这个运动员退役下来，其实我觉得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个技能上的一个依赖哈，有的先天的一个优势。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比较好奇，就是我们要问一问这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那么接下来呢，从他的角度来说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前这个健身爱好者叫黄哥哈，我们简单的交流了一下，他说到其实今年自己已经是50岁的年纪了是吗？啊，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讲可能你看50岁和我们讲到的这个心肺训练爆发力特别强可能很难做强关联。像刚才您还提到了自己其实是在10年前接触的，但10年前那也是40岁的年纪了。
2: 对
1: 啊，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呢？可以来和大家讲一讲吗？
2: 当时这个契机是这样，因为我当时在大连是在一个地方训练，我的教练他的辞职不干了，他就在做大连的第一家馆当时，然后他装修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跟着来进行一些简单的训练。我爱上这个运动是因为我发现我很弱，我之前其实也练了一段时间吧，在进行第一次 CrossFit 训练的时候，我抛了10个药球，就是拿一个几公斤的球把它抛到一个3米多高的地方，打到板子落下来再抛，
1: 是不是有点像排球那个？
2: 还不一样，排球是要垫着往上上，抛球是这样往上抛
1: 啊
2: 一个抛的概念，
1: 举过头顶抛上去这样子。
2: 对对，你靠腿的力量或上面把它抛上再下来。抛了10个之后，我发现我撑不住了。对，然后我是觉得这个训练可能跟我们之前现在都不太一样。人都有探索未知的精神嘛。
1: 是，
2: 对，所以我就在持续的来想看看这个运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运动。后来发现我们不光有药球，我们还要有双摇。对，算就是跳绳嘛，你要脚跳一下，绳要过两下，整个双摇嘛。你还要有引体，你还要有跳箱，有很多运动是原来我们在一般的健身房是接触不到的。
1: 对，也是不敢想的哈。
2: 后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在2017年刚开馆的时候，我们就正式在馆里就开始训练了。然后这断断续续，因为我这工作是这样，我是在大连待的时间不长。对，其他城市其实爱好之后，我在全国去了30-40家馆了。而且主要我觉得你每去一家馆的话会体验当地的一馆的文化，
1: 当地人的这个
2: 文化，
1: 我觉得能够迅速的感受到。
2: 对，然后特别是我们很比方说我们在大连一个健身房，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健身房你就自己训练一下。

0: 但是我从大连的一个馆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CF 馆，
1: 嗯，
0: 就融入你会很快，大家练的东西都是，就社区的感，体验感非常的强，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是热爱这项运动。
1: 是，我觉得整个您的精神状态也都特别的好哈、啊。就是我们说这项运动，坚持大概有10年的时间，那像从这个10年的时间维度来说，在接触之前和到现在，你个人有没有感觉到最大的进步是哪儿？
0: 最大的进步应该是我们收获到了更好的自己。
1: 嗯，
0: 对，嗯，但是我们尊重每一类运动，有人愿意踢足球，有人打排球。
1: 嗯嗯。
0: 但是 CF 给我最大的感觉到我们最后其实都是靠意志力来坚持的。
1: 嗯。
0: 每一个比赛，每一个word到最后，其实和你的体力和技术已经没关系了，
1: 都是意志力哈。
0: 靠意志力才能坚持下来的。
1: 嗯。
0: 对，所以一定得要坚持到最后，
1: 嗯，
0: 来努力的去把这项东西给它完成，
1: 嗯，
0: 其实跟我们生活的工作也是
1: 息息相关的，
0: 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假如我们在健身房的话，可能我们做到力竭了，我们可能就把它放弃了。
1: 嗯嗯，
0: 对，
1: 因为它有个容量嘛，比如说做几次就说明你不能再做了。
0: 对，但到 CF 的话，我们一想还有2个，我们就能做完，我是完了再坚持一下。
1: 嗯，
0: 即使你坚持不下去，你的队友、你的教练都会来给大家来给你加油的。
1: 是，我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说哈，代表了很多用户的一个真实的心态，怎样来坚持下来？其实从两位教练员的角度来说，那么在我们目前带这个新会员的过程当中，那第一节课或者是第一个概念要和大家去讲什么啊？首先，那这个王明浩可以来和大家说一下吗？就比如说我们在和这个会员第一次沟通的时候，你可能要跟他解释什么是 CrossFit， 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交换的一个状态吗？
2: 会的，就是我会跟他们解释 CF 这个就是练练这个练那个什么都要练练嘛、然后在这是上课之前，然后上课当中的时候，然后我会提醒他多听讲讲黑板，然后讲今天练的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记住，然后教给他的每一个降阶动作，让他把降阶动作做好就可以。
1: 嗯，这个和我还想的不太一样啊，我还以为是完全指导性的。其实你刚才提到有黑板啊，还是这么一个授课的过程吗？
2: 对的，
1: 就是也要把这个动作先讲透讲清楚。
2: 对的。
1: 其实程明星这边呢，我觉得作为教练员来讲哈、也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一些会员。那么在最开始呢，大家我觉得走进这个馆，大家的目的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你在每一堂课可能更侧重于来和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
3: 我觉得吧，一个会员来到我们馆之后，我会先问他的需求。
1: 嗯，
3: 因为他接触这项运动，他并非是相对热爱 CrossFit， 也许他只是想体验一下这种氛围。
1: 嗯，
3: 所以说我会首先通过我的说辞吧，去先弱化一下我们这个难度性，就是让他认为
1: 先不能把这个会员给吓跑了。
3: 对，因为他从我们的视频平时推广这些视频看来是一个。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件很暴力，
1: 很烈性的事，
3: 对，很适合男性的。但其实我会跟他们解释，其实我们并没有，我们会从最基础的开始，哪怕是拿起一根杠铃，或者是简单我们做了一次蹲起，这就是对我们从零基础甚至是小白来说，一项慢慢渗透到这个项运动的一个起点。然后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如果他做不了这个动作，我们会就是像刚才明浩教练讲的，
1: 降阶
3: 再降阶，我们从零开始、真的就是从零开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杠杆要做一个硬拉，我们男生都很明白，要硬拉练了我们的腰，我们会从一根很轻很轻的 PVC 杆开始。
1: 哦，就是已经可以降阶到这个概念，先把动作打磨好，
3: 让他找到发力的位置，让他知道我这个地方该怎么用力，这样式儿他会从心里觉得啊，原来这个动作并没有那么难，也并不需要那么大力量去冲。他会觉得，他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哦，这个重量我做不了怎么办？就这样式儿的话，他的心里起码会先放下来点啊，这项运动我也可以，让他慢慢的接受这项。
1: 对，因为其实很多运动体系到今天，我觉得它的功能已经是区分的比较清楚了。其实硬拉这个动作呢，从技术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还原人类最初捡拾东西的一个能力。
3: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首先我们从这个用户的思维上哈，可以不用把 CF 想的那么的困难，它其实就和你生活当中很多用的动作是息息相关的，你把它掌握好之后就可以应用到自己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我觉得这个运动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收获，比如说有些朋友有没有看到过这个闯关类的节目啊，像什么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非常有印象。我觉得拿这个运动来去评比的话，

0: CrossFit 应该是在这个项目当中最能拿奖的
1: 啊，对，非常的 easy， 应该现在说的
0: 是吧。我看到这个南哥的朋友圈也发过哈，就是我们馆内也会定期的做一些比赛和尝试啊，这种内部的氛围我觉得是特别好的。那像在这个内部的馆赛期间，大家可能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怎么样来让这个用户参与其中呢？
1: 首先我觉得在我们馆赛中，我们这次我看到最大的就是快乐至上吧。参加馆赛，我们就是有的会员他从来没参加过，人生中没有参加过像我们运动员一样参加过各种大小赛事的比赛，他从未参加过。当他参与到这次比赛中，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比赛是这样的，他会从中收获快乐。但是我在他们平时训练备战比赛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永争第一的，我们这个信念不要放弃。但是在永争第一的过程中，我们收获这个馆赛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0: 体验这个过程哈。
1: 对，不要最后的排名我们不要太在意，我们努力过了，我们都是赢家。对，
0: 那你像我们也问一下明浩哈，从这个整体的训练当中，整体的一个备赛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充当的是什么角色？那您个人是既是运动员，同时可能又是教练吗？还是我们是一个其他的状态？也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他们我感觉就是我感觉那种状态就是非常努力的状态，一个运动员就很像一个运动员，非常非常努力，天天每天都会在我们馆里刷那些项目，就为了比平时快，就是就为了比赛的时候快很多，超越一个人，超越两个人，这种感觉。
0: 是这种奖励机制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包括其实刚才我们的教练员也讲到哈，就是大家很难在人生当中体验到一个专业的赛事比赛，那我们看到很多取得这个好的成绩，那从我们运动员本身来讲呢，大家可以去参加各类的赛事啊，那你作为一个我们讲到的普通的民众来说啊，可能大家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其实这种馆赛的形式也是极大的丰富了大家的这种体验。像黄哥，我们也可以好奇的来问一下哈，当时在馆赛里你取得的成绩怎么样？可以方便和大家讲一讲吗？
3: 其实我取得了超于我预期的成绩，因为我的队友今年也快50岁了，我们两个是团里年纪最大的人，我们俩加一起快要100岁了，
0: 是
3: 最小的组别加一起可能有我俩一个人的年龄，对，但是我们俩是这样，就是发挥自己的长项，对，然后提前我们又做这些战术配合，然后我们也提前又做了一些演练，做了一些测试，对，其实我们是提前了，我是觉得很快乐的比赛，然后结果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取得第5、第6，结果其实我们就是取到了第3名。对，其实整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快乐。
0: 对，这个预期还是很好的哈。
3: 对，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了解了一下，就是对手是个什么情况嘛。对，然后我们可能也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让自己的强项更强一点，让自己的弱项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弱，对，最后结果我还觉得至少对我来讲是非常快乐，
0: 是挺突破自己的啊。
3: 对，是因为至少来讲我们做了3项的比赛，每一项的成绩都比我们提前测试的成绩要好。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是组队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有点好奇的部分是，我们这个比赛它具体都有哪些项目，都需要怎么样来独立完成？我觉得几位可以一起来，我们来交流一下哈。
3: 你看我们是有三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又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个25公斤的沙袋，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人背，我们从馆里出来是一个下坡，再回来来回大概400米，你需要完成这400米，你跑也可以，对，走也可以。
0: 他最后是计时长是吗？
3: 对，他最后计你最后那个人的完成时间。完事之后，你进到屋里之后，你需要做 burpee， 做 burpee 跳。跳完之后，你还要做完 burpee， 你要跳过一个1米的距离，再做 burpee， 然后再回来，这样算完成一个。做30个 burpee， 这个必须要同步，不能说你做的快，你在这等着我，这个不行。这个、
0: 得两个人同步起来，
3: 两个人同步起来。然后这做完之后，然后再出门，刚才同样的距离，但这回不是沙袋了。这回是要壶铃，男子是2个16公斤的壶铃，
0: 2个16公斤，一手拿一个。
3: 对，你是2个12公斤的壶铃，再走回来，这个是算最后回来那个人的时间。这是我们的项目一。项目二是每个人独立完成。3分钟的硬拉，
0: 3分钟就是看拉多少个吗？
3: 不是，你看它这算法是这个样子的。第一要看你的重量。

0: 第二要看你的个数、
1: 嗯、
0: 还要看你的体重，
1: 嗯，
0: 就是说你的体重你每次用的重量，
1: 明白，就可能如果你是100公斤你拉100公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是这种感觉。
0: 对，其实就是你拉的重量减去你1/2的体重是一个有效重量，
1: 嗯、啊，
0: 最后乘以你的个数，那就算你最后你的成绩。
1: 哦，它是一个相对来讲很合理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对，相对来讲对一些都比较公平嘛。
1: 嗯嗯。
0: 第三项是50卡的划船，
1: 嗯，
0: 然后哑铃抓举，
1: 嗯，
0: 男子15公斤，
1: 嗯，
0: 女子是7.5公斤，
1: 嗯，
0: 还有50个药球抛射，就是我第一次做就吐的那个
1: 啊，就是扔上去那个抛上去那个，
0: 男的是14磅，女的是8磅，
1: 嗯，
0: 但这个是有两个人你可以交替完成，你也可以一个人完成，
1: 嗯，
0: 如果一个人足够强，另外一个人给你加油就好了，那、
1: 哦、
0: 如果一个人觉得你不足够强，
1: 两个人交替把这事儿完成，
0: 啊、对你给你给换来完成
1: 啊、
0: 哦，对我们是总共是嗯就做这三个项，
1: 是那这三个项目。做下来得多长时间啊？
0: 第一个项目的话，基本来讲8分钟左右是能够完成。
1: 嗯。
0: 第二个项目就是3分钟嘛，因为3分钟计时嘛。
1: 嗯、
0: 第三个项目一般也都是在5分钟，
1: 嗯，
0: 7分钟、8分钟，
1: 嗯，
0: 大概这个样子。
1: 哎，相对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很硬核，很硬核，就是能想到很硬核，没想到这么硬核。那在这个前期的锻炼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从这个教练员的技术角度来分享哈，
0: 嗯、
1: 那像在你这儿接手的可能女会员要多一些哈，那女会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如何让大家坚持下来？我觉得有时候像刚才这个黄哥分享了一点，我这个时候才开始认同这句话。啊，真的是意志力的比拼。
2: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女会员吧，就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形容，就是谁说女子不如男，他们真的是，我在教他们过程中他们不会有偷懒，他们会甚至说大明教练，我这项我觉得我太弱了，过两天就要比赛了，我想多练练，你能不能指导指导我，因为我们女孩子力量相对跟男生没法比较，
1: 对
2: 对，但尤其是最后一项药球抛射的过程中，我们女孩子的上肢力量是很弱的，
1: 嗯，
2: 然后他们在抛的过程中经常打不到靶，打不到靶的时候，到时候管赛我们的裁判会算作 no rep， 就是这个个数不算，他就要需要重抛，
1: 嗯，
2: 然后我就清晰的记得有一位会员，我们在给他测试的时候，我们要求是50个药球抛射嘛，
1: 嗯，
2: 他们是两个女生，你一个人最少要抛25个，她做了25个，但是她最后的实际算数只能算是10个，
1: 嗯，
2: 所以她就是消耗了25个体力，最后只到了10个的成果。她所以说啊，她说教练，我这项太弱了，我要多练。然后从她这开始，别的女生就是别的女会员看到她坐在这个之后，
1: 都为之动容、啊。
2: 对，所有女生那一两天都在刷这项要求抛射，
1: 嗯，
2: 就是只要训练或者是练完我们的 word 之后都在刷。结果就是到我们的管赛的时候，她们每个人都超常发挥，
1: 嗯，
2: 就是甚至在赛后我们回来正常管赛训练的时候，她说，我觉得我赛后之后在过程中再回来，我觉得我的要求能力涨了。我说是的，你太强了。
1: 嗯，
2: 就是
1: 那在整体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啊，具体比赛男女是会分开比吗？
2: 我们这次是以团队形式
1: 啊，团队形式，
2: 对，
1: 嗯、
2: 就是，
1: 大家自行组队嘛。
2: 对、
1: 哦，
2: 我们会要求到我平时健身的小伙伴，这就需要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沟通能力了。
1: 嗯，
2: 说我们这次有男男、女女和男女混双这三个组别。
1: 嗯，
2: 对，所以说他们每次找到对手的时候，我们的特别强势的男选手就比较抢手，
1: 比较吃香一些。
2: 对，我们跑步非常强的女选手也非常的就是抢手。
1: 嗯。啊，像刚才这个黄哥其实就讲到一点啊，说是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那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评价体系当中，因为规则是死的，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应它。那您个人觉得，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优势还有劣势，您个人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0: 这个首先你得看你的身体条件怎么样。
1: 嗯，
0: 有些人腿他就比较长，腿就有力，所以他划船他就很有优势。
1: 嗯，
0: 对，但有些人呢，他就心肺比较好，所以他做burpee他就
1: 比较强，他体重可能也轻一些啊。
0: 但有些人你说臂力比较强，上肢很强，
1: 嗯，
0: 那他做胡铃的农夫行走，
1: 嗯，
0: 他就非常的有优势，
1: 嗯，
0: 对，所以每个人的身体条件都不一样嘛，
1: 对对，
0: 所以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1: 嗯，
0: 对，要扬长避短，所以要做出一些适合你自己比赛的策略。
1: 嗯，我觉得相对来讲呢，你看通过和几位的交流啊，我明确了一个概念，就是当下大家来到这个训练体验馆，它很多时候其实给大家创造了一个线下的很多爱好者的一个交流空间。那大家呢，可能因为一个共同的话题聚在一起，像刚才黄哥讲到的一点，你可能去不同的城市，那么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运动的认知是一样的，可能能迅速的参与其中啊，一起讨论，一起了解这个运动带给大家的一些魅力哈。所以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和大家围绕 CrossFit 来做了一个讲解啊，你看讲到了我们啊这个管。

0: 关的训练的问题，也会再来和大家做解答。稍事休息。
1: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哈，大家可以调频 FM93.1 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此时此刻呢，您还可以在手机哈下载一个软件叫大连云，它还支持回放，也可以来实时的来进行移动端的收听。有更多的问题呢，也都欢迎来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哈。那么根据我们注意到呢，其实目前我们采访到的单位是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此时此刻呢视频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哈。其实我觉得大家肯定有一些很好奇的问题啊，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对话到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代表着各自不同的一些属性和立场吧。比如说举重冠军王明浩啊，是代表我们这个男方的训练员，那么举重冠军程明星是代表女方的一个训练员，他们都是从非常专业的角度出发，和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呢做了一个交流和互动啊，比如说讲解到了这个运动的一些概念，他的一些技术点等等等等。那再就是呢，我们的健身会员黄哥啊也来到了节目当中。其实我觉得作为用户来讲啊，黄哥可能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出发，来和大家探讨这个运动带来的一些价值和意义，也让大家呢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比如说我们了解到了啊，它是并非一个单一评价体系的运动，它更多呢是检验啊你全身心的一个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再问一问啊两位这个教练员哈，从这个专业运动相比，你觉得这个 CrossFit 它和这个固定器械依赖这些特点对于普通人的健身价值它体现在哪儿？就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哈。首先呢，有请我们这个王教练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1: 普通人健身大多数都是为了日常便利嘛，是不是？有，然后像 CF 这种功能性训练就可以联动到我们日常的那些动作，比如深蹲加过头顶举的动作就更贴近搬重物举高的日常场景，然后练这些综合体能还能避免肌肉失衡，然后不容易受伤，然后而且还不用依赖太复杂的器械，自重加简单的道具就能练，然后在家办公室都能练，
0: 是
1: 拉满，
0: 对。所以一般情况来讲的话，他要求大家不一定是家里非得有多少多少的器械啊，很多时候可能公园里的一根单杠他就可以解决你的这种诉求哈。从这个程明星教练来说啊，作为女教练来讲，你觉得这个运动来讲对于女性有没有哪些突出的价值，它可能更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觉得健身比较实用吧，就是我们女性我们追求的不一定是大力量大肌肉块，
0: 是
2: 它要求的可能就是简单的是说我身体有型，因为女性比较喜欢那种
0: 形体的美感，
2: 对，形体的美感，它是我们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弱女子，是弱不禁风的感觉，我们需要自己稍微有点硬朗的感觉，所以说在练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专业器械，比如说去别的健身房我需要一个深蹲架，需要一个背拉架，我们只需要比如说我们要需要练到腿的时候，走的简单的靠墙做个静蹲，或者是简单练几个深蹲，我们就可以完成对肩关节的一些保护，这些就比较实用，就不需要一些固定的器械，我还要去投资这一部分的这个
0: 精力啊、时间啊等等等等啊。
2: 对对对，
0: 其实刚才在半点休息的时候和黄哥也简单的交流一下，探讨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说到这个运动它其实带给每个人它都应该是有一个评价体系的，比如说和昨天相比我感觉到自己哪儿进步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再就是很多人你看他会认为 CrossFit 强度大门槛高，像刚才听到这个馆赛，我觉得大家一定是有所感受啊，带入下已经是累垮了，但其实我们在前面也和两位教练员交流过了，其实更多时候他都是从最基础的动作做起的，像提到这个硬拉这个动作，那大家都说他比较难啊，腰椎毁灭者呀，但其实我们所达

0: 到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家拿 PVC 管都能练。
1: 对
0: 啊，让大家一开始就能感受得到。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训练馆当中呢，为什么有一个概念叫以赛代考，其实我觉得馆内定期的举办这种比赛也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推动大家对于运动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很多时候我们听说过一个成语叫宁缺毋滥，那就是我们在这个肌肥大训练当中，很多时候你发现很多人说啊，我这个卧推多少多少多少，那其实你看他那个视频，他可能其实没有推到我们想到的那个幅度。但你看我刚才了解的哈，在我们这个评价比赛的体系当中，有一点是要求你如果这个动作没做对，没做到位的话是不做成绩的。
1: 对，如果你这个动作做的不标准，是就是说不规范，我们会算作 no rep， 不算次数。
0: 是，
1: 所以说就是跟平常的健身，我可能推到一个位置，我自我感觉哎，我推到了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在这项运动中它是有一定规则的。
0: 是，而且就相对来讲，我觉得大家会更加规范一些，对于这个运动的理解会更到位一些。
1: 对，
0: 就很难再会出现像我们讲到的过度的训练让自己身体受伤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哈。那回到运动本身，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那这个能力和收获是全方位的。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该如何定义它呢？它可能是一个基础性的运动，那么通过它呢可以影响到其他运动的一个延伸。像刚才上半段我们开玩笑讲到哈，如果去参加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应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此前也看到哈，就是南哥我们这个馆长也作为这个专业的运动员去参加全国的各种赛事，我觉得相对来讲呢，收获到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体状态，比较爽朗的一个效果。那具体我们在这个教学推广当中，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一环，就是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对我们的这个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王明浩教练呢，你会把这个训练方法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吗？比如说针对不同的人群，有没有哪些不同的一些指导建议也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哪怕现在没有练习这个，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从生活当中尽量的去还原或者是接触这样运动的。
2: 就说上班族吧，会把代谢训练变成碎片化的，让他就是每天早上10分钟的自动深蹲加开合跳，然后晚上15分钟的核心训练，也不用就是凑一个很整段时间，比如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然后如果是学生党的话，他精力会足一些，就是可以在公园，就你刚才说单杠上嘛，然后练一些借力引体，然后结合一些游戏啊，跑步波比什么东西的。然后核心就是适配生活节奏，就是别让健身变成负担。
0: 是，就是它还是辅助你的生活的，这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哈。很多时候我们听说过被健身所捆绑形成了这样一个路径依赖哈，但其实大可不必，更多时候可以从生活当中去找寻这些快乐。那再就是从这个程教练这儿来说哈，作为专业的冠军，我们曾经也是入队拿过成绩，你觉得普通人就是如果尤其是女性来讲哈，当下入门这个 CrossFit 需要注意什么？比如说有没有在这个年龄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误区啊？可能有些人在讲哈，我这个很多是在中年的一个阶段了，40多岁啊，作为一个女性是否还能够从事这项训练呢？你可以来和大家做一个说明。
1: 我觉得年龄不是运动的唯一标准，就是哪怕你今年60岁，或者我们再说一点70岁，就是运动会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更加在快乐，不会比如说年龄大了会觉得啊，我的腰可能不太没有年轻的时候灵敏了，能否真的进行这一次硬拉。所以说就是在过程中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年龄不是标准，就是只要是让我们身心健康的，我们从中获得了健康，获得了快乐就可以了。就是年龄不是唯一标准，就是只要是在过程中就是有问题问教练，然后进行正确的教练对你正确的引导，就不会有任何的受伤风险。
0: 是，相对来说他我觉得受伤的风险还是挺高的。比如说两位在这个教学生涯当中或者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会不会经常出现这种受伤的情况？
1: 我的话还是一般，因为我就是我认为哈，就是在训练当中你的最大重量，如果你觉得今天我的状态不是很好，但虽然说你知道自己多少，但你就不要盲目的去往上去冲重量，就不要太在意说昨天我都已经 长到80公斤的，我今天还要达到那个高度，但是不可能的。就是人的身体的这个体能是一个有上有起有伏的，它有12点就会回到6点，但是我们有到6点就会又回到12点，它是有起有伏，所以说不要太过于追求这些大重量，就是大重量会让你的精神上会有一些刺激你，你会有执念说我今天一定要到达那里，但是这种
0: 往往可能欲速则不达，
1: 对，往往就会受伤的风险就会偏大。
0: 是，那一定程度来说，从您的个人角度推荐哈，那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大家入行到这个动作，可能以前没有什么训练基础，有没有哪些基础的训练动作或者说训练的原则可以提前让自己适应一下？
1: 就是我觉得基础的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深蹲和硬拉，就是首先学会拿起杠铃，再接着就是将杠铃放在身上，学会蹲下，这是基础动作。基础动作之后，你在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动作是相通的，它有一些理念是在里面，你发现啊，原来这个动作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0: 是
1: 没有那么难度，就比较没有那么大。
0: 像你提到的这个深蹲啊、硬拉呀，它其实都是非常综合性的训练动作。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大家如果有这个健身习惯的话，应该也能看到哈。但相对来讲，我觉得 CrossFit 和这个普通的器械训练有哪一点不太一样呢？普通的器械训练，你现在可以查一下，比如说大家可以查胸部怎么训练、肩部怎么训练，你可以得到无数个版本的推荐和答案。但是 CF 相对来说，我觉得它的门槛高，还体现在其实爱好者是很难自己把这个体系掌握到。
1: 对，就是我们一般的普通爱好者，他是虽然说我们是网上的视频有很多，但是他想用个成语照猫画虎的是去做出来，想做到细节，就是
0: 非常非常难，
1: 非常非常难，就除非你的天赋特别高，天赋点点在那里，你很容易的做出来，
0: 很难看一下就会
1: 对，当你真正的去身临其境的去做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真的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人去引导你一下，
0: 是，
1: 甚至只需要指点你就会明白啊，它真正的发力点在哪里，你就可以掌握这项技术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还不是单一的评价体系，像它，你有时候拿到一个很大的重量，不代表你可以把这个较轻的重量给把玩起来。
1: 对，
0: 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技术要点啊。那像从这个我们专业的一个角度哈，我们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再就是从这个用户的思维上来说，从黄哥这个角度来讲哈。像练习了 CrossFit 之后，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概念，您觉得它具体对你的身体状态、生活习惯有没有哪些明确的改变？有没有一些印象来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首先是精神上，我感觉到生活很快乐，就是每一次训练完的时候和训练结束非常快乐，
0: 全力以赴这种畅快的感觉。
3: 对，就是本来我觉得这个 word 按照我自己评估我很难做完，后来经过我的意志力以及小伙伴的加油，我做完了，这会是一个很快的过程。第二点，对于生活当中，其实你就说我们的硬拉，我们平常出去买菜，每天都要买菜嘛，你把菜放在地下，你再把它拿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简易的这个硬拉动作，如果稍微沉一点，你比方说冬天我们就要买白菜，
0: 是
3: 我们不能一颗一颗拿吧，要十个十个拿吧，十几斤之后，我们怎么能保证你的腰不受伤？那这就是把硬拉动作给做好，
0: 是
3: 就不会受伤。再一个，在我们做波比的时候，我们人总有摔倒的时候，摔倒的你怎么起来能让自己安全的起来？那这个就是做波比能完成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人总有说在外边遇到一些危险，比如说这个脚踩空了，这一个危险，我们的神经怎么能迅速和身体一起反应，能保护你下边，让你不受更严重的伤？这个都是从训练当中，你的肌肉记忆也好，你的平常的训练习惯也好，你的规范的训练动作也好，能帮你避免这个事情。
0: 是，
3: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关于受伤的问题，我觉得受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动作不规范。
0: 是，
3: 其实我们 CF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教练授课，教练授课的时候会看你这个动作做的是否规范，
0: 就规范了之后才能在这上面继续做加法。
3: 对，就是你首先你基础，就是你在盖楼的时候你那个地基你都不牢，你上面盖多少层都没用嘛。教练是帮我们打好地基，把技术打磨好，你之后才能上面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这也是和我们和普通健身房一个很大很大的区别。
0: 是， 相对来讲呢，我们就讲到一个概念啊，它更多是针对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然后从他个人的体系当中不断的在进步。像刚才黄哥也讲到了，自己可能比昨天来讲有一个更大的进步，因为自己是能够看到这个成绩的，是更加有概念的。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运动的一些了解哈。在当下来讲哈，你看我们讲到了这个运动，讲到了它的一些理念，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在当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氛围。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在很多朋友看来哈，都还是会认为 CrossFit 目前

0: 还算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一个新潮运动。从两位这个教练员的角度来分享哈，首先我们这个女教练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它未来的推广方向可能是什么？如何让更多的人接受？比如说你会和身边的朋友一些爱好者去做推荐吗？
1: 我肯定是会的。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吧，我的推广方式可能就是首先就是发一些短视频，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是特别
0: 发达的。对，
1: 我会发一些我们会员小白的一些动作，让大家降低对这个门槛的认知。
0: 嗯，
1: 就是你看他也可以，如果我是不是也可以？
0: 嗯，
1: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争强好胜的心嘛，人下来
0: 是
1: 就是说我也想去接触一下这个运动，所以说在过程中就是弱化强者专属这个代言词吧。
0: 嗯，
1: 就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所以说这样式的推广方式会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我们这项运动。
0: 嗯，
1: 不仅仅是只有强者才能做，我哪怕是一个小白，我也可以从零开始。
0: 嗯，
1: 慢慢往这个目标去前进。
0: 是，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他的一个角度。因为对于很多女孩来讲，她会觉得自己怎么能跟男性去比呢，去比拼这个运动属性呢？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女性在某些运动方面也会更有优势一些？
1: 对，尤其是她的柔韧度，我们有一些做深蹲动作，我们男生的关节啊，它
0: 比较硬一些，
1: 对，比较硬一些，它蹲可能会蹲不下去。
0: 嗯，
1: 它的胯和踝还有膝这个关节会比较死，
0: 很难联动。
1: 对，很难。就是他想，虽然说他很大的力气，但他蹲之后站不起来，关节卡在那里。但是我们女性吧，虽然说没有太大的力量，但是她动作做得比较流畅，它可以用到我们的一蹲一站，哎，就比较轻松。甚至有一些我们举重有一个杠铃叫做出杠，出杠它的肘需要抬到与你肩部平齐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很多男性，我们的肱二头肌、我们三角肌前束非常的练得非常的大，
0: 太大了，
1: 对，胸大肌就卡在了这里出不来。
0: 哦，
1: 我们女性就很容易的更多。
0: 嗯，所以相对来讲，你看我们对一个运动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1: 对，
0: 找好自己的长处，然后去在运动当中发挥就可以。那从这个我们讲到的王教练这儿来说哈，当下来讲，像比如你在和私下和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他更重要的推广方向是什么？如何让更多人来接受呢？有没有和朋友们会讨论这个话题呢？
2: 我先讲一下怎么推广吧。我感觉就是要打破 CF 这个滤镜。
0: 嗯，
2: 很多人都感觉这个项目太难了，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再就是多搞点体验课，然后让普通人就体验一下，然后尽管复杂动作做不了，也让他们做点简化版的动作，然后知道 CF 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然后还有就是社群属性吧，对，年轻人不都喜欢互动吗？然后 CF 集体训练能认识就是和自己同频的朋友，然后让健身不孤独，然后变成有趣的社交活动，然后既练了身体又交流。
0: 比如说这个社区的属性我觉得还很重要的。我们在馆内，我们作为教练员，或者说我们作为这个员工哈，企业的一份子，怎么样去推动和创建这个社区的这种文化呢？
1: 就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是还是原始，我们原始的就是沟通，多与会员们沟通，让他把自己的问题，或者是说我们一些平常所遇到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不开心，或者是大家会在一起沟通，这时候会拉近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之后我们的熟悉感包围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这个社群会灭得越来越怎么说，越来越
0: 更自如一些，融洽一些。
1: 对，然后大家接触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陌生感。对，不要害怕陌生。
0: 对，而且相应来讲呢，获得了一个长效的一个增长。根据我了解，其实在我们馆内呢，我们也有时候会给大家准备这个健身的餐食，大家可以选择。
1: 对，
0: 一定程度来说，我觉得你看啊，收获的是健康以及对于这个营养的一个认知理论。因为其实运动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像刚才这个王教练分享一句话我是比较认同的，不能让这个东西裹挟你的生活，它更多时候只是给你的生活去增添一些色彩，让你对于当下的状态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就是和这个运动员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成员，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会发现大家的状态总体来讲是非常洋溢的。我觉得这是应该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所传达的一种理念啊，大家能够听到哈，我们和三位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那种啊，我们玩的是一个很小众的运动啊，所以我们有优越感哈，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状态。更多的他们是现身说法，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给大家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运动哈。比如说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了解到了它的核心是全能实用。

0: 有趣，还有就是一个交流的属性哈，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传统健身的一个局限的属性。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在整体的一个运动过程当中，一般我们在这个做力量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人戴一只耳机，所以我觉得在 CF 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可能你很难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 对，因为你自己在健身过程中，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没有沟通。
0: 嗯，
1: 也许有的人就是说我今天可能真的需要一个人会说一句话，
0: 静一会儿。
1: 对对，会就是他会需要静下，但有的人需要我需要有个人激励我，我练的可能会更起劲儿。
0: 嗯，
1: 对，这是我们社区独特的一个，
0: 是，就是课下他也是更加注重交流，不是自己一直在单打独斗。因为一个错的训练动作，你可能错一千遍，他只会更加的离谱。
1: 对，
0: 嗯，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大家哈增加了一些对于 CF 这个运动的一个了解的途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采访到了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的三位哈一起做客直播间，分别是我们的举重冠军王明浩、程明星，还有我们的健身馆的会员黄哥。大家呢都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一些说明，也希望那大家对于这个运动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更多的问题呢也可以来随时的互动和交流，或者是实际的来做一个体验哈。再就是我觉得当下互联网也比较发达，大家可以先从简单的搜索一下，看看这几个项目到底是在玩什么，然后大概去了解一下，尝试一下，增强自己去抵抗这个不同风险的能力。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和各位交流到这儿，后续更多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迎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4: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现在是10月3号的上午11点钟。3号的11点到4号的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4到23度，马房店14到22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7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美妆、聊护肤、聊穿搭、聊美容、聊美食、聊家居，聊旅行。其实呢，有很多非常时尚、实用的一些新鲜的资讯，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解锁我们的精致日常。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几种联系方式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乐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其实关于护肤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些心得和体会。那么哪怕是相同年龄的两个人，他们的皮肤状态呈现的可能也会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说呢，在护肤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可能我的这种程序是正确的，也有可能说我的程序为什么总是不尽如人意。而细心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就是现在的护肤趋势呢，逐渐走向了两个极端。一边呢，就是看起来非常的专业和复杂的护肤模式，我们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其实也能看到多种叠加的护肤品然后呢 N 部的护肤法，又是水又是霜又是乳又是精华又是这个什么镇静补水等等哈，很多层。那么这也是这些年来主流的一些护肤的习惯，就是大家觉得好像只要我把面部的每一个部位我都给它照顾到了，什么眼霜啦、精华啦、日霜啊、晚霜啊、什么唇霜啊等等、颈霜啊只要是我能够把它们都照顾到了，那么它们一定状态会变得非常的好。另外一边，我们看到护肤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精简护肤，一切从简像懒人可能会更喜欢这个精简护肤这个是后来才出现的一股潮流。目前呢，有很多人认为说，其实精简护肤才是主流，经典的套装产品只要你使用上就可以了，不用再使用其他的一些更多的繁复的产品了。所以说你看这两种护肤的一种想法和态度，其实呢我们说你要选择哪一种，哪一种会更好一些，还是要看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而定。首先我们就跟大家探讨一下什么是过度护肤，什么是精简护肤。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那么在这里要给大家澄清的是，这两个词儿都不是严谨的科学概念所以说它没有严格的定义。不过呢，是我们总结了这两者常见的一些特点，就这些特点呢，代指是和大多数人理解的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那有些人说，我认为的精简护肤就是洗个脸。OK， 那也可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符合大部分人的价值观的这种状态咱们来说一说过度护肤的表现，你来对照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个。首先，过度护肤的人群呢，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习惯，就是喜欢不断的尝试新的产品，不管是在柜台上被销售的，还是说呢，你刷短视频被种草的，看完了之后觉得这个还是不错这个我应该是可以试用的，所以说呢，就马上这批还没有见到效果，或者是你觉得这批是没有什么成效的，就换到下一批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同时使用多种相似的产品，我们所说的精华比如说这个精华是乳霜状的，那个精华呢是水油状的 啊，两个精华都要一起涂，那么这种叠加其实它真的就是一种皮肤的负担，一种浪费了啊，它有可能是没有办法渗入到其中，反而会让我们的皮肤状态变差。那么另外一种过度护肤的表现就是每天敷面膜，至少一天多次。以前呢，我记得有一个理念，就是很久之前，十七八年前有一个理念说每天都要敷一张面膜，这样我们的脸部呢才会莹润如水啊，光洁如新。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了，过度的去敷面膜，尤其是你的面部没有说特殊的需要，我们这里所说的特殊需要，比如说刚做完一些医疗的项目啊，你需要大量的去镇静啊，或者是说呢，你的脸的状态最近是比较干的，你需要去大量的补水啊，这个你是可以的啊，又或者说呢，一些其他的有痤疮啊、痘痘啊，你需要去消炎治疗，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你在正常的皮肤状态之下，你不需要每天都去敷它，去折腾它。如果是你敷的太多的话，它里面呢会饱和，就像我们俗话说的，就囊囊的那种状态了哈。还有呢，就是同时使用多种精华，这里所说的精华，比如说同时使用美白的、抗老的、修复的，哎呀，这脸的它的这个皮肤哈，它的状态它就是这样子的，它就是这么厚，它就是做这么多层，你给它做如此的叠加，它真的是会承受不住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不是很赞成的，过度的频繁的刷酸和去角质啊，以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它会让你的角质层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呢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了。另外呢，使用多种护肤品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很多人是对产品并不了解就去使用了，哎，你觉得别人用完了之后还不错，所以呢你也没有看到它的一些成分里面都有什么，就盲目的去使用它，那有可能这些成分它适合别人却恰恰不适合你，那么你这样的反复的折腾就会把面部的皮肤呢给它折腾坏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啊，我们所说的过度护肤，就有一些产品其实可用可不用的，对于他来讲呢，他如果说不使用的话完全也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呢更倾向于用，这个就是有一点过度护肤了啊。那我们再回过头看看什么叫精简护肤。精简护肤关注点主要在清洁、保湿和防晒上，那么他选择的成分呢就是相对简单的一些产品，对产品的作用呢有充分的了解，用着舒缓有效之后就不轻易换产品了。还有呢，就精简护肤者的表现啊，经典的表现是会经常给自己的产品做断舍离啊，你觉得这一套产品有一些是不太适合你的，或者是你说没有必要啊去叠加涂抹的话，那么果断的把它舍弃。还有呢，就是皮肤状态稳定的时候少用或者是不用功效性的产品，可用可不用的时候呢倾向于不用。来对照一下啊，由此可以看出过度护肤的特点是使用了很多的一些护肤产品，过于频繁的进行护肤的步骤，或者是采用一些不必要的护肤的方法。与之相对应的精简护肤呢，它的特点在于用量比较少，而且呢适合有针对性的护肤品。所以说单看啊过度护肤这个字面的意思，你似乎是觉得它是一个负面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也不能够一棒子打死哈，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因为有研究显示呢，复杂的护肤流程会带来比精简护肤更大的获益。比如说你同时用了眼霜、精华液、 日霜和晚霜等产品的人群当中，他们在改善皮肤表面和深层保湿、皮肤粗糙度、毛孔面积、黑色素沉积和鱼尾纹深度方面呢，优于只用简单的洁面和日霜的人群。不过呢，我们是否要将这种复杂的护肤、进阶护肤方式归于过度护肤的范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对于一些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你可能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过度护肤了啊。那大家这个应该说到这里啊，对我们的这个主题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所谓的精简和过度，它其实都是有一条线的。那么只要是我们在这条线里面没有太夸张的跨出去，其实也不用有太多的一个焦虑。有人说，你看我，那我涂了这么多层，是不是我就过于繁琐了？是不是也不太好呀？我的皮肤是不是也承受不住啊？这要看你自己啦。如果在使用过程之后你没有不舒服的情况，而且你的皮肤状态维持很好，那它就是适合你。但是呢，有几种情况啊要注意。首先是有皮肤问题的朋友。我们知道好多人会有面部的皮肤问题，甚至是不止一种，比如说色斑、皮肤的细纹、痤疮、等等啊。那除了医学的干预呢，你也可以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护肤环节里面，比如说使用淡化色素的产品呐、使用去皱的产品啊，使用去痘的呀。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你需要在专业的人士指导下选择适合的护理方案。合适的护肤产品呢，是治疗这类皮肤问题的辅助措施。你像有一段时间我的脸就特别喜欢起痤疮，后来呢，那我的美容师就跟我说，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饮食方面的一些情况需要调整饮食啊，调整作息，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过度的使用一些刺激性的化妆品，只要简单的洁面，然后用它给我的这个深层补水啊，把水补进去。他说只要你做到水油平衡，那么这些恶性的大痤疮呢，它可能就会缓解一些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也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个负担。当然了，也有的时候也会涂一些治疗痤疮的药膏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到这个专业的医生那里去咨询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此话怎讲呢，以美白、抗皱等功效产品为例啊，它常见的风险就是容易出现皮肤的不耐受，表现的方式就是干燥啊、紧绷啊、瘙痒啊、脱皮、刺痛等等。那如果你了解了产品的使用细节，包括它的安全性、适用范围等等，你还愿意承受风险的话，那么你是可以按需使用的啊。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做过多的关注了啊。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实际效果大于风险的人。过度护肤虽然是有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我们说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除非你使用的产品它的功效是非常的猛的，不然的话现在市售的一些产品还算可以啊。如果说你实际使用了产品之后确实没有出现潜在的风险，而刚好自己用了也有效果，那么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使用了。这个是也是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一点啊。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些名词，它没有特定的一个框框，它也没有特定的一些要求，就是看每个人的你的皮肤的状态和风格。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只是做一个风险的提醒，因为确实如果不注意的话，你觉得这次哎我换了产品没有什么问题，下次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大下次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所以大家在选择产品的时候，首先要完全的去了解它的一些功效，了解它的一些使用方法，了解它的一些不良的这个反应，同时呢，还要了解它相关配料表里面的一些情况，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护肤的时候不要去过度的清洁，不要总去想着去角质啊，这样会导致皮水分流，引发敏感泛红。还有呢，就是某些成分的叠加可能会降低效果或刺激的成分，比如说 A 醇叠加高浓度的酸类就会增加刺激性，导致脱皮和红肿。所以大家在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呢，要了解它们之间的一些对抗性啊。还有呢，就是可能转化为无效物质，比如说碱性的烟酰胺可能在中和维生素 C 的酸性环境当中呢，降低了后者的稳定性，导致维 C 更快的失效，尤其是原型维 C。 那么到最后你真的就是徒了一个寂寞了，对不对？好像并没有什么效果了。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抱怨说，哎，我明明我是按照它的流程来使用的呀，我觉得我做的也很好呀，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就之前我用过一款精华油，它的主播在使用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这款精华油首先要敷在脸上，然后呢用热毛巾敷5分钟，然后毛巾拿下来呢，你再把这个油再敷在脸上，然后再静置几分钟的时候，你用这个纸巾一擦就能够把你毛孔里的一些脏东西擦下来。那么他使用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到我的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么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是使用方式，有可能是我皮肤状态，还有可能它真的只是一个智商税。所以智商税的风险大家在选择护肤产品的时候也要把它考虑进去。叠加高价的护肤产品它不代表效果就是更好的。同时呢，购买大量的护肤品以及频繁的更换产品也会带来经济的负担，对不对？对于一些人来说呢，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开支，所以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个就非常好了。另外啊，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频繁的或者是过度的去护肤可能会引起敏感性的一个皮肤。什么是敏感性的皮肤啊？就是皮肤受到外界刺激之后，或者是微小刺激之后呢，就会出现阵发性或周期性的灼热呀、潮红啊、刺痛啊、紧绷啊。同时呢，频繁的更换化妆品，选用多种品牌的化妆品，过度清洁，都可能会引发敏感性皮肤。之前啊，就接触过很多的喜欢护肤的女性啊，就跟我说，哎呀，我这个皮肤状态从小到大都非常的好啊，没有出现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而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她就跟我说，哎，为什么现在我这有红血丝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呢做完护肤之后会疼啊，后来呢就慢慢的会出现一些，哎，为什么会有小疹子啊，被诊断为间歇性的敏感肌啊，然后遇冷啊遇热呀，或者是化妆品擦不好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些过敏的现象，这个就是你过度护肤引发的一个后续的问题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啊，过度护肤不要过度，精简护肤呢也不要过简，因为它也不都全是优点。从经典护肤的称呼上来看，它相对是比较节省时间的，可能对我们的皮肤负担不是很重的一种护肤方式。首先就是它的用量会少一些，对吧？就是我们针对皮肤的状态去使用就好了。比如说皮肤干，我们就擦一点水油的，让皮肤不那么干就行了，对吧？比如说我需要保湿，你只选一款保湿霜就可以了，而不是面膜、乳液、保湿喷雾、凡士林什么都叠加着用，对吧？这个是会减少皮肤的负担，另外呢会减少过敏的风险，因为你精简了嘛，复杂的成分随之也少了，那么随之而来的致敏的成分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就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对于敏感性皮肤的人群来说是更加友好的。 要知道的是啊，我国女性的敏感性皮肤发生率高达36.1%，所以说这类人群，我跟大家说都需要精简护肤。那么精简护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花钱少，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哈，费时少，花钱少，两面性还是有的。精简护肤也有局限和不确定性。精简护肤呢，它没有办法有效地满足人群的多元的护肤需求，比如说我想抗老，比如说我想美白祛斑，这个也是精简护肤最大的硬伤。但是那有人说了，那我这个年龄了，我确实是需要抗老啊，对吧，我确实是需要一些其他的有功效性的产品呢。那么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你就在这些你的需求的基础之上尽量做一个减法，我认为这个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对吧。如果说你需要抗老的话，那么可能在整个的你的这个产品当中，它有6-7项6-7种产品需要叠加，那么你来选一下哪一项哪一种是可以剔除的，或者是说两种可以合并在一起，可以合二为一的，这个呢选择完了之后，那么相对来说不管怎么样它还是做到了一定的精简啊。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精简护肤不等于一定就要用便宜的产品，这个大家能懂吗？举例来说，有人就误认为说1-2块钱的宝宝霜就能够完全替代其他的保湿产品，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廉价的产品它在成分呢、工艺或者是功效上是没有办法达到理想效果的，甚至是可能因为配方的简陋而无法决定特定皮肤的问题。所以说呢，精简护肤的精简是减少不必要的护肤的步骤，并且注重选择成分科学、工艺可靠的产品，而不是说你非得降低产品的效能，降低产品本身的一个价值。那么你说几千块钱的面霜和几百块钱的面霜和几十块钱的面霜它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它的一些功效啊，它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其他方面的成分啊、配方啊，它可能是有一些独到的地方啊，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的。那么由此可见呢，过度护肤和经典护肤，我们说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关键就在于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式。那么在选择护肤产品和方法的时候呢，大家也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啊。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我是嘉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琳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么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交流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好的小心得想跟我们分享，欢迎您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9月、10月的大连，什么最多？

0: 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喜轩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良好的睡眠质量是提高夜间护肤的。
2: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聚焦美容护肤、穿搭美体、美食烹饪、家居好物、旅游时尚等话题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解锁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我们说到最好的护肤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好好的睡一个美容觉，对不对？睡好了之后呢，第二天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的面部呢砰砰的红光满面的样子。良好的睡眠质量是提高夜间护肤的非常好的一个前提。那为了提高睡眠的质量呢，那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夜间熟睡的小窍门啊，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帮助大家有一个婴儿般的睡眠。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首先，人类的生物钟能够让人体保持一定的循环的节奏，它呢控制着睡眠、激素分泌、体温调整等等。而掌控生物钟的基因就叫做生物钟基因。人体里面的器官呢，它有各自自己的活跃的时间带，遵循着它们各自的节律呢，也就是遵循着生物钟基因的节律来生活，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养生，保持健康的身体了。所以我们说，在我们日常作息当中呢，尽量要和生物钟的走势保持一致。比如说你在11点之前要睡觉了，那么睡觉一小时尽量不要看手机、电脑、电视这样的液晶屏。液晶屏所发出的蓝光会抑制黑色素的分泌，而褪黑素呢是有助睡眠的重要的激素，被抑制了自然就没有办法保持良好的睡眠了。同时呢，如果你在被窝里玩手机，玩到困了之后再入睡，也不利于睡眠的质量，对吧？这里面我们所说的睡眠不是单单指你睡着了，而指的是睡眠的一种质量。只有高质量的睡眠才能够让我们的机体有一个非常好的恢复的状态。人类呢是以24小时为生物周期的，我们体内有生物钟来保证每个时段人体节律的平衡，而生物钟呢是由生物钟基因来调节的，皮肤的状态也同样受到生物钟基因的支配，因此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睡眠的黄金时间来为肌肤保驾护航。那么睡多长时间才最好呢？其实啊，它没有一个说绝对的数字，也是因人而异的。就我就看过有一些人每天就睡4-5个小时，哎呀，精神抖擞的哈，整体的工作状态也非常好。如果你让他睡时间长了，他反而

什么博主会给你一些助眠的音乐呀，可以找到让自己放松的一些助眠的方式。那么我们在这里说呢，提高睡眠的质量，首先要从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开始。第一步呢，就是调整室内的温度和湿度，让入眠和熟睡变得更加的顺利。夏天的时候，室内温度26度左右，冬天呢在16到19度，湿度在40%到70%，是快速入眠的最佳条件。特别是干燥的冬天，为了保护皮肤和嗓子，要充分利用好加湿器。不要小看温度对于睡眠的影响，有的时候它跟其他的比起来，它可能会更加的重要。就是我举一个例子，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睡着睡着被冻醒了，或者睡着睡着被热醒了，这些呢都是温度不适影响睡眠的一些例子。所以说在一个舒适的温度下，你会拥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睡眠的质量。当然了，睡前放松身心也是提高睡眠质量的关键。首先躺在床上的时候，要告诉自己睡前原谅所有，先把自己的心事放下。然后呢，你可以通过一些辅助的一些方式来提高睡眠质量，比如说你可以利用香氛的气味来达到放松的效果，因为天然的香氛精油当中呢具有放松效果的成分，通过鼻子的吸入，从而呢调整自律神经，缓解大脑和身体的紧张，达到放松的效果。那么具有代表性的助眠精油有橙子、薰衣草、香柠檬等等。其实在这几个味道当中呢，我还是相对来说会喜欢薰衣草一点，因为像柠檬啊、橘子啊这样的水果味道，可能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在选择的时候呢，你要选择那种适合你自己的精油的味道啊，不要说人云亦云，说哎这个有效果有用啊，你就用吧。然后因为味道这个东西它可能要伴随你很长时间，就是你这一晚上可能都要闻到它，如果它是你不喜欢的话，那么你想你会多难受，对不对？所以一定记得啊，要选一款自己喜欢的香薰香氛，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首先呢，香气最好是纯天然的。内在的护理呢，也是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的。失眠的原因通常是由于压力大或者是身心失调引起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能够轻松的熟睡，从而呢提高睡眠的质量。为此啊，大家呢可以在睡前比如说喝一杯热牛奶呀，或者是说喝一点什么红枣银耳啊、枸杞啊，类似于这样的稍微有一些食补作用的一些饮品啊，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睡前习惯。你可以在网上去找一找啊，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攻略，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就可以帮助到大家。那么皮肤的状态和睡眠的时间是否有确切的关系？我跟大家讲啊，与良好的皮肤状态密切相关的生长激素与褪黑素，它都是在睡眠的时候分泌的。生长激素呢，能够增加皮肤的水分，促进肌肤的代谢，修复损伤；而褪黑素呢，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它也能够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所以，你这样来看，睡眠的好与坏和皮肤的好与坏，它俩的关系程度是不是极其密切呢？那么在选择皮肤黄金时段的入睡，比注重睡眠时长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因为皮肤黄金时段是在促进皮肤再生的生长激素最容易分泌的时段，为了不错过这个时段呢，大家最好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前入睡，这个是最理想的。另外规律的生活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呢就是尝试过，我10点左右11点之前入睡，第二天早晨可能也是6点半7点钟起床，这个脸部的状态呢就会好一些。

啊，明显就会亮一点，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油脂出现了啊。那如果说你睡得很晚，然后第二天呢，你哪怕起得很晚，你睡够了时长，但是呢，你错过了那个黄金时段，你起来以后你就发现脸还是灰呛呛的那种感觉啊，并没有容光焕发、精神抖擞的感觉。所以还是尽量的能够在理想入睡时间入睡是最好的。但是现代人的生活的习惯啊、规律啊以及压力啊，往往有的时候是不太允许我们去每一天都按照这个规律来进行。那尽量吧，好吗？只要大家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尽量吧。那么同时呢，因为夜间呢是皮肤细胞分裂的一个活跃期，我觉得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促进细胞代谢的产品，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清除掉黑色素，改善暗沉，也是有一定的美白的效果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日霜和晚霜我们要区分着来用，晚霜它可能在这方面呢效果要更好一些。那么哪些保养的方法能够进一步提高护肤的效果呢？我们说在上了年纪以后啊，四五十岁以后，我们就会面临着皮肤暗沉啊等等这样的问题了。还有像什么干燥啊、毛孔粗大呀，这些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对吧？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使用的产品，你可以加一点功效了。比如说加一点 VC， 可以加一点胶原蛋白的这个产品啊，能够改善毛孔粗大，改善皮肤松弛。但是呢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不要让产品和产品之间有相互的一个过多的冲突。如果说冲突过多的话，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这个产品与产品之间呢产生一些化学的反应。那有的时候是不良的反应，那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没有反应，就是等于白涂了。另外呢，大家在睡觉之前呢也要做好一定的清洁，尤其是这个头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如果说头发有一些味道，比如说油烟味啊啊等等，在你在这个外面啊走一圈，觉得头发上有些尘土啊，那么就要把它洗干净啊。洗头这件事儿哈，我跟大家讲，就是有一些人会说不要总洗头，洗头洗多了你就会掉头发，你头发就会越来越干，头发越来越少，头发越来越油。我要跟大家讲哈，头发的油脂呢是由皮脂腺分泌的。它的活跃度呢主要是受到了雄激素、内分泌还有环境湿度等因素的影响，其实它和天天洗头并没有多大关系。正确洗头能够清除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和污垢，疏通毛囊，有助于维持头皮的水油平衡，减少脱发。那么洗头次数过多是不是会加重脱发？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固有的认知，但是科学研究呢与临床研究就表明说，只要你的方法正确，洗头不仅不伤发，还会保护头皮的健康，减少脱发的风险。反之呢，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洗头，发根呢就会堆积大量的油脂、灰尘和老化的角质，那么这些堆积的物质呢就会堵塞到你的毛孔当中，就可能会引起头皮的炎症，导致脱发的加重。而天凉的时候呢，头皮比天热的时候更容易干燥和敏感，所以说如果大家不及时清洁的话，毛囊的负担就会更重。这个毛囊的负担加重之后啊，季节变换的时候，因为毛囊会因为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呢进入短暂的休整调整期，在这个期间呢就是换季的时候，头发就容易脱落，即使你不洗头它也是会在梳头啊睡觉的时候脱落的。所以呢你会觉得诶，换季的时候好像比其他的季节脱发会更明显啊。其实这个都是季节的导致的，这个很正常，大家也不要有过度的焦虑。
成年人每天掉50到100根头发其实属于正常的，不需要过多的去关注它。而我们说换季啊，尤其是秋冬的时候，头皮的屏障相对脆弱，如果说你洗头的水过于热的话呢，会加快头皮的屏障的损坏，导致头皮水分的流失加剧，从而干燥啊瘙痒的问题呢就会加重了。而且高温洗头还会刺激毛囊收缩，影响毛囊的吸收，甚至直接损伤毛囊，导致脱发的加重。所以你看，其实天天洗头并不会让头发越来越油越来越少，而是呢你洗头的方式和方法用错了，它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好了，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那么大家如果说在节目过后有想要跟我们互动交流的几种联系方式，你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你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一送。
2: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 FM 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3号，三号的11点钟到4号的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共同来关注一下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城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4到23度，瓦房店14到22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7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2章，春秋时期最快捷的一次偷袭战。因为吴王夫差是首次进军中原，再者晋国是个强劲的对手，所以他调集了全国可用之精兵，浩浩荡荡地来在了黄池。吴国国内只留下少数维持治安用的部队，基本上都是些老弱病残的军士，由吴王夫差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友负责守卫工作。夫差走了以后，越国很快获知了吴国后方空虚的情报，勾践立即召见范蠡。伍子胥死了，夫差也走了，吴国朝中现在都是些无能之辈，攻打吴国的机会已经来了。范蠡说，我阻止过大王无数次冲动的念头，都因为时机不够成熟，现在上天把好运送给了越国，如果我们还不出手，机会又会稍纵即逝，请大王调兵遣将，准备战斗。勾践正要率军出发，范蠡说，且慢，还要再忍几天，吴王刚离开吴国不远，万一回头援救，内外夹攻，我们就完蛋了，再忍一忍，等他走远了，我们就下手。于是勾践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宗庙祭祀，祈求列祖列宗保佑越军报仇雪耻一定成功。勾践将祭祀用的神酒倒入绍兴城外的河里，与将士们约定去下游取河水供饮之。大家在河里舀水供饮，预祝伐吴大捷。饱受屈辱，卧薪尝胆，在痛苦中隐忍了多年的勾践，终于举起了复仇的利剑。范蠡是冷静的，他是这次偷袭战的总策划师，他制定的策略是秘密行军，示敌已弱，诱敌出城，速战速决。如果不这样的话，吴军只需要固城死守，就可以熬到夫差回来了。夫差一旦回来，两相夹击，越军就完了。越国秘密新训练的一两万士兵，贵族5000人，罪犯2000名，从海陆陆路已经悄悄地集结到了吴越边境上。诱敌出城的任务交给了越国的老大夫仇无虞。仇无虞率领着少量的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了吴国国都的郊外，把吴国守军吓了一大跳。太子友骂道，越国不守臣服之道，想趁我父王北上之机偷袭我国都。这个时候，太子友的儿子，也就是夫差的孙子王孙弥庸说，打他们，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太子友还在思考，究竟是现在教训他们，还是等吴王夫差回来了再说。王孙弥庸说，越人畏惧吴国的心理都很严重，大老远跑来已经疲惫不堪了，此时出击很容易获胜，就算万一不胜，再退回来守城也不迟啊。太子友还在思考，王孙弥庸早已冲了出去，与越人厮杀了起来，太子友也只好率着大军出城助战。仇无虞的先锋部队本来就弱，没用多久就被消灭了，仇无虞也被砍倒在地，身受重伤，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太子友哈哈大笑道，没想到越军如此不堪一击，还想偷袭我国，先把这个家伙宰了。手起刀落，仇无虞牺牲了，他诱敌出城的任务已经完成。 太子友正要回城，不远处来了大队人马，都打着吴王夫差的旗号和伯嚭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太子友大喜，以为是吴国的主力大军回来了，正要上前报喜，又转念想到，父王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正在疑惑，但见大军截断了太子友的归路，把他们团团

0: 环围住。等看清楚时，原来却是勾践和范蠡。勾践一声令下，阅兵们奋勇直上，好一顿乱砍乱杀。越国是新练就的精兵，又满怀着多年的积怨，杀起人来十分利落。吴兵精勇善战的人都跟着吴王外出远征去了，留下的这些人哪是他们的敌手啊？难于抵挡，吴军顿时大败。混战之中，王孙弥庸被乱箭砍死了，太子友陷于越军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不能出来，最后身中数箭已不能再战，恐怕被越人抓住后受到侮辱，便横箭自刎身亡了。大战只用了两天时间，到了第三天，越兵一鼓作气直奔阖闾大城，撞开了城门之后潮水般涌入，很快吴国的国都就被他们占领了。越王勾践进到城中，好似故地重游，心中感慨万千。当然他也重复着当年吴王阖闾攻占楚王宫的故事，不过他并没有阖闾那种傲视天下的霸气，因为他害怕，他担心夫差回来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他做了三件事。一是严格控制各地的关卡，限制出入，以防有人走漏了消息跑去向吴王夫差汇报，同时追剿逃往山中继续顽抗作战的吴兵。二是焚烧姑苏台，把吴国值钱的带不走的东西都烧掉，让夫差成为一个穷光蛋，这把大火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三是抢劫，把吴国的武器和钱财都运回了越国，尤其是鱼皇大舰，一艘艘都从水上弄回去了，大大的扩充了越国的实力。逃出来的人总共只有七个，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黄池会盟的现场，找到了吴王夫差，把吴国国都被越王勾践偷袭的消息详细汇报了，要求夫差火速回国，拯救吴国的万民于水火。夫差听得目瞪口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3章，吴王夫差为何一定要争当诸侯盟主？再说黄池会盟上老大还没选出来，究竟谁先歃血谁当盟主，吴国和晋国都不再客套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大周朝所有的诸侯中，我们吴国的祖先是周文王的大伯，论辈分我们理所当然是老大。伯嚭代替吴王夫差发言。在姬姓国家里，我国从晋文公时期就已经是霸主了，历来每次会盟盟主都是我们。赵简子赵鞅代替晋定公发言。吴王夫差不耐烦了，你们早就过时了，霸权被你们弄丢了，让楚国人风光了那么多年，最后还是我国先王阖闾摧毁楚国的，我今天来就是要替我爹吴王阖闾讨个名分，霸主之位我们当定了。赵鞅大怒，秘密叫人准备军马伺候，他想用武力制服夫差，迫使吴国就范。正争得火热，吴国人来了，逃出来的人报信来了，他们要紧急求见太宰伯嚭。伯嚭出来了，吴国人把都城被攻破的事儿告诉了他一遍， 伯匹大惊，急忙转告夫差。夫差闻讯，听说儿子孙子都被越国人杀死了，大惊失色，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呆呆地望着身边的王孙洛，我们该怎么办？伍子胥的预言终于变成了事实，勾践他不是一只宠物狗，他是一只狼。夫差浑身瘫软，大汗淋漓，他好痛苦。他不能接受勾践的反叛，更不能接受伍子胥的正确。他和伯匹、王孙洛三个人面面相觑，他们不敢再让第四个人知道这种不幸的消息了。报信的人在哪儿？有几个人？夫差问。
2: 就在外面，七个人。
0: 伯匹说。把他们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2: 是。
0: 极度恐慌的夫差匆匆离开了会场，来到了他的寓所，亲自接见了这几个大难不死的吴国人，然后举起剑来，毫不犹豫地把报信的人全部都砍死了，杀人灭口，封锁消息。因为他知道，这种消息一旦流传了出去，他们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史记》上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误其文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接着夫差、伯匹、王孙洛三个人紧急商议对策。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暂停会盟，立即撤军回国，把越国消灭了再来，要么不跟晋国人争，让他们当盟主算了，我们快点走，哪个更好一些？夫差问。王孙洛很清醒，他说，大王，这两种选择都不好，我们就这样不打招呼逃袭而去，会损坏我们的名声，诸侯们一定会窥探出我国出了大事儿。如果让晋国当了盟主，那以后的行动就都要听他们指挥了，并且晋国当了盟主，就要带领我们去朝见周天子，我们去又没时间，不去又说不过去，岂不更糟？所以都不好。
2: 都不好，那怎么办？
0: 夫差恼怒的要发狂了。王孙洛接着说道，
2: 大王，如今之计，只有动用我们的武力，全力以赴，强行夺取霸权之位，号令天下各路诸侯听命于我，我们才可以从容而退，安全而回，收拾越国。
0: 夫差想了想，也是，也只能这么着了，必须要争夺到这个盟主的位置，才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于是夫差的内心开始平静了下来，说了一个字，善。当天晚上，夫差下令把马喂饱，半夜时分，全军都把铠甲穿好，队列站好，秘密出发。每100个士兵排成一行，共排成120行，组成一个12000人的方阵，都穿着白色的铠甲，披着白色的战袍，打着白色的旗帜，带着白羽毛制作的剑，远看就像是一片白茅草花。夫差亲自拿着钺，竖着白色军旗，站在方阵中间。左军也是这样，12000人布作一个方阵，都穿着红铠甲，披着红战袍，打着红旗，背着红羽毛剑，远看就像一片燃烧的火焰，由伯匹指挥。右军也是这样的万人方阵，都穿了黑铠甲，披着黑战袍，打着黑旗，带着黑羽毛剑，远看就像是一片翻滚的黑云，由王孙洛指挥。中军望之如荼，左军望之如火，右军望之如墨，国语上是如此记载的，所以成语如火如荼就是从这里来的。吴军左中右三军共36000人，悄悄向晋军营地进发，在距离晋军仅有1里路的地方摆好了阵势，准备恐吓晋国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4章，吴王夫差是怎样称霸中原的。却说吴王夫差连夜调兵遣将，把最优秀的36000战士组成三大方阵，秘密潜伏到晋军的地盘上来了。他们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天快要亮的时候，还没大亮，吴王夫差便拿起鼓槌亲自擂鼓。刹那间，三军一起响应，齐声呐喊，叫杀声震天动地，不绝于耳。晋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开始胆怯起来。晋定公吓得不敢出来，以为吴国人要向他们开战了。其他的诸侯们也被吓醒了，远远望去，只见吴军矫健异常，杀声嘹亮，军容工整刚劲，如图如火如墨，军中万古奇雷，声势浩荡，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诸侯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等军马果然远胜中原兵车，难怪他们所向无敌呀！看来晋国也会跟齐国楚国一样要遭殃了，咱们还是躲远点，免得被他们的杀气给震伤了。赵简子也十分紧张，心中不免发虚，忙派大夫董贺到那边去问话。董贺战战兢兢地走到吴军这边来，刚一过来就被抓住了。
4: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人搭理他，直接放倒后把他捆绑了，押到吴王夫差的面前，强迫他跪在地上磕头。
4: 我们大家都是姬姓国家，应该友好协商才对，你们这么大早跑到我们的营前，这是想干嘛呀？这样对待我很不友好。
0: 董贺弱弱地问。少啰嗦，是你们当盟主还是我们当盟主？夫差高声喝问道。
4: 这个不是我能做主的呀。
0: 我明确地告诉你，周天子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原华夏，你们敢抗旨不遵吗？你现在就回去问问你们国君什么意思，今天一定要个结果。夫差表现得非常强横。董贺被吓傻了，不敢说话，看来这吴国人是要来硬的了。对你不友好是吧？我叫他们向你赔罪。夫差对抓他的几个士兵说，你们得罪了晋国的客人，你们向他解释。那几个人毫不犹豫地抽出刀来，挥刀自杀，血溅当场，死在了董贺面前。董贺被这种野蛮做派彻底震慑住了，这吴国人真是不要命啊。董贺回来了，向晋定公做了如实的汇报，鲁军魏军也都在做，他们劝晋定公算了，你争不赢夫差的，他要当盟主就让他当吧，你看他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真的天下无敌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晋定公沉吟了半晌说，既然他说周王下了旨给他，要他当盟主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赵简子赵鞅还不服气，他喊司马寅说，咱们也布阵准备战斗，谁怕谁呀？今天我们俩拼了一死，霸主之位也就有结果了。司马寅是个聪明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其胜乎？墨者黑也，气色暗淡的意思，天天吃肉的人脸上是红润润的，不应该出现发黑的气色，现在吴王哭丧着脸，满脸的黑气，就像死了儿子一样，很不正常，难道是他国内出了什么大事吗？不要和他争了，就让他当盟主吧，如果他家里真的出了事儿，他也当不了多久的。 于是晋定公和各位诸侯商量之后决定了，让吴王夫差当霸主，不然的话我们都要惨遭毒手。但是你号称吴王，那周氏算什么呢？你若去掉王号称吴公吴侯，那我们就唯命是从了。夫差顺坡下驴，爽快地答应了。行，我不称王，你们就称我为吴公吧，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儿。就这样，吴王夫差终于在黄池会盟上为吴国争得了霸主的地位。然后吴公夫差痛苦地隐忍着儿孙被杀的心痛，强颜欢笑，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还要按照程序率领着诸侯们进行围猎。夫差居中，晋军魏军为左队，鲁军宋军为右队。夫差骑术剽悍，射术精良，斩获颇多，鲁军和晋军看的是瞠目结舌，佩服不已，由衷地赞叹道：真上马可治军，下马可治国之军也。夫差在听到他一生中对于自己最高的评价之后，勉强笑了笑，草草结束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盟，因为他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
5: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5章，城下之盟，越国强势摆脱吴国。吴王夫差成了联合国的盟主，盟主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散会，大家都回国去吧，会议结束。夫差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半路上越来越多的从吴国逃出来的人向夫差告急，消息逐渐泄露了出来，军士们都知道吴国都城被越人袭击了，心胆俱碎，再加上路途遥远，疲惫不堪，从而丧失了斗志。由于国都被占，吴军的后方补给不存在了，军粮缺乏，无奈之下只好抢夺了宋国的粮草，边走边打，回到了吴国，停在了姑苏郊外。越人以逸待劳，做好了大决战的准备。夫差好痛苦啊，勾践曾经像一条非常听话的狗一样，然而稍不注意就狠狠地咬了自己一口。伍子胥没有错，错的人是自己。他突然想起了以前那个占梦师公孙胜说的话，让太宰伯嚭解了官帽，脱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去向勾践磕头谢罪，才可以解除厄运。恼羞成怒的夫差喝问道：伯嚭，你一直为勾践说话，你怎么解释？伯嚭早吓得半死：大王，不是臣对大王不忠，而是勾践实在是太狡猾，太卑鄙了，谁知道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呢？夫差说：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去找勾践议和，叫他们退兵回去，若办不成的话，就把伍子胥的鼠漏之箭赐给你。
4: 臣领命。
0: 伯嚭只身一人进入城内，找勾践和谈。见了勾践，伯嚭趴在地上连连磕头：
4: 大王，伯嚭拜见，咱们是老朋友了。
0: 勾践说：你起来，我们是老朋友了，别客气。
4: 我是来议和的，大王占了吴国的国都，吴王差点杀了我。
0: 你是我们越国的恩人，寡人不会害你，议和之事就让上将军范蠡和你详谈吧。范蠡来了，与勾践悄悄耳语。 吴国虽然失了国都，但精锐尚存，真打起来未必有胜算。既然吴国主动要求

0: 求讲和，那就和谈吧。于是范蠡拿出议和的草案让伯嚭过目，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请签字吧。伯嚭一看脸色都变了，原来上面写着：一，越吴从今往后为平等之国，不再有臣服关系；二，越国停止对吴国的供奉，吴国退还以往的所供之物；三，自吴王夫差登基以来所占的越国领土全部归还；四，越国此次的出兵费用全部由吴国承担；五，满足以上条件后，越国即日撤军。伯嚭摇了摇头，
1: 按这个条款我只有死路一条。
0: 太宰大人，有什么看法你可以提出来，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
1: 你们攻占我们的国都是你们不对，怎能让我们出钱？再说你们以前的进贡大都消耗了，怎么还？何况吴王平日对你们的赏赐也不算少啊。
0: 最后双方谈拢的条件是，越国不再为吴国的附属国，两国平等，互不侵犯。伯嚭把议和的原本和最后的定本派人送给夫差过目，夫差只好答应了。于是越王勾践浩浩荡荡地撤军回国，在路上慢吞吞地兜风，大讲排场，同时也派出快马把这次大捷的战报分送给各国诸侯。诸侯们多痛恨夫差的蛮横，便纷纷派出使者来到越国，向越王表示恭贺。夫差回到了城中，已是残破不堪，羞辱交加，无以言表。天下无敌的吴军连自己的国都都保护不了，他咽不下这口气，想报复越国。但是这一年吴国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因为越国人还来的种子都是蒸熟了，长不出东西。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5章，城下之盟，越国强势摆脱吴国。吴王夫差成了联合国的盟主，盟主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散会，大家都回国去吧，会议结束。夫差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半路上越来越多的从吴国逃出来的人向夫差告急，消息逐渐泄露了出来，军士们都知道吴国都城被越人袭击了，心胆俱碎，再加上路途遥远，疲惫不堪，从而丧失了斗志。由于国都备战，吴军的后方补给不存在了，军粮缺乏，无奈之下只好抢夺了宋国的粮草，边走边打，回到了吴国，停在了姑苏郊外。越人以逸待劳，做好了大决战的准备。夫差好痛苦啊，勾践曾经像一条非常听话的狗一样，然而稍不注意就狠狠地咬了自己一口。伍子胥没有错，错的人是自己。他突然想起了以前那个占梦师公孙胜说的话，让太宰伯嚭解了官帽，脱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去向勾践磕头谢罪，才可以解除厄运。恼羞成怒的夫差喝问道，伯嚭，你一直为勾践说话，你怎么解释？伯嚭早吓得半死，大王，不是臣对大王不忠，而是勾践实在是太狡猾太卑鄙了，谁知道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呢？夫差说，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去找勾践议和，叫他们退兵回去，若办不成的话，就把伍子胥的鼠漏之箭赐给你。
1: 臣领命。
0: 伯嚭只身一人进入城内，找勾践和谈。见了勾践，伯嚭趴在地上连连磕头，
1: 大王，伯嚭拜见，咱们是老朋友了。
0: 勾践说，你起来，我们是老朋友了，别客气。
1: 我是来议和的，大王占了吴国的国都，吴王差点杀了我。
0: 你是我们越国的恩人，寡人不会害你，议和之事就让上将军范蠡和你详谈吧。范蠡来了，与勾践悄悄耳语，吴国虽然失了国都，但精锐尚存，真打起来未必有胜算，既然吴国主动要求讲和，那就和谈吧。于是范蠡拿出议和的草案让伯嚭过目，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请签字吧。伯嚭一看脸色都变了，原来上面写着，一，越吴从今往后为平等之国，不再有臣服关系。二，越国停止对吴国的供奉，吴国退还以往的所供之物。三，自吴王夫差登基以来，所占的越国领土全部归还。四，越国此次的出兵费用全部由吴国承担。五，满足以上条件后，越国即日撤军。伯嚭摇了摇头，
1: 按这个条款，我只有死路一条。
0: 太宰大人，有什么看法，你可以提出来，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
1: 你们攻占我们的国都是你们不对，怎能让我们出钱？再说你们以前的进贡大都消耗了，怎么还？何况吴王平日对你们的赏赐也不算少啊。
0: 最后双方谈拢的条件是，越国不再为吴国的附属国，两国平等，互不侵犯。伯嚭把议和的原本和最后的定本派人送给夫差过目，夫差只好答应了。于是越王勾践浩浩荡荡地撤军。

0: 我人还来的种子都是蒸熟了的，长不出东海河的静心养病，等待时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6章，发生在楚国的白宫之乱。偏居一隅的吴国在夫差的努力下，终于成功进军中原，成为天下所有诸侯中的老大。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号令群雄，还没正式开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工作，他的国内就最先出事了。所以这一时期没有谁来维持秩序，各国都非常的混乱。先是齐国，齐国的田常杀了他的国君齐简公，自任太宰，根本没人管。这一时期齐国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田氏家族成功窃取了国君的权力。接着是楚国，楚国发生了白宫之乱，乱的是一塌糊涂。白宫是谁呢？他姓熊名胜，楚国太子建的儿子，楚平王的孙子，当年跟着伍子胥一起逃到吴国去的那个小孩。楚平王死了以后是楚昭王，楚昭王死了以后是楚惠王，楚惠王刚上台不久，令尹子熙想把他的大哥太子建的这个儿子从吴国接回来。子熙和叶公沈朱良的关系很好，于是跟他商量，我想把熊胜这个侄儿从吴国召回来，你觉得怎么样？叶公不同意，表示反对。我听说熊胜这人比较奸诈，而且又喜欢惹祸，只怕召他回来没有好事儿。子熙的看法和他不一样，我倒听说他这个人说话算数，而且非常勇猛，把他召回来安置在吴楚边界上，可以克制吴国。叶公说，令尹大人，切尽仁爱才是信，合乎道义才是勇，熊胜这人他不管说出的什么话他都要去做的，这不是信也不是勇，这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况且我还听说他在四处招募亡命之徒，一定想图谋不轨。你把他召回来，您会后悔的。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侄子呀。子熙没有听从叶公的劝告，派人悄悄去吴国把熊胜接了回来。熊胜回到楚国，子熙非常高兴，对这个侄子格外照顾，把他封为朝议大夫，号为白宫，从这之后就称他为白宫胜了。他的后人就都以白为姓，成为姓白的祖先。白宫胜的父亲也就是太子建，当年逃难到郑国的时候被郑国国君捕杀了，所以白宫胜一心想要报仇。叔，我有一个要求，郑国人杀了我爹，我要报仇，请你出兵讨伐郑国。白宫胜对子熙说，这你放心，你爹也是我哥，我不会忘记的。子熙答应了他。没过多久，白宫胜又去找子熙要求讨伐郑国。子熙说，我已经答应过你了，这种事儿得看时机。又过了段时间，晋国讨伐郑国，郑国扛不住了，只好向楚国求救。子熙与子期两兄弟一商量，出于国家利益所考虑，出兵援救了郑国，并且郑楚两国还结了盟。白宫胜知道以后勃然大怒，狗日的子熙，你敢忽悠我！仇人就在眼前，他却报

0: 报不了仇。他把这笔账算在了子熙与子期两个叔叔头上。这一天，白公胜坐在那里磨剑，有一个叫平的人过来了，他是子期的儿子。平感到奇怪，就问：
1: 胜哥，你磨剑干什么？
0: 胜就告诉他说：我这个人一向直率，如果不对你说实话，那就徒有虚名了，所以直率地告诉你吧，等我把剑磨好了，就去杀你爹。平忍不住笑了，他不相信。回到郢都后，他把这事儿告诉了子熙，子熙也觉得很好笑，一点也不怀疑。史记上说，子熙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到了这一年，由于吴国国都被越国偷袭，再加上饥荒，受创不小，没有吃的了，吴国的军人们便四处掠夺，在吴楚边境上发生了冲突，结果白公胜率领的楚军取得了胜利。白公胜派人去郢都报捷，要把缴获来的吴军装备献给楚惠王。楚惠王非常高兴，立即同意了。于是白公胜率领着300个搬运工，带着缴获的吴军的盔甲武器，来在了郢都拜见楚惠王。因为楚国这么多年都不是吴国的对手，白公胜旗开得胜确实太值得庆贺了，所以楚惠王、子熙、子期都很重视这件事儿，他们要开大会对白公胜进行表彰。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朝堂之上，白公胜和他带来的300个搬运工突然发起了叛乱，他们把楚惠王劫持了，当作人质。这事发突然，没人有准备。我说到做到，白公胜一剑劈了子期，你说话不算数，又一剑劈了子熙。子熙临死前仰天长叹道：我真是瞎了眼呐，弄了个白眼狼回来。就这样，白公胜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朝廷，他把他最小的叔叔子驴抓来，从现在起你当楚王。
1: 我不当。
0: 子驴不干。你这种人活着就是浪费粮食。也一剑劈了。这白公胜一天之内就把他的三个叔叔都给杀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7章，善于审时度势的叶公。白公胜把楚惠王关押在后宫的仓库里，一个叫石启的人是白公胜的亲信，由他负责看守大门。但他们不知道这个仓库有一条地道是太监们挖的，平时好进去偷点东西。晚上的时候，有个小太监从地道钻进去，把楚惠王背了出来，悄悄地送到了楚昭王夫人那里藏了起来。第二天才发现楚惠王不见了，人质没了，这一下可麻烦了。白公胜非常恼火。
1: 现在你们谁的官最大？
0: 白公胜问。别人告诉他说，令尹死了，司马死了，现在就是左尹最大了。左尹是一个叫管修的人，管修是管仲的后人，因为齐国内乱逃到楚国来的，在楚国做官。白公胜把管修抓来，命令他说：你升官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令尹，你去给我召集军队，准备讨伐郑国。白公胜不管别的，一心只要报杀父之仇。
1: 你是谁？为什么命令我？ 管休不听他的，你不听我的，不怕我杀了你吗？杀了我也不听。于是白公胜又把管休给杀了。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率着军队杀到郢都，秦王平乱来了。这个人是谁呢？沈朱良，号为叶公，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中的主角叶公。叶公听说白公胜发动叛乱，杀了子西子期，他没有行动。又听说白公胜劫持了楚惠王当作人质，他也没有行动。又听说白公胜已经控制了朝廷，正在对各级官员们发号施令，他还是没有行动。直到有一天，听说白公胜杀了管休，他这才决定动手。我现在可以进兵国都了。因为他知道管休的人品非常好，杀管休就会激起公愤。所以叶公在外面召集了许多人马，杀奔郢都城来了。出发的时候，叶公说，我听说靠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他的贪求就不会得到满足，做事不公平的人，他必定会使百姓离心。快到郢都北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对他说，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国人都盼望着您，就像盼望慈父慈母一样。如果你万一被叛贼一箭射死了，百姓们岂不就绝望了吗？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叶公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戴上头盔前进。刚戴好头盔，走了一段路，他又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对他说，您为什么要戴着头盔呢？国人盼望着您，就像盼望一年的收成一样，天天都盼望着您来。如果能够见到您的面容，就会安心了，百姓们就知道还有生的希望，就会有奋战的决心，还要宣扬您的功绩，并通告全城。但您却用头盔把脸遮起来，好像很怕死的样子，百姓们岂不是都很失望吗？您为什么要戴着头盔呢？叶公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摘下了头盔，继续前进。又走了一阵儿，他遇到了一大群人，为首的是甄隐固。他带着他的部下人马，也是往楚王宫方向而去。叶公问他去干什么，甄隐固回答说，我们要去支援白公胜，因为他的人手太少了。叶公又问，为什么要支援他？因为他是王孙呢。甄隐固说。叶公告诉他说，如果没有子西和子期，楚国早就完蛋了，国家危亡之际是他们收复的，如今白公胜这是在造反，你不去评判还去帮他，你不想活了？背弃有德行的人去跟随叛贼，难道你不要命了吗？甄隐固一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改变了主意，那我跟着你。于是叶公和甄隐固两路人马一起杀来，白公胜抵挡不住，退出了王宫，逃到一座山上，被团团包围后，他找到了一棵歪脖子树，上吊自杀了。白公胜的亲信石启把他的尸体隐藏了起来，叶公抓住了石启，追问他白公胜尸体的下落，要他交出来，可以免他一死。石启回答说，我知道他的尸体藏在哪里，但白公叫我不要告诉你们。叶公说，你不老实交代，就把你放大锅里煮。石启说，要煮你就煮吧，无所谓，这种事儿，成功了就当大官，失败了就做死鬼，这本来就是应该的结果，招不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能卖主求荣。于是叶公就把石启捆绑了，扔到大锅之中，须臾就把它煮得稀烂。平定了叛乱之后，叶公找到了楚惠王，让他继续当王，又找到了子西的儿子，让他担任令尹，又找到了子期的儿子，让他担任司马，他自己还是回到他的封地，当他的叶公去了。
0: 楚国

0: 在经过了这次白宫之乱后，也就更加混乱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3号，3号的11点钟到4号的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4到23度，瓦房店14到22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7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2: 原想要入阁拜相的董仲舒，没想到要告别长安了。此一去天各一方，何时还能再回到长安？心下是一片茫然。鉴别宴席上，他接过了赵婉的送别酒，心都快碎了，语音凄凉，略带哽咽。你看，一块见皇帝参加考试，同为贤良，共同回答策问，怎么命运如此天壤之别呀？他是真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这种悲伤复杂的心境了。多谢赵大人，在下此去定不负圣皇之命，只是家小尚在长安，还请二位多多关照，在下先谢过二位大人了。一饮而尽之后是拱手作揖。赵婉跟严柱连忙上前扶起董仲舒，董兄言重了，要论才学，严柱不敢望董兄之项背啊。赵大人身负设明堂之重任，嫂夫人和贤侄那就由我来照管吧。严某只盼董兄在江都大展雄才，定能早日回京。借君吉言，如此，董某上路了。董仲舒再拜了拜两位同僚，上了车马。驾车的人一声鞭响，蹄声清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是滚滚上路。送走了董仲舒，赵婉跟严柱也沉默了一会儿，这情绪才稍稍恢复。他们开始商讨下一步的工作。什么事儿啊？讨论明堂的规划呀。这几天没忙别的，赵婉系统地阅读了历史文献，尤其是《周礼考功记》这篇。按照礼制，所谓明堂，那是当年周天子宣明政教，举行朝会、祭祀、庆典、选士、养老、教学，反正种种重大的朝廷活动，举办大典的地方。周朝的明堂共分为九室啊，一室是四户八友，友就是窗户啊。统计下来，凡36户70友，以毛盖顶，上圆下方，取向天法地的意思。这是以前的规定。他们呢，根据这一项规定，通知少府寺，先绘出图纸来。可是小皇一看，觉得不大满意，为这事儿特意把他跟严柱招到宣示殿。皇上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大汉朝廷的明堂要体现出崇儒的意图，要有我们汉家气魄，展示大汉的威仪呀。这玩意儿怎么设计呀？那再改改吧。根据皇上的旨意，赵婉让少府寺去做一番修动。最后皇上审定的方案是上圆下方不变，九室八右四榻12重啊。九室法定九州，八个窗户呢法向八方，12重呢代表12月，也有管着叫12座的。总之啊，排列方法得分层级，有讲究。就在刘彻狩猎的前5天，他亲自带着3公还勘察了堂址，实地考察考察，要求明堂要建在京城南安门以东，杜门以西。刘彻当时就督促少府寺加紧施工啊， 要求在十月份朝觐的时候，新年初始，儒生们就能在这里听课求学了。首先要好好给大伙讲讲《春秋》这部书。那么现在呢，赵婉带着严柱策马来到了未来的明堂堂址上。工匠们一看两位主管大臣来视察，连忙打起精神。他们围绕堂址转了一圈又一圈，严柱挺兴奋：“在下大体目测了一下，堂方140丈，这可比前朝的明堂大多了。”哎，赵婉也很兴奋呐，他望着远处飘落的秋叶，此刻正是皇上圣明之处啊。这件事做起来还需小心谨慎呐。严柱一听，怎么？难道还有人敢违抗天子圣命吗？哎，赵婉意味

伸长的晃了晃脑袋，不得不小心。别忘了，太皇太后还不知道此举呢。老太后要是知道了，能不过问吗？一下问得严柱沉默不语了，他不知道如何回话。自己是从会稽郡来到长安城的，虽然对皇上与太皇太后窦氏的关系有所耳闻，但终究摸不清底细呀。他不像赵婉，身处于朝廷中枢，可能耳目比他明亮许多。现在就他们两个人，说不吭不声，又觉得不太妥靠。好像是自言自语，他回了这么一句：“过了年儿，皇上就17岁了吧？太皇太后大概也应该不会过多的干涉了吧？”这叫什么话呀？问谁呢？你可不要小看了老太后，先帝在世的时候，对她都是唯命是从，更何况现在的皇上是她的孙儿啊。最主要的是，太皇太后可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她的周围还围着一批固守皇老的大臣呢。不知严大人注意到没有，对皇上这次策问，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啊。啊，您说的是哪一位呀？就是那位万石君石奋的儿子石建呢。这石奋以崇尚黄老学说，颇得太皇太后的青睐啊。先帝做太子的时候，他就曾是太傅，也教过现在的皇帝。石奋的四个儿子现在也都是身居2000石的高官啦。算他们父亲爷儿五个，二五一十，他们五个人的俸禄就是10000石啊。民间也有管他们叫10000石的，所以万石君也称万石君。你想，石家这爷儿五个不甘心被排挤在中枢之外吧，能不跟太皇太后说吗？呀，严柱倒吸了口冷气。赵大人这么一说，在下倒是有印象了。我记得那天在司马门外，他就曾说先帝遵循的纲纪要丢了。哦，原来他是……哎，别说了别说了，咱们知道就完。所以呀，修建明堂这个事情必须得有分量的人来主持啊。这次天子狩猎归来，我就要奏请皇上请我的老师申公他老人家出山，只有他的资历才能与万石君抗礼呀。可是不知道大人的这位老师今年春秋几何呀？多大岁数了？与石奋相差无几。哦，令师春秋已高，可皇上眼下他挺看重年轻人吧？话是如此说呀，可是没有老师出面，恐怕无人能与石奋相抗衡啊。是啊，那咱们毕竟年轻，说话这分量不够是吧？嗯，俩人一边商量一边查看地形。长安这个地方啊，本身就有着很多解释不清的机缘。正当赵婉他们议论着石奋父子的时候，就见东边来了一辆马车。你看，说谁谁来，车上来的竟然是石奋之子石建。虽然是各怀心思，但是在这种场合，同僚们还是讲究礼仪的，彬彬有礼，掩盖着内心。互致问候之后，石建也围着明堂转了转，看了看，然后来到二位身边，好像有些意外。哎，烦劳两位大人赐教，这是要修建什么呀？啊，石大人当真不知啊？这是奉诏选明堂堂址啊。严柱直言相告，他认为有皇上在这拖着呢，
没必要吞吞吐吐。

赵婉听出来了，时间不是那么寸劲儿，打这儿路过，这是明知故问。虽然说他信守黄老学说，但也不至于说连明堂是什么、干什么用的都不知道，那也太孤陋寡闻了。时间听完点点头，好像突然明白似的。哦，怎么回事啊？恕下官浅陋无知。不过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一直遵循黄老之说呀，而明堂却是儒家礼教之所呀。赵婉一听手捻胡须，正要做回答，时间又发问了，这事儿也不知太皇太后是否知道啊。严柱大吃一惊啊，为什么？感情赵婉的预见是多么准确，人家明着就来卧底勘察来了，他反应倒够快的。我以为皇上陛下会禀告太皇太后的吧。啊？时间诡秘的笑了笑，是啊，应该是这样啊。这冷笑干哈哈，大人您这什么意思呀？没什么，就是科发一笑。回见回见。报万禀首之后，时间登车离去。俩人对他的忽然到来感到了大惑不解，其中必有文章啊。时间此时突见，让人蹊跷啊。一看赵婉心事重重，严柱给他宽宽心，也许是碰巧赶上了呢。大人也不必放在心上。未必未必，严兄但愿别起什么风浪啊。赵婉望着时间的车驾渐行渐远，是讷讷自语啊。刘彻干嘛呢？这会儿正忙着准备打猎呢。亲信韩嫣为小皇帝精心安排的狩猎，就在董仲舒离开长安后的第二天正式成行了。这打猎的人马浩浩荡荡，把大队开出了章城门，然后转头向南，走上了通往上林苑的大道。数百名禁卫军、羽林卫，有骑兵有步兵，分前中后三队，在中尉的带领下是缓缓而行。紧随在骑兵之后的那是数十面旌旗多亮的鼓车呀，那大鼓得拿车载着，您想那鼓多大个吧，咚咚咚，震天的鼓声离开长安很远了还能听得见呢。太尉田汾的车驾就走在这支鼓乐队伍的后面。田汾从中大夫开始就很少涉足军事，但是今天是皇上的第一次打猎呀，他也不得不披上沉重的甲胄，这身装扮挺累人的，他不习惯戎装满身，可又不得不挺直腰板，穿着衣服有点分量，驼着背塌着腰，那哪行啊，还得摆出一副军中统帅的架势。你干的活是太尉吗？掌管军事吗？他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周亚夫宁愿做太尉而不愿意做丞相，你说这不纳闷吗？丞相那身衣服穿着多轻松啊，啊，这身甲胄穿的，好的，没吃饱了还真就站不直了，简直是不堪重负啊。虽然位列三公了，但是田汾心里还有自己的打算，他心中所想其实比这甲胄还沉重呢、啊，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这些日子他是频频出入于长乐宫啊，原本紧盯着的是丞相的宝座，可他没想到小皇帝把丞相的位置让给窦婴了，这让他心中很不平衡，很失落，很愤怒。为这事儿，他找到太后跟自个儿姐姐王志还发了一通脾气的。王志倒是格外平静，他以女人特有的聪明平息了兄弟的愤恨。王志告诉田汾说，窦婴曾平定过七国之乱，而且也做过彻儿的老师。

官居过太傅，更主要的还是当今太皇太后的侄儿。他既精通儒学，又懂得军务，素来得到了朝野的拥戴，这一点你可比不了。你在这之前都担任什么职务啊？无非是一个中大夫。你的仕途这才刚刚开始，就算做了丞相，朝野上下能大伙都口服心服吗？太尉怎么了？太尉也是位列三公啊，一样参与军国大事，还可以得个让贤的美名，这多好的事儿啊，怎么不高兴反而生气呢？话说到这份上，这当兄弟的只能听太后姐姐的劝告了，但是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丞相这个职务的觊觎跟观望。他认为窦婴不适合做丞相，因为这个人太刚直，太刚直就容易折断。也不怎么的，一想到这儿啊，田汾那脸上就浮现出一种神秘的笑容。他正琢磨着呢，有人来到近前禀太尉，前面就要到上林苑了。哦，速去禀告皇上。是。窦婴干嘛呢？窦婴今天享受到回京以来的最高待遇，他以参圣的身份与刘彻坐在一架车上，你要跟皇上同车，这多高的级别呀。韩嫣以护驾的身份骑着马陪伴在车旁。这会儿君臣正在说着闲篇了，丞相对前日的策问怎么看呢？陛下圣明，前日的策问，据天下英才于京都，您贤良智慧于朝纲，此乃我大汉中兴之兆啊。臣只是有些不解。哪里呀？皇上既然以董仲舒为最杰出之人，为何不留他在京城以备大用啊？而那个略逊一筹的严柱嘛，反倒被擢升为中大夫了。啊，还有赵婉怎么做了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了？这个微臣没想明白啊。刘彻犀利的目光往车外望了望，朕至今仍然以为此次策问中董仲舒理论深刻，言辞严谨，思虑缜密，当居贤良之首。您说的不错，特别是他提出的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矣也。今师易道，仁义论，百家书方，旨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之变数，下不知所守，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计可依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的策对，深深打动了朕心，不但与魏婉的谏言相契合，而且也切中了我朝时弊呀。刘彻这脑子居然把策对之词牢记于心，让窦婴大为惊讶。董仲舒的回答刘彻深以为然，春秋大一统，天地之长经，人家那个道理是对的，而现在呢跟春秋相违背，今师易道，仁义论，那他教的百家书方各有各的办法，一百人一百个主意，所以上无一统，下无所守啊。上层建筑的也没统一认识，底下的法治制定者也比较混乱，老百姓也不知怎么遵守。为什么？就是缺乏六艺之科，孔子之道。如果按孔家学说，那么邪僻之术完全熄灭，那个杂言杂语不同的声调就没了，然后统一法度，老百姓知道制度也就可以遵从了吧。这点刘彻都深为赞同。哎呀，一字不漏背诵原文，可见皇帝对董仲舒的重视啊。惊人的记忆力也够让窦婴吃惊的。刘彻停了停，这才

0: 话题移到了董仲舒的任用上。可是丞相没看出他的书生气吗？朕觉得他又有些太固执了。
1: 窦婴没听明白，董仲舒所谓的书生气的固执到底是什么？自己身为丞相，竟然一无所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头都不变，
7: 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原想要入阁拜相的董仲舒，没想到要告别长安了。此一去，天各一方。何时还能再回到长安？心下是一片茫然。鉴别宴席上，他接过了赵婉的送别酒，心都快碎了。语音凄凉，略带哽咽。你看，一块见皇帝参加考试，同为贤良，共同回答策问，怎么命运如此天壤之别呀？他是真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这种悲伤复杂的心境了。多谢赵大人，在下此去定不负圣皇之命，只是家小尚在长安，还请二位多多关照，在下先谢过二位大人了。一饮而尽之后，是拱手作揖。赵婉跟严柱连忙上前扶起董仲舒，董兄言重了，要论才学，严柱不敢望董兄之项背啊。赵大人身负摄明堂之重任，嫂夫人和贤侄那就由我来照管吧。严某只盼董兄在江都大展雄才，定能早日回京。借君吉言，如此，董某上路了。董仲舒再拜了拜两位同僚，上了车马。驾车的人一声鞭响，蹄声清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是滚滚上路。送走了董仲舒，赵婉跟严柱也沉默了一会儿，这情绪才稍稍恢复。他们开始商讨下一步的工作，什么事儿啊？讨论明堂的规划呀。这几天没忙别的，赵婉系统地阅读了历史文献，尤其是《周礼·考功记》这篇。按照礼制，所谓明堂，那是当年周天子宣明政教，举行朝会、祭祀、庆典、选士、养老、教学，凡这种种重大的朝廷活动举办大典的地方。周朝的明堂共分为九室啊，一室是四户八友，友就是窗户啊。统计下来，凡36户70友， 以毛盖顶，上圆下方，取向天法地的意思。这是以前的规定，他们呢，根据这一项规定，通知少府寺，先绘出图纸来。可是小黄一看，觉得不大满意，为这事儿特意把他跟严柱招到宣示殿。皇上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大汉朝廷的明堂要体现出崇儒的意图，要有我们汉家气魄，展示大汉的威仪呀。这玩意儿怎么设计呀？那再改改吧。根据皇上的旨意，赵婉让少府寺去做一番修动。最后皇上审定的方案是上圆下方不变，九室八右四榻十二重啊。九室法定九州，八个窗户呢法向八方，十二重呢代表十二月，也有管着叫十二座的。总之啊，排列方法得分层级，有讲究。就在刘彻狩猎的前五天，他亲自带着三公还勘察了堂址，实地考察考察，要求明堂要建在京城南安门以东，杜门以西。刘彻当时就督促少府寺加紧施工啊，要求在十月份朝觐的时候，新年初始，儒生们就能在这里听课求学了。首先要好好给大伙讲讲《春秋》这部书。那么现在呢，赵婉带着严柱策马来到了未来的明堂堂址上。工匠们一看两位主管大臣来视察，连忙打起精神。他们围绕堂址转了一圈又一圈，严柱挺兴奋，在下大体目测了一下，堂方140丈，这可比前朝的明堂大多了。哎，赵婉也很兴奋呐，他望着远处飘落的秋叶，此刻正是皇上圣明之处啊。这件事做起来还需小心谨慎呐。严柱一听。

上与太皇太后窦氏的关系有可能耳目比他明亮许多。现在就他们两个人，说不吭不声又觉得不太妥靠，好像是自言自语，他回了这么一句，过了年儿皇上就17岁了吧，太皇太后大概也应该不会过多的干涉了吧。这叫什么话呀，问谁呢？你可不要小看了老太后，先帝在世的时候对她都是唯命是从，更何况现在的皇上是她的孙儿啊。最主要的是太皇太后可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她的周围还围着一批固守皇老的大臣呢。不知严大人注意到没有，对皇上这次策问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啊。啊，您说的是哪一位呀？就是那位万石君石奋的儿子石建呢。这石奋以崇尚黄老学说，颇得太皇太后的青睐啊。先帝做太子的时候，他就曾是太傅，也教过现在的皇帝。石奋的四个儿子现在也都是身居2000石的高官啦。算他们父亲爷儿五个，2×5=10，他们五个人的俸禄就是10000石啊。民间也有管他们叫10000石的，所以万石君也称万石君。你想石家这爷儿五个不甘心被排挤在中枢之外吧，能不跟太皇太后说吗？呀，严柱倒吸了口冷气，赵大人这么一说，在下倒是有印象了。我记得那天在司马门外，他就曾说先帝遵循的纲纪要丢了。哦，原来他是……哎，别说了别说了，咱们知道就完。所以呀，修建明堂这个事情必须得有分量的人来主持啊。这次天子狩猎归来，我就要奏请皇上请我的老师申公他老人家出山，只有他的资历才能与万石君抗礼呀。可是不知道大人的这位老师今年春秋几何呀，多大岁数了，与石奋相差无几。哦，令师春秋已高，可皇上眼下他挺看重年轻人吧。话是如此说呀，可是没有老师出面，恐怕无人能与石奋相抗衡啊。是啊，那咱们毕竟年轻，说话这分量不够是吧？嗯，俩人一边商量一边查看地形。长安这个地方啊，本身就有着很多解释不清的机缘。正当赵婉他们议论着石奋父子的时候，就见东边来了一辆马车。你看说谁谁来，车上来的竟然是石奋之子石建。虽然是各怀心思，但是在这种场合，同僚们还是讲究礼仪的，彬彬有礼掩盖着内心。互致问候之后，石建也围着明堂转了转看了看，然后来到二位身边，好像有些意外。哎，烦劳两位大人赐教，这是要修建什么呀？啊，石大人当真不知啊，这是奉诏选明堂堂址啊。严柱直言相告，他认为有皇上在这拖着呢，没必要吞吞吐吐。赵婉听出来了，石建不是那么寸劲儿打这儿路过，这是明知故问。虽然说他信守黄老学说，但也不至于说连明堂是什么干什么用的都不知道，那也太孤陋寡闻了。石建听完点点头，好像突然明白似的。哦，这么回事啊，属下官浅陋无知。

不过，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一直遵循黄老之说呀，而明堂却是儒家礼教之所呀。赵绾一听，手捻胡须，正要做回答，时健又发问了：“这事儿，也不知太皇太后是否知道啊？”严柱大吃一惊啊！为什么？感情赵绾的预见是多么准确，人家明着就来卧底勘察来了。他反应倒够快的，我以为皇上陛下会禀告太皇太后的吧？啊？时健诡秘地笑了笑，是啊，应该是这样啊。这冷笑干哈哈，大人您这什么意思呀？没什么，就是科发一笑。哈哈哈哈，回见回见。报万柄手之后，时健登车离去。俩人对他的忽然到来感到了大惑不解，其中必有文章啊。时健此时突见，让人蹊跷啊。一看赵绾心事重重，严柱给他宽宽心，也许是碰巧赶上了呢。大人也不必放在心上，未必未必，严兄。但愿别起什么风浪啊！赵绾望着时健的车驾渐行渐远，是讷讷自语呀、啊。刘彻干嘛呢？这会儿正忙着准备打猎呢。亲信韩嫣为小皇帝精心安排的狩猎，就在董仲舒离开长安后的第二天正式成行了。这打猎的人马浩浩荡荡，把大队开出了章城门。然后转头向南，走上了通往上林苑的大道。数百名禁卫军、羽林卫，有骑兵有步兵，分前中后三队，在中尉的带领下是缓缓而行。紧随在骑兵之后的，那是数十面旌旗多亮的鼓车呀。那大鼓得拿车载着，您想那鼓多大个吧？咚咚咚，震天的鼓声离开长安很远了，还能听得见呢。太尉田汾的车驾就走在这支鼓乐队伍的后面。田汾从中大夫开始就很少涉足军事，但是今天是皇上的第一次打猎呀，他也不得不披上沉重的甲胄。这身装扮挺累人的，他不习惯。戎装满身，可又不得不挺直腰板儿，穿着衣服有点分量，驼着背，塌着腰，那哪行啊？还得摆出一副军中统帅的架势。你干的活是太尉吗？掌管军事吗？他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周亚夫宁愿做太尉，而不愿意做丞相？你说这不纳闷吗？丞相那身衣服穿着多轻松啊！啊，这身甲胄穿的。好的，没吃饱了，还真就站不直了，简直是不堪重负啊！虽然位列三公了，但是田汾心里还有自己的打算。他心中所想，其实比这甲胄还沉重呢。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这些日子，他是频频出入于长乐宫啊，原本紧盯着的是丞相的宝座，可他没想到。小皇帝把丞相的位置让给窦婴了，这让他心中很不平衡，很失落，很愤怒。为这事儿，他找到太后，跟自个儿姐姐王氏还发了一通脾气呢。王氏倒是格外平静，她以女人特有的聪明平息了兄弟的愤恨。王氏告诉田汾，说窦婴曾平定过七国之乱。而且也做过彻儿的老师，官居过太傅。更主要的还是当今太皇太后的侄儿，他既精通儒学，又懂得军务，素来得到了朝野的拥戴，这一点你可比不了。你在这之前都担任什么职务啊？无非是一个中大夫。你的仕途这才刚刚开始，就算做了丞相，

朝野上下能大伙都口服心服吗？太尉怎么了？太尉也是位列三公啊，一样参与军国大事，还可以得个让贤的美名，这多好的事儿啊，怎么不高兴反而生气呢？话说到这份上，这当兄弟的只能听太后姐姐的劝告了，但是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丞相这个职务的觊觎跟观望。他认为窦婴不适合做丞相，因为这个人太刚直，太刚直就容易折断。也不怎么的，一想到这儿啊，田汾那脸上就浮现出一种神秘的笑容。这正琢磨着呢，有人来得近前禀太尉，前面就要到上林苑了。哦，速去禀告皇上。是。窦婴干嘛呢？窦婴今天享受到回京以来的最高待遇，他以参圣的身份与刘彻坐在一架车上，你要跟皇上同车，这多高的级别呀。韩嫣以护驾的身份骑着马陪伴在车旁。这会儿君臣正在说着闲篇了，丞相对前日的策问怎么看呢？陛下圣明，前日的策问据天下英才于京都，您贤良智慧于朝纲，此乃我大汉中兴之兆啊。臣只是有些不解。哪里呀，皇上既然以董仲舒为最杰出之人，为何不留他在京城以备大用啊？而那个略逊一筹的严柱嘛，反倒被擢升为中大夫了啊，还有赵绾怎么做了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了？这个微臣没想明白啊。刘彻犀利的目光往车外望了望，朕至今仍然以为此次策问中董仲舒理论深刻，言辞严谨，思虑缜密，当居贤良之首。您说的不错，特别是他提出的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今师易道，仁义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之变数，下不知所守，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计可依，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的策对，深深打动了朕心，不但与魏婉的谏言相契合，而且也切中了我朝时弊呀。刘彻这脑子居然把策对之词牢记于心，让窦婴大为惊讶。董仲舒的回答刘彻深以为然，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人家那个道理是对的，而现在呢跟春秋相违背，今师易道，仁义论，那他教的百家书房各有各的办法，一百人一百个主意，所以上无一统，下无所守啊。上层建筑的也没统一认识，底下的法治制定者也比较混乱，老百姓也不知怎么遵守。为什么？就是缺乏六艺之科，孔子之道。如果按孔家学说，那么邪僻之术完全熄灭，那个杂言杂语不同的声调就没了，然后统一法度，老百姓知道制度也就可以遵从了吧。这点刘彻都深为赞同。哎呀，一字不漏背诵原文，可见皇帝对董仲舒的重视啊。惊人的记忆力也够让窦婴吃惊的。刘彻停了停，这才把话题移到了董仲舒的任用上。可是丞相没看出他的书生气吗？朕觉得他又有些太固执了。窦婴没听明白董仲舒所谓的书生气的固执到底是什么，自己身为丞相竟然一无所知。

0: 一提起书生义气，这可让窦婴大吃一惊。他也觉得董仲舒回答的策问很完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4: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3号，三号的11点钟到4号的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6到23度，金浦新区16到22度，长兴岛14到23度，普兰店14到23度，瓦房店14到22度，庄河12到22度，长海17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九零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九零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4: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5: 我们一家人
6: 相亲相爱。
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九零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九零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

0: 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2: 我喜欢听蓝牙阿姨的节目。
1: 我们一家人
3: 相亲相爱。
4: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5: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6: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7: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6: 因为爱家健康型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8: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的是一段前两天我去参加老博会，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年论坛啊，一档这个专题的小节目吧，这个深耕老年健康，守护幸福晚年，我们分别采访了康养集团的养老板块，还有康复医院，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啊，和他们的这个免陪照护啊，这个都是其实在我们老年人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每个人都要必经的一条路。大家呢提前了解了解这些信息，我相信呢它就像一个信息储备一样，对自己呢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进入到我们这一期的专题节目。
10: 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南毅，连续两天啊走进了我们大连的老博会的现场，还有我们大连市有医院呢承办的大连老年医学论坛。这两场活动呢都是比较重磅的，因为它也是集中的体现了我们大连的养老产业、老年医学、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新的发展成果。从日常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机构养老，一直到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旅居养老的新业态，从康养医院、康复医疗的这个强力支撑，再到有温度的安宁疗护、国内前沿的老年专科诊疗的评估体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连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一个老年健康养老保障体系。提到养老呢，大家最先关注的就是晚年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来安置啊？如何兼顾生活照料和康复就医。在这次的老博会，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呢展示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链条全覆盖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也打破了大家呢以往对养老院这种单一养老的认知。如今我们大连的养老模式呢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的升级，从我们最贴近百姓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标准化的机构养老，再到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旅居养老新业态，多层次的满足了不同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
11: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然后我们集团呢是大连市属的一级国企，我们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布局。我们养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始终坚持医养结合，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的这个奎英街养老院，我们在这个养老院的整个院区内部就是直接单独设置了一个二级的康复医院，这样的话就在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呢对医疗方面能够没有顾虑，没有后顾之忧。
12: 刚才看咱们那个屏幕那地方，其实你们也跟各个社区有这种合作，对吧？
11: 对，我们养老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涵盖一个是社区和居家养老，这样的话我们是在中山区、西岗区和沙口区都有布局这个业务。中山现在我们是每个街道有个居家和社区点位，可以让老年人没事儿的时候可以来我们的点位来进行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提供配餐、住浴、住结一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然后机构养老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有四家养老机构，其中有三个呢是属于标准的机构养老，这一个是在刚才提到的奎英街一号是新开业的，然后在旅顺长城呢还有一家主要定位是针对自理型老人的一个大型的养老社区，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山区，在武昌街

0: 这个呢定位就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因为这一栋楼它户外活动空间很有限，所以我们想当时想定位就给定位成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一个养老机构。然后同时再有一个就是在西岗区，也是社区和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我们叫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的附近就有一个能够入住的一个小机构。这个机构呢是1800平，里头设有19张床位，床位数量很小，因为它主要服务周边的社区。然后同时呢还提供住餐、住浴、住觉，它既有这个居家社区点位的功能，又能够有床位让老人入住，是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新拓展的业务。今年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一个旅行社的子公司。那从老人退休到需要入住机构，这中间这20年他是能跑能跳，是不是住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有我们的上门住餐、住浴、住节这种居家养老，但他更迫切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是出去玩，上班的时候没时间啊，忙着这忙着那，终于退休了还能跑能跳，身体很健康，60多岁，那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其实是出去走走看看，终于时间是自己的了。我们保证承诺就是领你去玩，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然后同时呢针对老年人特点，我们把节奏放慢，放慢节奏，每个点大家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体验去生活，然后时间也可以拉长，因为老年人时间充足。这是我们新布局的一个板块，叫旅居养老。
1: 好，通过张旭斌给我们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了大连康养集团的整个养老的这个板块。与此同时呢，整套养老体系背后呢，有医院作为一个硬核的支撑，也真正实现了日常养老有照料，慢病康复有医疗，术后恢复呢有保障。通过他们的名字呢，我们也看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啊，这个名称，那康复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也知道啊，它是整个东北地区吧唯一的这么一家啊重症救护之后的这样的患者的康复的部分啊，比如说呼吸机的脱机啊之类的啊，这种康复。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的副院长黄俊杰医生。
2: 是来自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康复医院的黄俊杰，在医院呢担任副院长。康复呢，简单来讲是属于在临床医学之外的又一大医学体系。那临床医学如果说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的话，康复呢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这样，在患者病后伤后的功能短暂丧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康复医学是起到帮助他恢复这样的一个作用。最主要我认为有三块，第一层呢就是功能的维持，比如说因为手术，因为一些疾病，病人的功能短暂的丧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复的介入可以维持我们关节、肌肉、心肺、呼吸系统的这些功能。那第二层呢就是促进我们功能的恢复，比如说在大家了解的脑出血、脑梗死、脑外伤这一类疾病，或者是骨科术后关节出现了僵硬、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康复呢是通过疏通的手段、康复训练的一些技术来促进我们病人功能的改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对功能的代偿，那对一些残疾人和一些已经产生功能永久丧失的这样的人群，通过康复的手段和一些技术，包括康复辅具，这样呢让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提高。
1: 康复医院呢和养老院齐通并进，符合我们国家以医养老的方针，同时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也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
2: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在东北地区第一家以重症康复为特色的这么一家康复专科医院。因为康复有很多细分的亚专科，但我们医院从建设之初呢，集团就把重症神经康复规划为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科，所以我们把康复推到了临床的衔接部分，也就是更前沿的这个阶段。很多病人在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稳定的阶段，我们就介入了康复，包括带呼吸机的、昏迷的，像我们最近呢就解决了很多脱机困难的问题。有一个

0: 病人呢在上级医院已经3个月没办法坐骑，就把他判断为一个呼吸机依赖的病人。但是经过我们医院高压氧和重症康复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病人最后在我们医院实现了坐骑。所以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业。
1: 养老靠服务，健康靠专科。那这个康复医院呢，在本市与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合作呢，也是频次非常高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支撑了我们大连数万老年人健康晚年的一个核心力量。正是不断精进的、持续领跑的老年医学专科的建设。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大连市有医院承办了大连老年医学论坛。
2: 老年医学论坛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办了6届了，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是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都是线上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确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状态，尤其大连市嘛，现在是全国的副省级市里面排位第一的老龄化城市。就老年医学的专科医生，老年这么一个老化的程度，它之间是不匹配的，基本上是以这种外请的专家授课培训，把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理念呢、概念呢、专业就给它普及。23年之后，我们就承接了那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我们是辽宁省的基地，所以每年都有学员。每年学员的话，那么经过3个月的培训，他对老年医学相关的这种理解，还有回到他们各自临床之后的运用，就和之前肯定是有不同的提升。那么在这个，我们其实每次论坛的时间都放到9月份嘛，因为我们9月份正好是这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这个项目在运行期间，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呢，在这个期间让这些学员呢也能更好的在面对面接触国家级顶尖的大咖。我们基本上每次这个授课阵容都差不多，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全国在老年医学专业领域做的最好的这些医院的最好的专家。王建业教授应该说是对我们大连市有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支撑力度非常大的专家之一，他是我们国内做老年医学科的领军人物。就是老年综合评估的国标的解读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他是制定标准的人，给你解读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老年医学科当中，老年综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是别的专科没有的技能，不是说人家不会评，而是他不知道需要评，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医院老年医学科呢，作为一个区域的重点学科，郑文旭主任，他作为学科的带头人，也带来了非常前沿的诊疗的理念和成熟的评估体系。
3: 那我们目前现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还有包括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2: 因为我们老年学科其实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家不是82年就是那个医疗保健人物嘛，那很多老年医学科都脱身于干诊和保健科。我们家是大连市第一家命名的老年医学科，原先都叫什么干，一般都叫干部保健科呀，或者是那个现在一些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挂靠到专科，比如说神经内科兼着、心内科兼着等等。那么我们家是从其实整个学科的发展最大的获益是从2021年开始，我们这论坛不是2021年嘛，因为2021年大连市有一个登峰计划，登峰计划它对不同医院的不同专科做了一个优势的布局。那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是老年医学科，还有个国际部国际医疗，再加上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就是3大中心嘛。那么有了政策和框架，才有了支撑的力度。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那么从2021年之后，你看我们陆续拿到了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医学研究中心，你有了研究中心之后，你就有课题了，有课题的方向。我们还是那个药物实验基地的老年病的一个专业基地，这个指控中心要保证你评估标准是一样的话，你就要制定标准，所以你这个标准制定了之后，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依据，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23年拿到了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就辽宁省的基地，就每年都有学员，医疗的、护理的3个月。25年拿的那个国家的中西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这个中西结合，我们现在又选了很多的病种，在老年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又辅助了那个中医，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是老年，85岁的时候以上。你这个治疗是一方面，急性病的治疗后续的养护，中医就讲固本扶正，它需要扶一扶。

0: 我们把这一部分也就是拉到这个老年医学的学科建设当中，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能全面一点话。我们老年医学科相对也有一些这个优势的亚专业，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审内嘛，我们重点的病种就是那个老年的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非常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呢，这一家人经常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受影响。你在老年综合评估明确老年综合征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那种亚专科。
1: 区别于普通专科看病治病的模式，老年医学呢更讲究全人综合个体化系统化管理。科室的成熟完善的老年评估体系，可以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慢病的状态、认知能力、营养状况、行动能力、心理状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评，精准的预判老年风险，个性化制定诊疗、康复、养护方案。在老年慢病的共管、多病共存诊疗，还有老年康复、高龄人群健康管理这些领域，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一直走在区域的前沿，也为我们大连老年健康事业提供了一个最专业、最权威的医疗技术支撑。产业兜底民生，医疗守护健康，专业的老年医学呢，让我们大连的养老从老有所养升级为老有善养、老有康护。我们知道，守护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是多元化养老服务的一个目的。那么安宁疗护守护的就是生命最末端的尊严和温暖。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的必经过程，也是我们养老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在这次论坛上，我们也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啊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在现场呢采访到了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啊黄福林主任，那他也曾经多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个安宁疗护。
2: 因为我是做安宁疗护的工作的嘛，针对的这个群体老年人居多，那么趁这个时机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理念呐、和服务模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让老百姓少走弯路。无论是谁走到老年或者没到老年的时候，人生最后的一步的时候，是安宁疗护来收底儿了，来兜底儿了。因为人不可避免的要离开这个世界，啊，尤其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康复也好，还是养老也好，到最终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是来到安宁疗护中心。安宁疗护可以这个在医疗系统内，也可以居家，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达到的模式。
3: 咱们医院安宁疗护因为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2: 对对对，
3: 比较长程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吗？
2: 国家的大模式框架之下，我们在探索符合大连自己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模式，比推行了这个免赔病房，就极大的减轻了现在，一家一个孩儿居多嘛，他还得上班，那老人到最后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他还拿不出时间照顾，率先开展了这个免赔病房。那么在我们安宁疗护也有试点床位，来做这个免赔护，长护险要落地了嘛，在大连完全消息在明年应该就落地了。所以说我们未来也要打造一个居家的这种安宁，因为长护险一旦落地之后，这种有机的结合会促进这个有一部分老百姓老年人，他希望自己在最后一程在家里慢慢的走。
1: 专属的安宁疗护病房，专业的医护团队，针对晚期的癌症患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老年终末期的人群，通过疼痛的管理啊、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舒适医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那缓解了我们家属的压力，也让生命呢有质量、有尊严、温暖落幕。在现场呢，我们还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林兰。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介绍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免赔照护服务啊，现在已经是落地在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免费照护啊，也是为了顺应我们大连市的一个免费照护试点方案的一个政策。这个大连市是要求嘛，全市的三级医院都要开展这个免费照护，因为我们家安宁疗护中心是一个我们家一个专科特色嘛。根据这个安宁疗护中心患者的需求，基本上吧，100%的安宁疗护的患者入住医院之后都需要一个陪护。那么在运行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属有很多家属照护的这个困难还是很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医院非常适合开展这个免费照护服务。那么我们医院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正式开始这个免费照护服务的。我们在安宁疗护中心设置了试点病房，我们有多种形式，是护士加上医疗护理员双重对这个患者提供一些生活照护，一对二啊，一对一精品或者小组制的多种形式，我们全方位的为家属减轻这个照护的负担，那么我觉得这个免费照护开展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这个患者应该是最大的受益患者。
1: 刚才林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免陪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们大连养老保障体系最温柔、最兜底、最人性化的一道屏障。老有所养是民生的温度，中有所安就是城市的温情。安宁疗护的完善也补齐了我们大连老年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短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想来说一说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完善的殡葬配套服务，它也补齐了我们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环，让整个老年产业更加完整、体系化和人性化。
4: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林。我们康养集团呢，殡葬板块的业务是由我们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支撑的。这里面的业务啊，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墓园业务。我们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在我市有两家大型的经营性公墓，一个是龙山墓园，一个是乔山墓园。这两家墓园已经在我市成立有20多年了，是老牌的优秀的经营性公墓。还有一块业务呢，就是殡仪服务，一条龙殡仪服务业务。我们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成立了叫大康礼仪这么一个一条龙服务团队，就专门为我市的殡仪去世人员提供便民的、亲民的、高效的这个殡仪服务。同时呢，这也填补了我市国有企业在殡仪服务这个行业的国有国资这方面的空白。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海葬方面的业务。我们这个海葬业务呢，它是就是刚起步，承接了大连市民政局的公益海葬委托服务项目，成为我市独家的，然后为我市市民来办理这个群体性免费公益海葬业务的唯一指定官方单位。主要的就是这三个板块来提供这个殡葬服务方面的服务，应该主要从四方面来说吧。第一方面就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兜底。我们的公墓产品涵盖了花坛葬、草坪葬、植树葬这种生态基地葬法，然后再有就是格位葬，还有墓穴的价格从低中高，就是涵盖了各个方面，照顾到各个圈层，然后给大家安葬骨灰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全方面的满足。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承担了这个公益性的免费群体海葬这方面的业务，把这方面的那个生态葬法进行了一个那个保障兜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化的引领作用。我们公墓这个板块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开展小型化、结缔化的公墓建设，然后同时也大力推进花坛葬、草坪葬这种生态葬法。同时在价格上，我们也完全按照市场有关部门的规定，然后价格公开透明。在殡仪服务这方面，我们的价格很透明、很亲民，整体上是要比其他的那个要低的，因为我们做这个目的就是照顾到我们所有逝者，然后为他们提供便捷、高效的、高性价比的这个殡仪服务。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们的殡仪一条龙的价格也平抑了市场上殡仪一条龙的价格，就是起到了行业一个标准化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文明祭祀 文明殡葬这块儿也进行了先锋军、主力军这么样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葬上，在生态葬法上都采用环保可降解的材料，然后为行业的这个绿色环保化，然后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然后第四方面呢，就是协助做好一些民公共服务的这方面的职能协助。比方说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后续的会处置服务，配合我们市民政局做好相关的主题活动。
1: 可以说大连康养集团构建的是有品质、有配套、有温度的全域的养老服务网络。那我们大连啊，无论是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还是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啊，还有就是我们大连康养集团的几大服务板块，都会让我们大连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选择、有依托、有保障。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连头都不见，
8: 该不该动？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集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2: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2: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3: 好好吃饭。
1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6: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5: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7: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2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2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接着昨天讲的那个话题，就是讲结石。昨天我们说了，胃里面可以长结石，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肾脏啊，这个器官里面也可以有结石。我们昨天也说了，有人说吃柿子可以长结石，那是因为你吃的太多啊。另外呢，就是柿子呢，它本身就和蛋白质是能结合，就是我们柿子的这个单宁类的这种物质啊，本身也可以聚合，而且和蛋白质也可以聚合。另外呢，就吃钙片会不会引发结石呢？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目前现在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的这个指导呢，是每个人每天啊，你像正常就是应该是800毫克啊，老年人呢是1000毫克，基本上不会出现大问题的。那大量的 VC 片引起的结石呢，这因为我们 VC 代谢的中产物呢，它是草酸，所以这个草酸呢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肾结石的风险，但前提呢也是你要每天吃上千毫克啊， 比如说像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在吃这个维 C 泡腾片，每天大概就是1000毫克的这样的状态，那是不能吃时间太长的，大概6-7天都问题不大啊。有的人说哎呀那我吃了好久，那就你吃的不对啊，人家没让你那么吃啊。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充足的维 C 呢对预防胆结石是有好处的。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我们现在的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微量元素的推荐哈，普通人啊每天的这个维 C 的推荐量是100毫克，如果你有慢性疾病的话那是200毫克。我通常都建议大家不用单独的吃维 C 片，你可以通过蔬菜水果，那�蔬菜呢就最少你也得吃到300到500克啊、嗯，我觉得400克以上才行啊、嗯。那如果水果呢200到350克啊、嗯，你的这个 VC 量呢基本就是够的啊、嗯。如果说这两项我吃的都不怎么好，那你说你凭啥不吃 VC 啊？你没有道理啊啊！其实现在 VC 片啊真是形式多种多样啊。你比如说现在大部分的 VC 片都有咀嚼片，但我个人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大企业的这个 VC 的咀嚼片。有小孩的也有成人的啊，它的这个剂量单位也不太一样，包括那个药片的类型也不太一样啊。昨天我也说到了胆囊疾病啊，就是胆囊炎啊，胆结石呢，一个是在胆囊里面有结石，一个是在胆管里面会有结石，两种结石的位置呢它的这个症状呢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如果你是胆结石的患者的话你应该怎么吃。昨天我们提到了，如果你肥胖腰围过大的体脂过高的，你要限制你的膳食总热量。通常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轻体力活动女性啊，你要把你的能量降到1600，我们正常啊就应该是1800左右啊，要变成1600。男性呢正常是2200左右，要变成2000大卡。然后运动呢需要增加，但也不能剧烈的运动，建议大家从走路开始，温和的运动，逐渐加快走的速度和距离。没有运动基础的胆结石患者突然做剧烈运动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饮食生活要规律，因为我们是知道胆囊呢它起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啊储存的，它是个仓库。然后呢等到你吃东西的时候，这个胆囊呢像一个泵一样，它收缩挤压，你一吃东西我们身体里就有反射嘛，这个胆囊就开始收缩挤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按量用餐，起居要规律一些，不能虎一天猫一天狗一天什么狗一天再跟谁配一下也不要吃那种油腻的夜宵啊，不熬夜晚睡减轻这个精神压力，只能吃那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啊。比如说如果你晚上的确是需要加这个夜宵的话，像杂粮粥像藕粉像水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今年的这个亚运会哈，因为在杭州嘛，所以呢就把杭州地带的这个藕粉呢真的是带火了。杭州有很多很好的品牌的藕粉啊，确实是很好吃。因为它质量很好嘛，那它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产地多，然后呢这个量大，自然它就越来越精细。

那就是前面块状的潜体了，对吧？泥沙样，你到海边形成这种结石的风险就会大。另外晚上要吃油腻的夜宵，早上不吃饭的话，我们夜间分泌大量的胆汁之后就会在这个胆囊里面存着，第二天中午用餐的时候才能释放，这种形成结石的风险呢也会更大一些啊。还有就是我们要限制整体的脂肪的摄入量，胆固醇的总量啊，远离一些油腻，就是那个麻和辣的这样的食物呢，对于调节血糖来说是有价值的。这件事儿呢，我们以前我和宁宁做搭档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哈，人家说的是麻和辣，是吧？所以你要想想我们生活当中麻，你看辣，我觉得有些辣椒啊它会起到这个作用，再就是胡椒啊，麻椒啊，就是那种调料啊，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但是通常我们要吃麻辣的这样的东西的话，大部分都是要跟油腻的相关的啊，高油的。你说哎呀，我上重庆这把我可知道，我可有了一个新的那个什么新的理由了哈，你得吃麻辣的呀，这样会对你的血糖有价值呀。那个辣不光是对血糖有价值，对我们身体很多事儿都是有价值的。你想多了啊，你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想清楚，人家说的是麻和辣，人家没带油。如果你这个吃的既麻又辣然后又带油的话，那其实不怎么地儿啊，确实不怎么好。尤其是胆囊疾病的患者的话，你日常饮食里面这个脂肪的量啊，胆固醇的总量啊，胆固醇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比如说别老说鸡蛋，一天一个鸡蛋是可以的，就算你胆固醇总胆固醇量高的话，两天一个鸡蛋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别老说人鸡蛋。但是什么呢，就是海鲜里面的籽啊，像我们说什么鲍鱼肚啊，是吧？还有那个鱼籽啊，是吧？吃起来很香的那种，胆固醇的量都是比较多的。烹调呢，要建议大家焯了、蒸了、凉拌了、炖煮了为主，放入少量的液体的植物油就可以了。每天的脂肪的摄入量呢，应该是在30克到50克之间吧，太少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必需脂肪酸和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摄入，比如说我们说的维 E， 它就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摄入啊。肥肉啊、猪油啊、牛油啊、黄油啊、香肠啊、腊肉啊都不要吃啊，饼干啊、曲奇啊、蛋糕啊。前段时间我买了一款丸子哈，这个丸子质量还行，但它里面呢就是带芯儿的夹心儿啊，里面都是。那个芯儿基本上就是大油啊，不，反正我估计就是猪大油之类的啊。再么就是反正肯定是饱和程度很高的油啊。我们家一般有人做个汤什么的会放一点丸子啊，被我先生批评了，说这什么，就是品质很差。他认为就是丸子里面再带点就这种饱和脂肪很高的，确实就从我们家买东西的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品级很低的。我也确实因为我买错了，本来没想买那个，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你带的那个丸子，说我、哦、这里面丸子里面流汤啊，不就是不是夹心儿啊，什么流动的啊，爆浆的，你就品吧，这种东西基本上都不怎么好。再就我们说的什么鱼籽啊、蟹黄啊这一类的，要吃的话呢，应该是分散着少量的吃。我觉得这种东西啊，一定要好好吃。如果你特别爱吃鱼子酱的话，比如说我偶尔不是，就是这个鱼子酱看放在什么地方。昨天晚上跟我儿子，我们家附近开了个日料店啊，我觉得挺好。我说那带你去看吃一点吧，我们俩就点了一份寿司。他那个寿司是，上面有鳗鱼，然后呢还有一个牛油果啊，一片牛油果，然后放点这个鱼子啊，吃到嘴里面，你想想牛油果脂肪对吧？鳗鱼的脂肪也挺高啊，所以它就很香。然后那个鱼子呢，你咬的嘴里面它是有一点小爆浆的那种状态啊，所以这个口感啊，它是一个综合体。但是这个东西好吃，那你得琢磨琢磨它为什么好吃。这里面好吃里面呢，有给我们的感觉很好，就是爆浆感。不知道为什么人类都特别喜欢吃爆浆的东西，就这段历史我还没读到，要谁懂的话，谁告诉我啊。还有呢，就要避免吃甜食或者是甜饮料，多喝白水，日常饮食不要加糖，家里的这个白糖啊。

冰糖啊啊，这些糖呢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烹饪的原材料，但是不要，你看有的男士啊做饭，尤其我们东北的大老爷们儿做饭啊，那不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个段子嘛，说我们东北啊就是因为楼间距太近了，呵呵，这个从谁家的楼上一拍对面楼啊，厨房从一楼到顶楼全男的大老爷们儿在做饭啊。还有段子说家庭聚会啊，一般都是女的在客厅里面打麻将啊打扑克啊，男的都在厨房咔咔忙活啊。男的做饭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调味都是很重的，这个调味重当中呢，其中有一部分都是愿意放糖的，就是做啥炖个什么鱼啦肉啦都愿意放糖。这个呢不是说不好，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让大家控制啊，你自己心里有个弦儿，这样做肯定，那你就品一品吧，但凡这样做饭的家庭你就看你的那个体重指数，它不会低的，它不会低的，除非那种特别爱运动的家庭啊才行。因为我们说甜食甜饮料呢，它都可以促进我们的甘油三酯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水平上升，促进肥胖，不利于预防胆结石。日常我们喝牛奶啊豆浆啊杂粮啊还有粥啊咖啡啊银耳汤啊，这样都不要放白糖。如果你真的说哎呦我就特别想要个甜味儿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用一点代糖。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说那个阿拉伯糖啊，它是一个五碳糖，因为它到我们身体里面呢是不参与这个代谢的，能既能给你提供甜味儿，它又不被肠道吸收，而且它对我们肠道呢还有点作用，就是它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甜味儿。但是这个甜味儿啊，实际上你如果你要喝过，你仔细的品尝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有一点那个就是玉米杆儿。你要认真的去吃过玉米杆的话，玉米杆就像和甘蔗一样，为什么它是甜的？因为我们的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糖分的，所以它从根系啊，经过它的加工之后，它就是糖，运送到它的枝啊、叶呀、啊、茎啊这样的过程。所以在玉米杆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阿拉伯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蜂蜜呢，就是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啊，豆浆啊、杂粮糊糊啊、咖啡啊，也不要放糖，蜂蜜也不要放啊，就游离糖，蜂蜜也是在其中的啊。你前来说，哎，你不要跟我讲蜂蜜的功效啊，哈，一整就给我讲蜂蜜的功效，说蜂蜜那个防便秘啊，防便秘的东西倒多了，你为什么非要喝蜂蜜？对不对？我们不要把那个游离糖的范围扩得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能吃到糖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除非那种特别特别瘦的，人家那个所有的基础都是很好的，嗯，像我们家很少买蜂蜜，我家唯一有的一瓶两瓶蜂蜜都是别人送的。他说：“那你不用吗？偶尔吧，偶尔，嗯。”还有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的饮料呢，可以选择白水和淡茶，多喝水呢也是有利于预防我们这个蛋汁的浓缩的啊。再一个大家呢，就是我觉得甜这个东西吧，你也可以给它变换一下，比如说你看那个最近一段时间百香果是不是就是这正是季节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百香果，就是切开之后直接放到水里面，我觉得也很好。甜味儿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训练一个孩子，他对甜是非常敏感的，那种高甜的东西他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尽可能让他这个环境，我们每个人都有适应能力的啊，我们适应，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适应环境的能力。那适应一些不好的东西，高油、高糖、高盐的这样的，也是慢慢你就适应了，你都吃不出来这个东西咸了，你都吃不出来这个东西这么甜，你都能吃下去。所以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如果这个油啊，就是盐呐、高油的东西一吃腻得慌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的去锻炼它。要你可以有一点油腻，但不要太油腻啊，这个不是一下学会的。有人说哎呀不是一下学会，我是不是就不学了？反正你看呗，你要不学的话，你身体的这个风险就越来越多，因为高油、高脂、高糖这些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公认，这不是我说的，是吧？你要想学，那你就好好学。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呢，就是胆囊结石的患者呢，千万要记住谷薯类的食物一定要为主，就是你在你主食当中有一半要有全谷杂粮。我们说淀粉类的食物对肝脏健康呢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淀粉类的食物啊，没让你直接吃糖，是吧？只要有淀粉类的食物就可以了，因为淀粉类的食物对胆囊的刺激比较小，它给肝脏带来的工作负担呢也小，所以呢，胆囊疾病患者呢，应该用碳水比例比较高的、脂肪比例比较低的饮食。简单说呢，就是主食你可以多一些，脂肪可以少一些，那你的主食呢就不能太精细，对吧？应该吃一些杂粮类的，像我们说的你要吃精米那就不行，全精米白米饭不行，你里面要加一些杂豆啊、杂粮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提高一下你的薯类，就是你可以吃一点地瓜呀什么的、土豆啊这类的东西。我先生他有一个同学哈，高中同学、同班同学，他俩关系特别好，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在一起吃个饭。他在北京工作，而且呢身居要职，我非常佩服他，因为我们也没见过几次吧，就是我跟他没见过几次啊。每次见的时候他都会说，他说男友特别感谢你先生我说你们俩同学，他说我的体重啊，他的体重包括他的运动习惯就是跟我先生一次一次的交流，然后他自己很努力，然后现在就管理的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他说哎，正是应了我，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吃饭，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现在这么努力的管理体重，是为了未来你有一天你在吃饭这件事情、吃东西这件事你是自由的。他那天他就说，哎呀，你这句话好啊，特别深刻。我真是我也是慢慢理解到这个了。就当你平时你就管理一下，这就和是女性收拾家一样，你平时这儿就收拾好了，那儿就收拾好了，你觉得到过年过节你还有什么大活干吗？好像没有什么大活，是吧？吃饭也是一样的，每天都管理一下、控制一下，然后呢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吃的年龄也长，你可以吃到八九十岁呢，是吧？你吃好东西的状态也会很好。哦，我先生的爸爸妈妈身体状态还都不错，这次回去反正老爷子从这个整体来情况还挺好。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牙口也非常不错，这就让你八十多岁了，那明年88岁的老人家，然后吃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们说管理这个事情，每天做一点，你就会让你的日子舒服的过更好一点，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啊，优质蛋白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给胆囊结石的患者提供的建议，所有人都适用，所有人都适用。优质蛋白要好好吃，鱼肉、蛋奶、豆制品，对吧？你每天你都要算问你的食谱里面有没有鱼肉蛋奶。鱼肉蛋奶呢，我建议大家把肉啊尽量的放在早餐或者是午餐来用，降低晚餐肉的摄入量，就可以降低你的总能量，能降好多呢。你没算，你一算你就知道了，能降好多。那晚上吃什么呢？你晚上可以吃点鱼啊，吃点蛋呐、啊，我觉得都很好。因为蛋白质和脂肪呢都是能够刺激这个叫缩胆囊素。一次性摄入过多的这个高蛋白质的食物是不利于胆囊疾病的患者的，所以你看有些胆囊疾病的患者吃了太多这个，然后就会疼，为什么？就是你那个叫缩胆囊素它分泌的情况。少油烹调的鱼、瘦肉、低脂的奶类和豆制品，每少量多餐来吃。另外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呢要提高一下，欧米伽三型的脂肪酸啊，增加的时候是有利于降低胆结石的风险。昨天我在那个某个平台刷了一个直播间啊，有一个卖货的人特有意思，他说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我听了好半天啊，他在说欧米伽三型脂肪酸确实是很火啊，现在越来越火。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因为欧米伽三型脂肪酸呢，它存在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亚麻籽油和这个紫苏油，含量非常丰富，少吃。油呢，每个人每天就是25克到30克啊，要少吃。你不能说，哎呀，这里面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高，那我就多吃，不行啊，那你就它的能量也高啊，是吧？还有呢就是深海的鱼啊，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大部分的家庭还是得少吃，为啥？因为太贵了，买不起。
也其实也不存在买不起。我个人觉得啊，我仔细的算了一下，我家现在呢就是深海的鱼，现在已经变成冰箱里常备的一个品种，花纹一样的那种牛肉，少吃，脂肪含量太高。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2: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4: 走进康养一线，
3: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2: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3: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2: 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相信最近呢，不少咱们大连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关注2026年的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那么这届博览会干货拉满，前后安排了整整32场的品牌推介会和产品的路演，从智能的科技到医疗的健康，从养老的服务到居家的改造，方方面面，新产品、新方案集中的亮相。很多朋友说呢，展会太大，推介会太多，逛一天都逛不完，也不知道哪些对咱们有用。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这32场路演推介以及现场的各家展位，把他们的精华全部打包，从通过舌诊看懂身体，到一台机器帮助老人重新站起来，从上门洗个热水澡，到把养老金安安稳稳地揣进兜里，把展会上值得大连老朋友来关注的好东西、好服务，我们一次性给说个透。随着年龄的不断衰老，很多老友身边的东西好像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家里的楼梯越来越陡，澡堂的门槛越来越高，手机上的字越来越小，去银行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与此同时呢，有一群人正在琢磨，怎么能让这些越来越难变成越来越方便。我们先来聚焦这次展会上最吸引眼球的智能康养设备。以前啊，一说养老，大家想到的就是护工、养老院、吃药打针，但是现在的确不一样了，很多事情机器就能干，而且干得比人还稳还准。先来带大家去看看大连康养集团的展位，他们一口气带来了3台机器，组成了一套智慧康养3件套。
1: 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展会带来的一些亮点和设备。
2: 这次的话是带来了3台的这个智能康养的一些医疗设备，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舌诊仪，通过舌面、舌下的一个采集，然后了解老人的体质。人体九大体质是有阴湿啊、气虚啊这些的体质。通过这个了解完事之后，我们推荐他用我们的按摩理疗仪来做这个排毒这些功能，然后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艾灸理�疗仪进行一些温补，这样是3台机器呢，给老人带来一个智慧养老的一个感受。
0: 听见了吧？这第一步就是看舌头。中医讲呢，舌为心之苗，舌头的颜色、形状、舌苔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很多信息。但是以前呢，你得去找老中医把脉看舌，现在这台舌诊仪对着舌头拍2张照片，大数据一分析，体质报告就出来了。
2: 现在中医馆都是要有专业的中医大夫来把脉问诊，而我们呢，这个设备的话，通过大数据采集，直接就生成了老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和体质啊，而且它的精准度也是相当的高的，就像我们这种普通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解到老人的身体情况了。
0: 智能舌诊仪把中医的经验变成了可以复制的数据，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里不需要每天有老中医来坐诊，普通工作人员给你操作一下，那么老人就能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接下来该怎么调理了。知道了体质，那么第二步就是对症调理。这第二台机器智能按摩理疗仪上场了。
2: 了解完老人身体情况之后，我们直接就用这个按摩仪来精准到老人需要做哪一个穴位的按摩，包括调理，这个也是完全替代了人工。像现在很多的按摩馆里面用人工来给老人家按摩，他会手啊这个力量啊或者穴位的找啊都不会特别的安全，而我们这台机器就是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完全是大数据 AI 智能设置好的程序，通过一台平板然后操作这个机器，由机器来代替人工帮老人来进行调理。
0: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安全。老年人的肌肉骨骼都是比较脆弱的，人工按摩的力道大了小了，穴位偏了，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台机器呢是 AI 程序设定好的，都能够精准的可控，一台平板就能操作，对养老机构来说既省人力又降风险。第三台智能艾灸理疗仪。艾灸这个东西老年的朋友都不陌生，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秋天冬天的时候做一做特别的舒服。但是传统的艾灸呢，有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比如说温度不可控，还有呢就是散不去的烟。
2: 但是目 前市面上的艾灸仪的话，很少，大多数都是人工的、手工的这种艾灸。那这种的艾灸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温度的掌握不合理，因为老人他对于这个温度敏感度会非常的低，啊，很容易出现烫伤啊这种情况。那我们这台机器的话，也是替代人工了，它会有这个温度的识别，感受到老人体就表面层的这个温度，适不适合再继续做这个艾灸，或者说可以把这个温度机器抬高一点，然后让老人对于这个温度适应度也会好一些，很难免产生就不容易产生烫伤这种情况。而且它这台机器对于穴位的找准特别的准。
0: 这又是一个替代人工加安全升级的思路，老人躺在那儿不用担心被烫着。这三台机器呢，目前已经在大连抗氧的养老服务中心投入使用了。说完抗氧三件套，咱们再去看看更硬核的科技。松山一氧的展位呢，这次我待了最久，因为他们带来了几样东西，真的是解决了养老当中最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卧床老人怎么办，行动不便的老人怎么走，在家出了事儿，谁能够第一时间就知道。我们先来说第一款动态心率呼吸睡眠监测仪。
3: 动态的心率呼吸睡眠的监测仪，对于这个老年人在家里，不管在家还几乎在床上的时间，我们每一秒都在测他的心率、他的呼吸、他的睡眠。当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现。
0: 每一秒都在测，这意味着什么？老人半夜突发心脏不适，呼吸暂停，监控平台呢就能立刻收到警报，比家属发现要快得多。对于独居老人或者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呢，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个不睡觉的守夜人。第二款，互联网血压仪，配合着智慧的云平台，老人在家里量血压，数据实时传到后台，异常了马上有人跟进，不用自己记，不用跑医院，血压趋势一目了然。接下来这款厉害了，我也体验了一下 AI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
3: 那么我们在2025年又和海尔合作，把海尔的 AI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引到大连。然后呢，这个机器人呢，主要是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通过穿戴这个助力机器人，能够有效地帮助老年人在行走的时候恢复行走，或者行走的时候恢复到正常一个步态啊，减轻这个行走的力量的付出。
0: 外骨骼机器人，以前在电影里看钢铁侠穿，现在咱们大连的老人也能够穿上了。腿上没劲儿，迈不开步，走两步就喘的老人，那么穿上它呢，机器人帮你发力，步态回归正常。这对于中风后遗症、下肢无力的老年人来说意义太大了。能重新的走起来，就意味着能够重新出门、重新社交、重新有尊严的生活。松山一氧带来的第四款产品，床旁无水洗澡机。卧床的老人怎么洗澡，这是无数家庭的痛点，搬不动，怕着凉，怕摔，很多老人最后只能擦一擦。而这台机器呢，一个人就能操作，少水甚至无水，在床上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清洁
3: 啊。同时我们引进了这个床旁的洗澡机，这个无水化，就是少水化的洗澡机，就是对于卧床老年人，不管在机构端还是在居家端，能够一个人就可以帮助老人完成这个整个身体的清洁，这个洗澡啊，所以说类似智慧化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年反正也引进了不少。
0: 关于智慧设备这一板块呢，最后我们再来说两样来自于营口春港的产品，都特别的接地气。那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中药熏蒸床，
1: 智能家居养老。那咱们这次的展会带来了哪些比较有亮点的产品？
4: 它这种熏蒸床针对于就是啥呢？中医理疗按摩，就是像什么老寒腿啦，有些风湿骨病啦，有些什么偏瘫的需要药浴啦，就是熏蒸药浴啦，这一块的研发产品，就是熏蒸的话，温度它这床上都可以调，大小调节，熏蒸药量都可以调节，使病人快速的这个恢复。
0: 像老寒腿啊、风湿病啊，都是东北老人的标配的小毛病。熏蒸床呢，把中药的熏蒸做成了标准化、温度可控、药量可调的设备，比在家呢自己泡药浴更加的安全，比跑医院理疗也更加的方便。那么第二个，轮椅爬楼机，那这个我要重点来说一说，因为大连的老楼多，没有电梯的楼也挺多的。
4: 这款产品就是针对于啥呢？就像那个咱就说老楼没有电梯楼的情况下来说，是老人的话，你像什么有瘫痪老人的需要了，还有那时候残疾人了，残疾人坐轮椅了不方便下楼，而研发开发的这种产品。本身咱这款爬楼机呢，就是涉及到支出是啥整什么的，不用额外再配轮椅，就是你家有原有的轮椅 不用额外再喷轮椅，大小都可以适配。
5: 嗯，
4: 所以说讲话呢，启动以后呢，把你的轮椅卡到我这个机器上，直接可以上下楼，可以上楼下楼的话，俩人一个人操作的话，上下楼就可以方便。
0: 注意刚刚说到了几个关键词，不用换轮椅，一个人操作，卡上去就能走。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住在没电梯的老楼，想下楼晒个太阳，去个医院，有的时候比登天还难。而这台爬楼机呢，轮椅直接固定上去，一个护工就能操作上下楼。那么目前呢，大连已经有几家养老院在使用这款产品了，个人渠道呢也正在开放，价格走的据说是大众化的路线。智慧设备方面，咱们说了九样：舌诊仪、按摩仪、艾灸仪、心率呼吸睡眠监测仪、互联网血压仪、外骨骼机器人、床旁洗澡机、熏蒸床、爬楼机。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替人干那些又累又有风险的活，而且呢，它干得更稳。设备是硬件，服务是软件，那么再好的机器也得有人来用，有体系来支撑。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次在展会当中我关注到的几种养老服务模式。先说一个大平台，来自于东软瑞鑫的城市养老服务平台。
6: 我们东软的城市养老平台呢，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以城市为入口，我们是基于政府的一个监管需求，我们打造的是一个政府引导、平台支撑、数据驱动和产业协同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
0: 这个平台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有点抽象啊，给大家来翻译一下。可能呢，以前找养老服务是人来找服务，你自己得打听好哪家养老院好，哪个护工靠谱，哪里能住院。那么东软的这个平台呢，反过来是服务来找人。
6: 然后整体这个平台呢，现阶段来说，我们整体的这是大连平台为例吧。然后我们大连平台是我们2025年成立的。然后我们2025成立之后，是我们跟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和东软医等共同打造的一个城市平台。这平台下现在有30多个养老服务，包括健康监测、居家照护、医疗大家、老人大学、住育服务等等，各种平台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小程序端可以做一个交易。同时，我们也是一个一站式的入口。传统的可能是人找服务，通过人到平台进行下单，我们做到的是通过服务来找我们的人。
0: 几十项的服务，一个小程序全部搞定。而且呢，这个平台不只是大连在用，
6: 我们这个城市平台在各地呢已经做了逐步拓展，现在我们已经拓展到了24个城，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一个10个城市，包括我们的沈阳、大连、南宁、本溪、盘锦、广州、呼和浩特、包头和福州。然后我们已经签约了24个，包括我们的常州、芜湖、宁波、柳州、佛山，还有我们的上海等等，都是我们已经签约了。我们未来是想在24个城去逐步上市。我们东软的目标今年是打造30个城市的一个城市一个新基础设施。
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在于把分散的养老资源整合到一个入口，政府能监管，服务商呢能接单，老人呢也能够一键下单。以后咱们大连的老年朋友啊，可以打开一个小程序，住育、送餐、陪诊、老年大学都在这里面了。平台再大，最终落到老人身上的还是一个个具体的服务。那么接下来的这家麦芽堂康养专门干一件事，就是居家上门的照护。
7: 我们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呢，在大连已经11年了。那我们主要做的是居家和社区养老。那么近年来，我们也在陆续拓展了业务，做专业失能失智的照护机构。可以说在产业上，我们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综合公司。那我们突出的明星产品呢，是两块啊，一块呢是，上门服务，年轻的专业的上门服务的团队，去上门给老人，给失能失智老人进行洗浴啊，陪同就医啊，送餐啊，然后给这个卧床老人做褥疮的处理呀、啊、等等，这是我们非常专业的。
0: 为什么要单独说他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其实很多的老年人还是不太愿意去养老院养老的。那么居家养老可能是一个主流的需求，但是居家的问题就是专业的护理跟不上。那么麦芽堂他们做的就是把专业的护理给你送到家门口。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我也帮大家来问了。
7: 居家上门这个服务啊，它应该是一人一架的，它因为个性化的需求太突出了。比方说有的老人他只需求上门住院， 可能每周一次或者每月一次。那么你每周一次价格和每周一次价格和单次价格应该是不同的，我们是有套餐优惠价格的。嗯，大部分来说呢，我们上门助浴如果说是单次的价格，我们应该是在368到398，两个人带设备上门助浴。但是今年是有个好消息，今年是政府给这个优惠券，所以呢5折的价格可以享受，政府给补贴这一半钱，
5: 很实惠的，
7: 很实惠，很实惠。但是到年底应该政策就没有了。哦，这个是抓紧机会享受这个政策吧。
0: 300多块钱，两个人带着设备上门给老年人洗澡，政府补贴之后100多。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但从业者也说了实话。
7: 有了政策，我们上门助浴团队，我们基本是连轴转，就是排不开。但是即便这样，说实话，利润也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低。老百姓是这样的，有需求，但是市场的支付力不够，大家总认为你上门100多块钱就行了，甚至几十都行了。但你想想，这两个人他一天的工资，你算到2个小时之后他一天的工资是多少钱呢？然后从路费、车费、体力费、风险，成本太高了。
0: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需要，趁着政府的补贴相关政策还在，大家可以赶紧预约的体验一下。说完居家养老呢，我们来说一说机构养老。那这次我关注到的是松山医养的整合照护模式。
3: 我们松山医养呢，自2009年建院，主要从机构松山医养院这个机构服务角度，我们主要是服务于半自理、失能、失智、重症，包括临终关怀的老年人啊，以这个照护为主，采取了这个整合照护的模式，把这个医疗啊、养老、康复、营养、心理等等多学科组合到一起，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专业化的照护，这也是国际卫生组织极力提倡的一个照护模式。所以通过过去17年来看，这种模式是对一个卧床的老人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整合照护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只管大家的吃喝拉撒，而是医疗、康养、营养、心理一起跟上。失能失智的老人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多学科的团队，而不是一个护工从头的来管到尾。收费的方面，松山也给了明确的数字。
3: 收费呢，其实每个城市都是按照当地的工资收入，大差不差的这种来制定这个收费的一个价格。那么呢，像我们松山医养院普遍做的是卧床的这种老年人管理，我们通常采取的是1:3的照护，就是3个老人一个房间，一个护理员24小时不出屋，在房间内照顾这3位老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失能等级，轻度失能的5850，中度的6450，再往上加，每个档加600块钱。
0: 5000多到6000多听起来好像并不便宜，但是负责人呢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在家雇一个专职的护理员大概要6000元左右，还得管饭管水电，而且呢没有医疗的支撑，机构里的价格

0: 都差不多，但是服务是体系化的，有监管，医疗24小时在线，这笔账呢，大家可以自己掂量。关于机构养老呢，我们要再说一家来自于中森国际的医养结合社区。
1: 咱们现在主院区就是旧金山养老服务中心，现在主院区大概11000平的建筑面积，咱们养老区大概7500平左右，医疗区大概3500平，咱们养老床位现有是284张，医疗床位是60张，咱们也是大连第一家辽宁首批的五星养老，也是咱们全国的99家养老服务先进单位之一。咱们这个去年呢也和民政局啊，甘井民政局盘活了一个金地城小区内的闲置资产，正好这闲置资产呢是3500平左右，咱们这面的床位也扩到了138张，也满足它不仅是医疗养老，它也是它不仅是机构养老，还是这个居家和社区养老的一个整体服务中心，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居民大食堂。咱们这个旧金山这个院区呢，现在也是有一个3500平的配套医院嘛，配套医院现在是在去年我们也成功把这个康复科给做下来了，二期我们也是大概是8100平左右，扩展床位340张，所以我们这个医院的康复中心呢，也是在为我们的二期的康养社区去做一个基础，做一个打造，这样我们二期把养老床位扩建，同时把我们康复的这个康复科也要把康复大厅再扩建1000平左右，也能满足咱们院区内老人，包括咱们周围居民，包括可能将来我们配套四代住宅的这个住宅内的居民，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医疗的康复的这个需求去满足。
0: 我觉得这家的特点呢是医养真正的在一栋楼里。
1: 民营这一块咱们家是正儿八经就是医养结合，把这个医疗咱们就放在了养老的这个院区内。
0: 收费方面呢也是公开透明的，单人间3780元起，双人间的拼房是2480元起，护理费呢按国家5个等级，初级的1200元到纯卧床的5000元。那么二期的项目也正在扩建，对想在甘井子区找养老机构的家庭来说，我觉得这一家可以作为重点的考察选项了。最后呢，咱们要来聊聊钱。养老说到底是离不开钱的，怎么存，怎么理，怎么防骗，这是每个老年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次在展会上呢，我关注到了工行和浦发银行，把最实用的信息也给大家提炼出来了。我们先来说说工商银行，他们在现场呢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2: 可能因为我们是金融机构吧，然后老年人特别喜欢过来问他们退休金是不是来工商银行领，对，然后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可能老年人对于反诈呀那些东西的警惕意识没有太强，所以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反诈的宣传，也希望能在这次老博会里给老年朋友们进行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宣讲吧。
0: 关于反诈呢，工行的工作人员也给了一些特别实在的提醒。
2: 不要相信任何广告上的产品说有什么奇效和疗效，因为现在我觉得老年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平时买东西不舍得花钱，但是买药就特别舍得花钱。
0: 这句话呀，真的是要刻在心里，包治百病，奇效神药，听到这几个词儿，直接转身走就可以了。那么正规的养老理财产品有没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像现在的各大银行呢，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养老理财产品。我觉得工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手机银行大字版功能。
2: 这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您的手机银行就可以变成大字版，并且所有的界面啊什么都是根据老年人比较喜欢的那种样式去设计的，可以让老年人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在手机银行上的一个体验。
0: 不会用智能手机银行的叔叔阿姨，扫个二维码就能切换到大字版，字大，界面简单，这个功能免费，那么也建议大家都开一下。我们再来看浦发银行，他们带来的是一整套的养老金融体系。
3: 浦发银行本次展会呢，实际主要是打造了浦人今生的一个养老体系。我们本次呢是涉及到了4大板块，一个是善规划，也就是个人的养老金银化化的稳健理财，还有创新的养老服务信托。第二个板块是易养老，也就是我们会对接各家养老机构、社区养老的资源。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有适宜老年人的 惠生活和月健康两大板块，让老年人使用浦发的银行卡出去支付的时候。

0: 师有相对的优惠，并且提供相对完整的一套对接问诊、健康科普资源。
1: 从存钱到看病消费到健康，一条龙的服务，尤其是养老服务信托这个概念，对有一定资产希望未来养老金有专门的管理的家庭可以深入的来了解一下。那么适老化的方面呢，浦发银行的言下之意呢，就是线上线下一起赶。
0: 像我们的线下网点，我们设有爱心窗口、绿色通道、无障碍设施，常备的就是老花镜、轮椅、便民设施等，真正的落实到银发爱心六办服务承诺。在线上我们也推行了关爱的大字版，简化界面，放大字体，并且支持语音播报，一键直达人工客服。
1: 关于养老金的规划，浦发银行的建议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啊，送给所有即将退休或者是刚刚退休的朋友们。
0: 养老规划呢，不仅仅是存钱，更要做好财富保障、生活和预案四件事，全面规划我们的晚年生活。
1: 财富、保障、生活、预案四件事缺一不可，钱要理，保险要有，日子要过，万一有个突发情况也得有个预案，我觉得这才是完整的养老规划。最后呢，两家银行的反诈忠告也是高度的一致，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高收益必然高风险，养老钱优先保安全，不轻信，不转账，多核实，买理财去正规的金融机构。其实呢，每年的老博会都是咱们大连养老行业的风向标。今年呢，这32场的推介会，15款的首发产品看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养老它不是一件简单的吃饱穿暖的事情，而是呢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人性化。从居家到机构，从健康到生活，方方面面都有了更加专业的选择。养老这件事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一起来逛了2026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当中的几家行业典型企业，那也希望你能够在五花八门的养老产品当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适合家人的那一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九月，大连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大连召开。本届博览会上，智慧康养成了重要的内容和话题。而智慧康养呢，也是我们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届老博会期间，恰逢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周年。在本次老博会上，我采访到了智慧养老领域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的左美云教授，还有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梁云，我们一起聊了聊智慧养老。一说起智慧养老，很多老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那是不是得熟练的玩手机，操作一堆复杂界面？不少人听到智慧两个字就会觉得门槛很高。我们先来听听左美云教授对于智慧养老的解读。
1: 其实智慧养老呢，大家不要把它神秘化，不要觉得就是要让它去操作非常难的东西，要去操作一些界面，我觉得这个是异化了智慧养老。其实智慧养老呢，应该针对不同的老人，采用不同的接入方式。比如就像今天讲到的，有的人呢，他就不会用智能手机，那我是不是我打热线电话就行呢？我用座机打电话就行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未来的这个不是也不是未来，就是马上应该做的，就是我刚讲智能体，就如果有了智能体以后，就像跟豆包交流，你看豆包这里边现在都可以用方言了，就老年人、农民、农村里的老人都可以用方言去跟豆包就做情感对话呀，去做知识问答呀。那我们希望智能体能够做到，就比如像刚刚做老年能力评估那就是跟老年人这种对话就可以做评估了。我们希望的这个设备呢，不仅仅是老年人，包括那些现在的一些照顾人员，其实他们也五六十岁，你让他们去使用那些设备弄得很麻烦，他们记那么多的一些账号啊，或者是一些菜单呢，也很难的。我们说智慧养老一定是智慧的、聪明的而不是说折腾人的，不会是折腾老人的你像这个，所以我们国家最近推智能体，我觉得非常好。智能体就是主动的，不用老人去太多的交流，那么不用老人太多操作，你要通过语音交流通过对话就可以去获得很多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适合老年的设备，适合照顾人员的设备。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简化，让他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操作，他就可以去用这个。那么现在一些新的技术出来了，也在支持我们叫无感使用，就没有感觉我就能用到这个无接触使用，这都是现在的一些趋势吧。
0: 听完左教授的这段话，一句话总结，真正的智慧养老不是让老人去适应复杂机器，而是技术来适配老人，不折腾，简化操作。理念听着很好，那在咱们大连这套想法有没有落地？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就是市民政局指导、东软瑞鑫打造的老人口袋当中的养老顾问。在展会现场，梁云给我们介绍了平台上线一周年的建设成果。
2: 我们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呢，是由我们大连市民政局指导，然后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集团、东软集团联手打造的这么一个老年人口袋中的养老顾问。那为什么说它是口袋中的养老顾问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程序上汇聚了大连的200多家养老机构，然后呢又汇聚了100多家咱们的生活服务商家，帮助我们老年人来解决未老服务生活中的各种难点痛点，然后大概有30多个这种核心场景，像咱们说的住餐、住行、住诊，在我们平台上都能找得到。那这种方式呢，就是说让老人随时想用都可以点得到，随时想找都能查得到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口袋中的养老顾问。
0: 平台集合了养老机构、各类生活商家覆盖了住餐、住行、住医等等30多个场景。很多朋友会问，这个平台和普通的家政软件、养老信息网站到底差别在哪儿？梁云在现场也专门解释了。
2: 是这么说吧，就是大部分地方，可能说我想查养老机构都比较普通啊，方法也都比较简单，就是我输入到名字，才能看到一个它的基础信息。但是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小程序直接点开，通过 VR 看我们这个养老机构长什么样，啊，它的周围环境是如何的，包括它整体的价位、人员配置，还有它的这个机构的特点特色都可以一键查询。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又对这个养老机构不太清楚，怎么选择不太明白，那我们平台还有这样的小工具，可以帮助咱们精准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养老机构。那这是在养老机构方面哈，与众不同的点。那在咱们的这个生活服务上，为什么说是与众不同？我们这平台上汇集了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也汇聚了我们的生活服务商家。那我们平台现在目前为止，在生活服务这个家政场景当中，是跟我们的家庭服务业协会啊做了一个战略合作，由协会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盘的摸底，保证了这些商家的履约能力。那这些在我们平台上的商家呢，都是咱大连街上数一数二的这种家政企业，家政人员的工作能力、履约能力也都非常强，能让咱们真正的享受到放心，然后便捷、便宜的服务。那上面的社区服务中心呢，又和家政企业不一样。社区服务中心大部分的从业人员都是专业的，他们是持有相关证件的。那其实我们常规说的养老服务和生活照护的这个，就是说家政保姆，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专业差距。有一些工作家政人员做，他就没有我们专业的从业人员做的那么标准。可能你说最简单的咱们的这个餐服，还有搬移，那专业的人员做他就会很轻松，但是如果说咱家政服务人员做，在这个中间他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很有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扭伤，也会造成老人的二次损伤。所以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还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说帮助大家在平台上找到精准的这个需求匹配，让那个老年人真正的找到说我不管是家里的保洁需求，还是说我的真正的居家卧床老人的生活照顾需求，都能在平台上一一匹配得到。
0: 严格的商家审核， VR 可以看养老机构，持证专业服务人员，这些都是这个平台很突出的优势。但还有不少长辈担心，平台里面有4000多项服务，看着内容这么多，操作会不会很麻烦？
2: 对，我们其实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有设老化设计，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平台上最开始首页就做好样那个品类分类了，然后呢，不管是你是想找养老机构啊，还是找生活服务，都能精准的找得到。啊，在我们的首页就能看得到，而且我们的几个核心场景，包括一些像特殊的活动，我们的周三秒杀呀，然后周五神券啊，邀请有礼啊，都是在首页就能看得到，您可以直接一点就享受得到，再也不用说来回翻找，也是帮老人节省了一定的时间，降低了咱们的这个使用门槛。
0: 首页分类清晰，操作简单，就像咱们平时点外卖一样。那平台运营这一年，哪些服务最受咱们大连老年人欢迎？梁云在采访里面提到两个特别打动他的项目。
2: 其实我们平台最开始比较受欢迎的是我们有一个住解，就是咱们所谓的住浴。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住浴这个场景啊，比较特殊，它需要尊重老年人的隐私。那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服务上哪找。那在我们平台上他找到了之后，他就觉得哎非常方便，而且老人洗完了之后真的是直说哎真舒服真舒服。因为卧床的老人他如果不及时清洗不勤洗的话，他确实身上也会产生二次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老人享受了之后，他是反复的回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产品，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一款产

0: 常受欢迎。
1: 对，非常受欢迎。
0: 你讲这个的时候，你的笑。
1: 哎，人家就通过了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就把老人这个认为看不清眼花的这个小难题解决掉了。他不用再带着放大镜，那个老花镜，也不用再远远的看着，再把自己剪破出血。对，还有成就感。对，我没老。是，其实老年人他们更多的可能说，不是说，我不想享受子女的照顾，只是我觉得我不想成为子女的拖累。
0: 然
1: 后他们
0: 也想自己是有。
1: 对，有这个价值体现的，然后也能通过一些小工具让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有得以延续。那这些小工具其实就在平台上都能找得到，然后在其他的地方你还真想不到，但是在我们平台你要搜指甲刀还真能搜得到。对，因为我们平台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围绕着咱老年人需要来的。
2: 专业助浴解决卧床老人的洗澡难题，一把放大镜指甲刀解决了老人看不清剪指甲的小事。养老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一些细微的生活需求里面。聊完大连本地平台，我们再来听听左美云教授站在全国的视角，聊聊东北地区康养产业发展的思路。
3: 对，我觉得吧，这个咱们东北这边的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啊，相对来讲呢，啊，由于经济发展啊还是很努力嘛，啊，但是相比发达地区还是啊，可能基础设施这一块啊还有待要加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是咱们本地的啊，像冬暖这样的啊，冬暖瑞星这样的平台哈 能不能够基于大连、沈阳的这样的两地，能够做出一些标准，做出一些规范，特别是。啊，去适合咱们东北老人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呀，比如我知道这边在做的就是他们有企业在做就是防滑的鞋，因为咱很快就结冰了，对吧？那老人你怎么样去防滑的鞋啊，这样的研制就是可以去研发一些面向咱们东北老人的啊这个产品和设备。另外一个就是啊，像我们因为你东北比较大啊，我今天咱们不在大连嘛，对吧？我觉得大连这边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条件啊，就是比如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很多，对吧？啊，那怎么把东北的老人这种文旅康养啊，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是国有的啊，大家都住不进去，还要排队，那高端的又太贵，那我们能不能够用？这种这种康养平台，把这个大部分老人啊，就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你通过这种康养平台提供服务呢，它就我们叫虚拟养老院啊，虚拟养老院，也就是它会有平台去监管它的服务，而这些人呢啊，他都是也会受到一种刚刚讲的规范啊，规范性的作业，并且能够进行监管，而从价格上来讲呢。因为我是在家里边啊，在社区里接受了服务，那我又比较去住养老院，我又是要便宜一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康养平台其实对于我们那种中端的，就是可能收入是平民啊的这样一些老人，是其实这种康养平台是更有利的。但这个康养平台一定要做到，就不要让折腾老人，不要让他们去很难使用啊，让他能够很容易接入，甚至是呢就是子女可以帮助啊他那个做很多操作啊，我们也可以去发展，包括我们这边啊东北这边就是城乡差异也比较大啊，那农村里边的互助养老能不能发展起来，就通过这个平台啊去发展一些互助养老啊，让低龄的帮中高龄啊，这里边就有很多模式的一些探讨。
2: 左教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虚拟养老院，在家就能享受规范养老服务，价格更加亲民，非常适合咱们普通家庭。他也专门点评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现在的现状。
3: 大连的咱们民间的养老，据我的了解啊，不一定准确哈，这个平台啊，我感觉就是至少他们实现了0-1的突破吧，啊，就是也做出来了，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他要去协调好多的单位，对吧？要协调很多的组织，能够把这些这个服务商加盟商能够纳入进来。但是呢，你怎么

0: 走下去，你这五万人就像我刚讲是种子用户，你要去提炼它的模式，怎么样让50万人能够上来，其实这个是更难的。因为5万人你可能通过推广啊，通过给他送一些东西啊，他可能就上来了，就这种可持续，我觉得这是我最关心的。
1: 从零到一，50000用户是一个很棒的起点，但是怎么持续运营，让更多大连老人受益是接下来的重点。左教授也谈到平台运营最难的地方。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支付问题吧，你这个就没有可持续的支付，你肯定是很难的嘛。啊，那这个你支付你啊，认为这种平台现在呢，我们更多还是啊政府监管。兜底是其主要的。那你要搞市场化啊，那你这块你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了啊，并且我啊预计就是未来肯定会出现全国性的抗压服务，就像我刚说像滴滴啊打车，我有一个账号全国可以通用，但这个路径会比较长，因为它跟这种出行它单一的服务不一样，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它进行整合很难，但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所以他先做大连的，先做一个城市的，我觉得这是啊、可以去推的，然后各个城市都做起来，到时候再去做这种集成。
1: 养老服务和打车购物不一样，不能直接照搬电商平台的模式，养老服务更看重人性化的匹配。同时呢，左教授也提到，老年友好城市可不光光是硬件设施，
0: 就是这些 IT 企业它其实啊，这个滴滴啊、淘宝啊、啊，包括美团呐、啊，他们都尝试在做。但是养老这个东西啊，你真的要持续下去，你要对老年人有很多的了解，啊，那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出行平台它只要就近就行，啊，就是我最快把你送到地方。但我老年人不一定就近呢，我有的是时间，我就想找一个跟我性格投缘的人来为我服务。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特殊性的问题要推动，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大平台，我更希望他们什么，是他们比如来跟我们现在做这个现有的这些平台合作，就他们投钱啊、然后啊、怎么样去规范，怎么样去提炼模式，因为这些现有的平台包括社区的街道的现在都有啊，那有了以后你能不能够将它规范化啊，将它提炼，有外面的钱能够帮他们做推广，我觉得这个是这些 IT 企业，所以我一直建议 IT 企业不要自己去弄一个东西，那自己弄个东西其实他们也有的就是做过，但也不一定成功。因为最早老龄友好社区就是从适老啊开始说起的，就适老化啊，就怎么样能够啊适老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代际的共融，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让整个社会愿意接纳老年人啊，不要，所以你们的作用其实也很大啊，就怎么样去啊引导，你别建个养老院或者在我们旁边大家就反对，对吧，啊，这个就是这个思想上啊，人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应该现在我们去对待今天老年人，其实就是对待我们明天的自己，对吧，我觉得这个意识上这个老龄友好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老龄友好大家现在想的都是建设上啊，就是适老化呀啊，包括一些设施啊啊，出行啊或者就医的便利啊，但我觉得这种意识上的也很重要。
1: 硬件改造很重要，但全社会尊老敬老的氛围才是老年友好更深层的内涵。两位嘉宾都谈到养老这件事情观念的转变也特别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左教授聊聊养老观念。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啊早一点做规划啊，你还是要为健康啊去努力，还要为养老做储蓄，我觉得这个不要等到就到后面可能养老还是挺费钱的，特别是你要想有品质养老，对吧，那提前做规划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更多的去了解家里的老人啊，更多了解家里老人，然后呢啊为家里的老人适应现在的这样一个啊就是技术进步很快的社会啊，让他们能够融入进来啊，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工作，
1: 提前规划养老，多陪伴家里的长辈。左教授还提到养老不只是照顾老人，

0: 也要发挥低龄活力老人自身的经验和特长。
1: 哎，我觉得你们这边有很好的基础啊，像大连还是一个我们叫比较时尚的、比较风情的大连，对吧？那你可以引领一些。我其实，在抖音上也看到一些大连的老人很时尚啊，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够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生活观念能够去传播出去？我印象中有一些网红还是大连的啊，就老年网红，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经验，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传播。所以我觉得就老年大学还有网上的这样一些平台，怎么样把一些非常好的老年，我们叫成功老化啊，就是自己很成功的这样一些老年人做成一些品去推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智慧用老啊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龄化程度很重了啊，大连当然不存在一个问题，东北会有，就是孔雀东南飞嘛，那我们能不能把老年人力资源啊，比如低龄的啊，去做一些开发，我觉得这个平台上应该去做这个工作。
0: 活力老人不是被动等待照顾，还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梁云也跟我们分享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后续如何激活活力老人的规划，还有平台后续升级的计划，以及普通人养老观念的建议。
2: 我们打算发挥他们的余热，咱就说发挥余热还不迟，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积极调动老年人的这个活力，老人的这个积极性，不光是说参与我们的平台上的这个乐享引领跃动并成的这个文艺大赛，那另外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像看养老的这种活动，然后让他们真正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解到我们大连在养老这个业务板块的变化。另外我们也会跟不管是咱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也好，还是说哪些那个文旅这一块也好，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平台的优势，把大连文旅的这条康养文旅的这个牌子打亮打响。接下来平台升级的方向呢也都非常清晰，首先我们可能后期会慢慢的在服务这一端做一些调整，就是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让老百姓安心。我们可能会有人脸录入，然后可能会有实时的这个录音，来保证服务履约过程。我们未来呢是希望说能够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为更多的老年人做一些服务。像今年也是跟滴滴去合作了咱们的这个助老出行的项目，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行为啊，帮助老年人减轻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小难点、小痛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联合不管是像闪送还是我们的这个货拉拉，都是我们会跨界合作，然后把真正的这些平台权益都送到我们的用户手中。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开通一些文艺大赛啊啥的，让老人在我们的平台上真正的展示出来自己的风采。最后就是我们平台还会持续深耕养老机构的这个核心场景，让看养老院从线下变成线上，从一个很难的抉择变成一个可以安心选择的这么一个通道。大家可以现在其实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可以提前了解这个养老市场，不要真的等到那一刻再去做这个储备。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多存钱，我们可以看一看说哪里更适合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让把自己的钱存好，为了自己以后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安逸而做好准备。第三呢，就是大家多多的去，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有爱，一定要说出来，多跟父母在一起，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用自己关心去让父母的生活过得更有质量。
0: 听完两位嘉宾在老博会上的采访，我有很深的感触。智慧康养核心不是炫高科技，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年朋友生活当中的一桩桩小事。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年时间，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起步，有亮点，同样也还有继续完善、持续成长的空间。不论是专家提到的提前规划养老，还是激活活力老人的价值，都在告诉我们，养老不只是被照顾，更是体面、有尊严、有乐趣的享老。老博会虽然结束了，但智慧养老的探索还在继续。养老这件事情不只是晚年的照料，更是一场人生的长久规划。 谢谢大家的收听啊！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3: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3: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5: 走进康养一线，
4: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3: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4: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
3: 年
4: 新
3: 美
4: 好，
3: 看
4: 见康
3: 养
4: 新未来。
3: 老话讲得好，
6: 句句藏珍宝。
7: 老祖宗的智慧，
8: 穿越时光的号角。
9: 短袖该竖起来了，
10: 小头都不
11: 变，盖不盖冬。
12: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3: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3: 经典不老，刚刚好。
3: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

0: 能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0: 用专业温诞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
0: 守护长者美好时光。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2: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3: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4: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2: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4: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2: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哈，在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就在那冥冥之中，有一天你总会懂，生活它会送给你一片万里。
0: 此时此刻你有没有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呢？如果来了的话，会发现今天除了高掌柜我之外呢，还有一位，如果你是我们幸福家计划老听众的话呢，一定是认识我们今天的这位客人哈。那今天的客人呢，是我们很多家长都特别喜欢的于心老师。没错，我看到啊，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已经有人在公屏上打出来了于心老师四个字啊，同时呢还后缀了两个小心心。于心老师还用我再给大家介绍吗？我想还是要介绍一下的哈。于心老师呢是中学化学高级教师，辽宁省骨干教师，科研骨干，也是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哈，还是咱们辽宁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兼职副教授，专业硕士指导教师。那他的学生呢，将他视为心灵知己啊。在咱们大连市重点高中当班主任期间，即便是学习节奏非常紧张，他还可以带着他的学生们去登山观景、烧烤野炊啊，做公众号、拍微电影。因为于心老师希望他自己教出来的孩子呢，都能心灵充满阳光啊，成为全方位的优秀人才，拥有幸福的远方。那今天为什么会把于心老师请到我们幸福家计划呢？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节目特别开设了一个主题板块啊，叫家育有解。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就会邀请咱们深耕家庭教育啊，有着重点高中一线教师24年的这个专业积淀的于心老师呢，经常来我们直播间坐一坐。干啥呢？就是我们想聚焦哈，普通家庭最真实最棘手的养娃困惑，给大家呢一些落地可执行的家庭教育方法，那帮助同频的家长啊，可以破解教育误区，化解亲子矛盾，找对我们的养育节奏。就是希望养娃这个事儿吧，它可以不那么焦虑啊，让大家的家庭教育呢有方法有答案，也能够有出路。好，让我们赶紧啊，和我们亲爱的于心老师问声好。你好，于老师。
2: 你好，高掌柜。
0: 很高兴啊，又见到于老师了。来，掌声来一波哈，仪式感啊，咱们得拉满啊。哎，我看到啊，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啊，有很多人在和于心老师打招呼啊，特别高兴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这个板块我们设立的实质的意义呢，也希望能够真正的啊给大家支支招，在养孩子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大家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说你自己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养娃的这种烦恼，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到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个公屏上哈，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实时的互动。好，因为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哈，然后我也总说感谢家长们的信任啊，感谢孩子们的信任，会有很多的问题在节目之外呢来找我交流。那这样吧，今天咱们就开门见山哈，咱就直接从问题的解决方向上来给大家做分享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啊，这是一位初二孩子的妈妈啊，他当时给我是这样留言的，他说：“哎呀，孩子写作业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从小催到大，不催不写，一催就烦，磨磨蹭蹭啊，一整就到半夜，讲道理根本听不进去，一批评他就摆烂，就每天感觉，就是从小到大哈，就感觉这个事儿一直在作业写与不写的这个拉扯当中呢来内耗。”于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建议哈？
2: 应该说这么多年的教学一线吧，像 能够我教的学生可能这样的问题遇到的可能相对比较少，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多数家庭里孩子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困惑吧。我虽然是教的那么好的学生，但我自己的小孩在这个成长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应该这么说，就是从小如果一上学就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那也可能孩子在学习这方面的这个学习能力啊，包括他自己对学习的兴趣方面，可能就跟其他小孩比是稍有一点欠缺的。这个家长可能首先得有一个认识吧。第二个呢，就是小学阶段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帮助孩子养成在家里课后做作业学习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小学阶段这个习惯如果没有养成，那么到了初中之后可能问题会更加严重了。很多孩子到了初中之后应该就是本身他这个青春期就是这个阶段就是那种自我意识比较增强了，对吧？然后他自我管理自己的情绪能力也不是很强啊，理性脑还没有发育起来呢，所以说他在家长还是在督促他学习这个事情上，他肯定会有自己想掌控自己，即使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管不好自己，但他也不愿意被外界的这个因素干扰，就尤其是父母从小催到大，他已经都听够了，甚至说实话你说的上一句他都知道下一届怎么对你，所以摆烂就是他不想被你控制的一种逃避的方式，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家长肯定都非常着急，那他还想让孩子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啊，那你说怎么办，对不对？
0: 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所以家长发愁吗？
2: 对，家长发愁。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每次都在督促过程当中，到了初中这阶段的话，那家长应该减少督促和唠叨了，因为这种效果肯定是徒劳的。所以说你应该是首先是把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即使在小学阶段他没有特别好的养成一个自主学习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也通过你的外部力量不好用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就是让他自己去建立自己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让他，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拖延完成不了的话，就交到学校，然后由学校来给他进行这个评定，对吧？他的学习结果是怎样的，是跟他的付出跟他的这种行为拖延可能是不是会有关系，对吧？第二点，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本身他也是一个素质比较好的小孩，这种拖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家长的这个教养方式当中出现了问题，就是你遇到问题就很急躁，然后一急躁可能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时候，说话呀语言呐，包括这个行为上可能都有点变化。我觉得很少会有家长就特别冷静的然后跟孩子好好来谈，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当这样一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孩子可能就要不会挑你说话的方式问题了，因为他长大了，他不想被你摆弄了，对吧？所以两个人可能就要有冲突，一冲突孩子心情不好，他更想拖延，他就想跟你对抗，
0: 更不愿意写了，
2: 对，更不愿意写了。那要这样的话，那的关系更恶劣，他不就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吗？所以你每天都在催促他，每天都在跟你对抗，然后呢问题是一直也得不到解决。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妈妈的角色如果一直都是在这样扮演的话，可以不妨让家里的另一个爸爸角色上位，对吧？然后共同来参与。另外还是要跟孩子能够在家里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不是以督促，家长可能在初中阶段不是以督促的这样一个角色了，是应该把一些自主权交给孩子，让你自己去承担一些后果。然后呢，我们家长就是提醒你，对吧？那你自己要承担。第二点是，如果你把自己的问题就是情绪控制下来之后，可能好好说话。孩子也许他可能也有变化，是不是？也有孩子可能真的是在对抗你的情绪，而不是说你对他这个事情本身而言。所以我觉得家长可能还要先冷静吧，冷静，然后再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自己无力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纸上内耗，你也在耗孩子。可以借助多方的力量，比如说可不可以让老师帮着找孩子谈谈，或者是不是可以让家里的其他的人，甚至他的师长同学都有可能成为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帮助的对象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其实刚才说到孩子的对抗哈，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特别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说，高老师你知道吗？本来呢我都准备去写作业了，然后我妈突然间冲出来说，你怎么还不写作业啊？你怎么？然后他说，就这时候我立马就不想写了，我立马我都起身了，然后我又坐回去了。哎，有的更气人啊，就直接告妈妈说，我就是不写，你能把我怎么样？ 哇，这个时候真的咱们就说哈，这个家长你首先你要先冷静啊，你要不冷静的话后面就是天崩地裂呀。
2: 嗯，就这个孩子他都很聪明了，他都知道怎样去拿捏这个妈妈了，对不对？他一直是这样，所以都没有改观，那你就换一种方式啊。我是甚至都觉得家长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尝试，如果你有一周就不督促他学习，啊，就完全交给他自己，你看他能把学业整成什么样子。
0: 嗯，
2: 也可能当你真的放手之后，你给他一点空间，那最终结果也未必不如你天天督促他还要好。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崩溃疗法哈，嗯，就是反正你这么督促他
2: 也没用，
0: 也没用。
2: 对，
0: 嗯，那你还不如呢。当然这对于很多妈来说其实挺难做的。
2: 嗯，
0: 就是你莫不如一狠心一咬牙，就像刚才于行老师说的，那我就拿出一周的时间，我就不管你，我看你怎么办。
2: 对对，
0: 其实我们说小孩吧，你说谁愿意天天在教室里在学校里哈，然后呢被老师点名低了，然后被同学啊这样的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天天不完成作业，哪个孩子也不希望
2: 是
0: 这样。
2: 嗯，如果说在家里这个环境改变不了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寻找几个小伙伴。
0: 嗯，
2: 然后咱们可以一起到自习室啊，或到哪个同学的家里啊，对不对？然后一起做学习的工作。嗯，可能他在这个群体当中他的上进心啊，包括他的习惯啊什么都被激发起来了，可能也挺好的。所以不能说就是一件事情就在这就是一个点上就是你考，那家长可以虽然你在假设有一周的时间是给你冷静的，你就真的放手，但是你那段时间你是在动脑筋想办法，
0: 嗯，
2: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孩子的方式方法。也甚至可能下个方法也不好用，但是可以多角度尝试。
0: 嗯，对，我觉得于老师说这个多角度尝试哈，这个真的是很有必要。你看我们都是当妈妈的哈，就会你会发现就是可能别人说的特别好用的事儿到你家它就不好用。你可能在书上看到什么，然后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别人说你就怎么怎么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到时候你发现哎，怎么用到你孩子身上
2: 对，
0: 怎么没有用呢？他也不搭理你呢。所以真的就是要多角度的去试一下，不没准儿我们说哪一趴然后就特别适合你们家这个对你家的胃口。
2: 对，
0: 嗯，好，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也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观点哈，在高掌柜家与手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哈。特别是如果你有很现实的在孩子养育方面啊，这个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包括哈，你跟另外一半儿啊，要是有什么样的烦恼和纷争啊，都可以在这儿给我们留言哈，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探讨。当然了，你要说这个事儿，我不想让大家都知道啊，让大家都听见，我有点涉及到隐私，那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我们在线下咱们再做沟通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哎，高掌柜，我还可以站在学生的角度啊，站在孩子角度来就是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比如孩子为什么拖延，因为我的小孩在小的时候我也发现过他有这个问题。
0: 嗯，
2: 首先是他在学习当中他肯定是可能遇到困难了。
0: 嗯，
2: 有没有他可能遇到困难，他自己在做独立完成这个作业过程当中，他可能做得不那么好，所以他就得是很长时间耗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完。
0: 嗯，
2: 而家长认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你天天在学校学习，你回来做这点作业还困难吗？
0: 嗯，
2: 可能对他来说真的很困难。
0: 对，
2: 对不对？这也是可能是个拖延理由。第二个呢，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个家长就是天天这么督促他，是不是除了学校作业之外他还有别的学习任务
0: 啊？这些在小越小的孩子身上哈，
2: 是不是
0: 对，越容易出现。是的，就是妈妈的作业太多了。
2: 对，我就无休止的还有其他任务，那我就拖延呗。
0: 嗯，
2: 对不对？我拖延到点睡觉了，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任务了？对不对？还有一点，我觉得有的小孩可能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换位思考，就是用我们成人的思想来考虑小孩，他有没有可能都拖延到最后。哎，我的学生就跟我讲过，说假期作业我最后几天做特别有效果，因为最后几天能激发我全部的潜力。
0: 对，
2: 卯劲儿干。那他先玩先拖延，然后到最后再做。但是我觉得标准是即使拖延了，如果家长可以想，如果拖延了，那你就检查他的结果，就是他 完没完成，
0: 嗯，
2: 是不是也可以以这个为标准吧？
0: 对，
2: 真的是因人而异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0: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其实我们的家长吧，你就说，你像我本人，我不爱的工作，我真的是有拖延的啊。就比如说写一个什么方案啦，然后搞一个什么大型的录音报道啊，我经常是不到最后一刻，我肯定是在那前面拖拖拉拉的。为啥？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难，我不想干。但是我喜欢的事儿，我就会很积极。
2: 对
0: 对,
2: 对，
0: 那弄点好吃的，我们赶紧进嘴儿，是吧？
2: 其实我自己也是，如果我接到一个任务之后，我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可以完成，我最开始几天我是不动的，我是在那思考怎么做会做的最好，然后我在中间阶段我会卯劲儿干，最后我要给自己留两天时间哈，放松了。所以你看我们每个成人都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现在的模式是这样的，就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每个人他对待这个任务接受度，包括他完成的这个时间的安排，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拖延可能在

0: 绝大部分的家长的印象里面他都不好，是不是？但是自己小孩如果说他就是这种慢热型的，他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好其实也行。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就是你不管怎样拖延也好还是怎样的，应该寻找一种合适孩子和家长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不能吵，不能不冷静。
1: 对，这个模式太重要了哈。其实说到模式，你看我有第二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在一线工作24年哈，应该有很深的感触。就是不管是初中啊还是高中哈、啊、然后总有家长跟我说，就说这个孩子呀就觉得脾气咋那么大呢，有的呢是一不顺心就爆炸、跟你吵架，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一沟通就死翘翘了啊。然后还有的呢是他可能不搭理你，他用一种沉默来应对你，然后呢你要是多说两句吧，你管的哎管完了他可能他不沉默了，他又要跟你吵架了，就是觉得家庭氛围啊非常之压抑。就这个我发现反正进入青春期吧，不管是初中的孩子还有高中的孩子都有。
0: 对，最近也有家长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就在家里孩子问什么都不说，不跟家长沟通的，那也有就是一说就吵的。所以家长也觉得孩子可能都比较敏感，是管还是不管，是吧？实际上孩子在青春期，不管他是初中就来了青春期还是在高中期初期他来青春期，他本身他在这一阶段他就是比较敏感，就是自我意识非常强，并且他控制情绪的能力他就是不太行。那这个时候家长呢就是跟孩子就是对话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跟孩子之间发生矛盾。我曾经问过小李，就现在小李上大学了，我就问过他。
1: 于心老师的儿子哈叫小李。
0: 小李。我就问过他，就是青春期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我们俩亲子关系都挺好的，他也经常跟我对抗。一说哪句不满意了，然后就马上就来气儿了。他说我这个时候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首先他明确自己在这段就是控制不了。我想控制我也控制不了。第二点他说因为你是我最亲的人。那我不对你发脾气对谁发脾气。第三点就是他觉得他发完脾气之后他就能心里就是好受一点，然后我呢恰好又能接住他的情绪，虽然我有时候也跟他对抗，可是对抗之后我也会可以把劲儿用在这顶上。那如果说这孩子学习就在高三了，学习还没有状态，家长总觉得上高三了为什么状态没有啊然后怎么那个学习动力不足啊，可能还有这样的焦虑，对不对？那这种焦虑的话，你想想你焦虑也没有用，那因为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确实是某些科目在学过程也挺困难的，然后那么多东西他可能也忙不过来，那么就家长就帮助孩子引导他在他可以先提高的科目上先努力的去奋斗一下，对吧？然后再带动其他科目，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啊。
1: 你看家长就说了，是的，孩子大了需要帮的忙还帮不上，
0: 帮不上就做自己。
1: 我觉得帮不上的时候吧，至少像我本人来讲，就是我争取不给他拖后腿儿啊，就是不去影响他。前段时间嘛，我儿子这个考试哈，让我确实是挺上火的。然后呢，还没等我问他，他就跟我说了啊，我刚开学状态还没到位啊，我属于慢热型的。这个考试的结果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你看到成绩出来之后你不要太意外哈，你不要先意思说不要先炸毛哈。我当时真的是高三了呀我当时心里其实是翻江倒海的但是面子上还是要做到位的哈。我说好的，可以。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用不用妈妈给你发个微信或者是写一个纸面的东西说此情况已知晓，免得咱俩之后再干仗。当时就给我儿逗乐了，我儿说啊，那倒不必了。
0: 你看当你不焦虑他的成绩的时候，他自己反而是要主动跟你汇报的，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我也在想我怎么跟他开口，但是我憋住了，然后他先跟我说了哈。这样还有两个问题哈，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现在呢孩子是小学阶段，他的妈妈想问说，于老师啊，这个初中化学要不要提前学呢？怎么样做好孩子的化学启蒙呢？这是跟学科有关的总是绕不过去学习哈。
0: 小学阶段就要初中化学启蒙，
1: 着急了是不？

0: 去看看视频，多关注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小化学，这将来要学这样一学科啊、然后还有就是可以看一些这样的报纸杂志，还有比较好的书籍，像神奇的化学，介绍元素什么的啊，作为一种科普启蒙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如果说系统的来学习化学知识的话，还是应该按照国家的课程标准来。但是这是对绝大部分孩子来说的。那如果对个别的学习天赋确实很好的孩子，那么他的启蒙我觉得也可能也比较适合在初中吧，对吧？在初中，那可以作为学科的这样一种提前的这样了解啊，学习。
1: 所以就是不用特别着急哈。你像刚才于老师说可以去看一下那些什么科普读物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
0: 小视频，
1: 小视频哈。那个门捷列夫很忙，那就是给小朋友准备的，就是化学学科方面的一些东西。哎，我觉得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啊。当然了，有的孩子喜欢，有的孩子不喜欢。你不要说你给他一看你就必须要求他喜欢，而且这个东西吧，他有的时候可能今天不喜欢，过段时间他就喜欢了呢。好，然后还有一位听友他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他们家我觉得跟很多家庭是反过来的。他说妈妈不管，只是陪玩，爸爸管孩子，然后是女孩儿啊，就想问一下，到了高年级啊，有啥需要注意的吗？现在姑娘已经上五年级了。
0: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么多年，像我从教这么多年，包括自己看很多专家呀，包括这个真的是学习一些书籍当中看的，13岁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妈妈的角色占主导吧，对吧？因为妈可能比较细致啊，在跟孩子交流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生活的小习惯她都能关注到。这个爸爸非常了不起，提早介入这个孩子的这个参与他成长过程。
1: 对，
0: 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女孩的世界可能爸爸要更加的细心，要去读懂，对吧？因为女孩和男孩的养育他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对，就是但是男的爸爸来管理女孩，我觉得也有优势，本身就异性相吸哈。然后这个爸爸要建立自己伟大的父亲的形象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伟大的爸爸，就是遇到当我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爸爸总是能够引导我，并且给我特别好的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就是让我自己不断的成长，那他参与的我的学习，参与我的这个生活更多一些，所以我就一直视他为榜样，非常崇拜他。至少在我学习工作其实到目前为止，我最崇拜的男性就是我爸爸。
1: 我也崇拜我爸。
0: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引导我，对吧？但是他把我养育成一个就非常大气的，是吧？不是说斤斤计较的女孩，然后可能在很多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上可能更开阔更有格局那这是爸爸要做的。但是他在生活上一些细节当中，我觉得可能我妈妈在背后给我付出的更多，是不是？那我觉得不能说有一个可能是主导，但是夫妻俩一定是共同打配合的。一个就是注重孩子的思想，对吧？注重孩子可能学习，另一个是注重生活，注重小的细节，一起共同来陪伴这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刚才于老师说嘛，就两个人打配合哈。你像我们家，哎呀，不瞒大家说哈，我到目前为止都不会做饭，就是只局限于西红柿炒鸡蛋啊，然后这样的特别简单的菜哈。你说让我做一个什么稍微复杂点的菜，我就不会了。那我们家呢，就全是我爱人来负责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吃饭的情况。那在这方面呢，我就是不行的。所以这块我特别谢谢我先生哈，他从来没有在这个点上去挑剔过我，然后相反呢，还就是怎么说，把我也算是这个就是伺候的挺好的吧。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
0: 幸福，
1: 对，我很幸福啊。所以我不用为了这个柴米油盐然后这些事情去发愁啊，这个确实是我很幸福的地方。但是呢，对于我的孩子来说，他们就会觉得啊，跟小朋友在一起，别人都说我妈妈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到了我们家怎么我妈妈什么也不会做，我说没关系啊，爸爸会做哈。但是我跟孩子们接触哈，就我再补充一点哈，就是爸爸养育孩子养育女孩的这个问题。

0: 体上，就是需要注意什么呢？有些爸爸哈，其实他的要求，因为他不善于表达哈，然后呢，嗯，他可能比妈妈要求的要更加的严格，或者更加的直来直去，
1: 嗯、
0: 所以。在我接触的一些女孩和爸爸之间，他是有很实在的矛盾的。
1: 哦，
0: 对，
1: 我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是爸爸带男孩，要求比较高。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小李是帅哥哈，对
1: 对,
0: 对。然后对，在这个
1: 自己家庭模式
0: 是是。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事情，你看女妈妈和女儿之间都是女性嘛，她有的时候她的表达她就没有那么的直接，没有那么的尖锐和犀利。但是有的时候爸爸上来这说话不管不顾啊，
1: 嗯，
0: 然后对于女孩子来说她确实是嗯有压力的哈，
1: 力
0: 而且对还有的伤害吧，对还有的要求就是特别的高特别的严格啊，这个确实是问题，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还看到很多爸爸就是男人嘛，心大心粗啊，他有些事情可能女孩子之间哈，特别是到了初中之后，就是小来小去那些哈，小事情啊，特别容易有矛盾之类的。哎，反而是爸爸这种很宽广的胸怀说，哎，这算什么呀？用爸爸的角度一去解读，哎，发现这事儿确实是不算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哈。嗯，
1: 其实你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就是哪怕就是以前认为男性要做的事情，现在换成女性去做，
0: 嗯，
1: 能把这个角色扮演好，我觉得都可以，
0: 嗯、
1: 对不对？就是家里是两个人互相配合，
0: 对、
1: 共同带着孩子向前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呀、啊，为啥刚才说我们家做饭这个事儿呢？你说要是我爱人挑我不做饭这个事儿，那不毁了吗？是不是？这还有一位家长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哈，他说：“于老师好，孩子啊刚上高一，差一分进小班儿，嗯，说暑假的时候啊答应进小班儿，现在呢再提起来就感觉很抗拒，还。”他竟然说孩子 PUA 家长，说不想进，然后家长就发愁，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啊，怎么说去引导这个孩子。那就是当时差了一分没进小班，肯定暑假的时候孩子说肯定是励志了呗，啊，好好学习，
1: 就一定想进，
0: 对对，要等到第一学期的时候我要能进去啊。现在再提这茬，人孩子不愿意接了。
1: 嗯，那如果孩子到了高一之后，他入到在这个新环境当中适应的非常好，他有可能真不想进小班了，他不舍得离开这个现在的班级的老师和学生、嗯、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第二点，他可能到了学校之后他发现小班没进去，但是又是挺幸福一件事、
0: 嗯、
1: 因为在小班里面可能学习节奏啊压力啊可能都比较大，哎，他反而在觉得在这个挺好的，是吧？
0: 嗯，
1: 那也有可能他真的是在就是因为差一分没进去之后可能受了点小的影打击，嗯，然后他也可能他真的就是不想再去，假设他考上了他也怕他再次受打击，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我不了解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
1: 还有家长需要自己先去诊断一下哈。但我个人认为就是适合就是最好的，嗯，你现在不要去就是着急下结论，就如果考进了就一定要进小班，还是说我们就不进小班，我觉得这个是由孩子还要有时间去探索，那慢慢让他先适应高中的节奏，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是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以非常就是优秀的学业成绩领先，就达到了进到小班的水平，那我觉得还是要引导孩子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竞争，也不叫竞争，去一块儿学习啊、一块儿共同的进步，这对他的学业发展可能有好处。那如果孩子他本身在学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的时候，可能在瓶颈班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种选择，就交给孩子自己去做选择就行了，就是家长现在不要替孩子去做决定，那你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在探索过程当中，家长是需要去了解孩子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如果他是因为抗拒心里怕再受打击的时候，我们是要鼓励他，要让他战胜这种心理这关的，那如果说他是其他方面原因，我们都有办法可以帮助引导他去解决的，就怎么选择都有怎么选择的道理。
0: 嗯，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要跟孩子哈，尽可能的，就是我们说能够正常的沟通和聊一聊。那现在，你都说了，一提起来感觉就很抗拒。 然后呢这肯定是话里话外就说不想进呗，是吧？要不然家长不能说孩子 PUA 自己，是不是、啊、哎，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别着急，
1: 放
0: 一放，
1: 放一放，
0: 哎，
1: 先淡化一下。
0: 对对对、嗯、你可能越着急哈，它越起反作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不是？嗯，哎呀，就是我觉得其实跟孩子沟通这事儿也特别的有意思哈。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哈、啊、马上就要到了，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说没关系，因为我已经跟于欣老师说好了啊、咱争取吧、
1: 嗯、
0: 一个月能来个两回
1: 有时间就来
0: 啊、对，就至少哈来个两回。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希望通过这个家育有解这样的一个主题板块哈，能够切切实实的啊，帮着我们家长能够，不能说完全解决吧，但是至少呢，能够助力大家哈，去找一个方向，就怎么样能够降低你在养娃过程当中的这个焦虑啊，然后呢，能够多多少少吧，让你的困惑呢，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因为咱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嘛，每个家庭不一样，然后每个家长他的性格啊，想问题的角度啊，处理事情的方式啊，他也都不一样哈、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咱就能帮人解决所有问题啊，这不太可能。我只能说同频的家长，我们希望我们的分享呢，能给你一些启发，一些思考，让你找到一些解决事情的这个办法吧。嗯，所以咱就期待着下次哈，于欣老师，我们还能再愉快的聊天哈，给大家支招哈，
1: 跟大家一起共同的继续学习成长。
0: 嗯，然后大家伙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高掌柜家育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哈，因为我们每次呢在嘉宾来之前，我都会挂一个预告。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之后，就即使你没有看到预告，我们开播的话，你也可以收到系统的一个提醒啊。然后大家有啥养娃方面的问题呢，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就在我们屏幕的这个下方哈，那个牌子上写着，你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然后呢，咱们提前做一个沟通和交流哈。然后这样的话，于老师来了，咱可以直接开门见山哈，我们就提问好吗，各位？哎，有人说了，盼着于欣老师多来。嗯，好的，那必须哈、啊，得多来是吧？
1: 好
0: 哦，这还没听够呢。没事儿，没听够，这不是更期待着下次的相会吗？是不是？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然后咱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嗯，拜拜
1: 拜拜拜拜，下次再见。我认为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4: 卧薪

0: 长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2章，春秋时期最快捷的一次偷袭战。因为吴王夫差是首次进军中原，再者晋国是个强劲的对手，所以他调集了全国可用之精兵，浩浩荡荡地来在了黄池。吴国国内只留下少数维持治安用的部队，基本上都是些老弱病残的军士，由吴王夫差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友负责守卫工作。夫差走了以后，越国很快获知了吴国后方空虚的情报，勾践立即召见范蠡。伍子胥死了，夫差也走了，吴国朝中现在都是些无能之辈，攻打吴国的机会已经来了。范蠡说，我阻止过大王无数次冲动的念头，都因为时机不够成熟。现在上天把好运送给了越国，如果我们还不出手，机会又会稍纵即逝，请大王调兵遣将，准备战斗。勾践正要率军出发，范蠡说，且慢，还要再忍几天，吴王刚离开吴国不远，万一回头援救，内外夹攻，我们就完蛋了，再忍一忍，等他走远了，我们就下手。于是勾践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宗庙祭祀，祈求列祖列宗保佑越军报仇雪耻一定成功。勾践将祭祀用的神酒倒入绍兴城外的河里，与将士们约定去下游取河水供饮之。大家在河里舀水供饮，预祝伐吴大捷。饱受屈辱，卧薪尝胆，在痛苦中隐忍了多年的勾践，终于举起了复仇的利剑。范蠡是冷静的，他是这次偷袭战的总策划师，他制定的策略是秘密行军，示敌已弱，诱敌出城，速战速决。如果不这样的话，吴军只需要固城死守，就可以熬到夫差回来了。夫差一旦回来，两相夹击，越军就完了。越国秘密新训练的一两万士兵，贵族5000人，罪犯2000名，从海陆陆路已经悄悄地集结到了吴越边境上。诱敌出城的任务交给了越国的老大夫仇无虞。仇无虞率领着少量的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了吴国国都的郊外，把吴国守军吓了一大跳。太子友骂道，越国不守臣服之道，想趁我父王北上之机偷袭我国都。这个时候，太子友的儿子，也就是夫差的孙子王孙弥庸说，打他们，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太子友还在思考，究竟是现在教训他们，还是等吴王夫差回来了再说。王孙弥庸说，越人畏惧吴国的心理都很严重，大老远跑来已经疲惫不堪了，此时出击很容易获胜，就算万一不胜，再退回来守城也不迟啊。太子友还在思考，王孙弥庸早已冲了出去，与越人厮杀了起来，太子友也只好率着大军出城助战。仇无虞的先锋部队本来就弱，没用多久就被消灭了，仇无虞也被砍倒在地，身受重伤，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太子友哈哈大笑道，没想到越军如此不堪一击，还想偷袭我国，先把这个家伙宰了。手起刀落，仇无虞牺牲了，他诱敌出城的任务已经完成。太子友正要回城，不远处来了大队人马，都打着吴王夫差的旗号和伯嚭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太子友大喜，以为是吴国的主力大军回来了，正要上前报喜，又转念想到， 父王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正在疑惑，但见大军截断了太子友的归路，把他们团团围住。等看清楚时，原来却是勾践和范蠡。勾践一声令下，越兵们奋勇直上，好一顿乱砍乱杀。越国是新练就的精兵，又满怀着多年的积怨，杀起人来十分利落。吴兵精勇善战的人都跟着吴王外出远征去了，留下的这些人哪是他们的敌手啊？难于抵挡，吴军顿时大败。混战之中，王孙弥庸被乱箭砍死了，太子友陷于越军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不能出来，最后身中数箭已不能再战，恐怕被越人抓住后受到侮辱，便横箭自刎身亡了。大战只用了两天时间，到了第三天，越兵一鼓作气直奔阖闾大城，撞开了城门之后潮水般涌入，很快吴国的国都就被他们占领了。越王勾践进到城中，好似故地重游，心中感慨万千。当然他也重复着当年吴王阖闾攻占楚王宫的故事，不过他并没有阖闾那种傲视天下的霸气，因为他害怕，他担心夫差回来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他做了三件事。一是严格控制各地的关卡，限制出入，以防有人走漏了消息跑去向吴王夫差汇报，同时追剿逃往山中继续顽抗作战的吴兵。二是焚烧姑苏台，把吴国值钱的带不走的东西都烧掉，让夫差成为一个穷光蛋，这把大火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三是抢劫，把吴国的武器和钱财都运回了越国，尤其是鱼皇大舰，一艘艘都从水上弄回去了，大大的扩充了越国的实力。逃出来的人总共只有七个，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黄池会盟的现场，找到了吴王夫差，把吴国国都被越王勾践偷袭的消息详细汇报了，要求夫差火速回国，拯救吴国的万民于水火。夫差听得目瞪口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第353章。吴王夫差为何一定要争当诸侯盟主？再说黄池会盟上老大还没选出来，究竟谁先歃血谁当盟主，吴国和晋国都不再客套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大周朝所有的诸侯中，我们吴国的祖先是周文王的大伯，论辈分，我们理所当然是老大。伯嚭代替吴王夫差发言。在姬姓国家里，我国从晋文公时期就已经是霸主了，历来每次会盟，盟主都是我们。赵简子赵鞅代替晋定公发言。吴王夫差不耐烦了，你们早就过时了，霸权被你们弄丢了，让楚国人风光了那么多年，最后还是我国先王阖闾摧毁楚国的。我今天来就是要替我爹吴王阖闾讨个名分，霸主之位我们当定了。赵鞅大怒，秘密叫人准备军马伺候，他想用武力制服夫差，迫使吴国就范。正争得火热，吴国人来了， 逃出来的人报信儿来了，他们要紧急求见太宰伯匹。伯匹出来了，吴国人把都城被攻破的事儿告诉了他一遍。伯匹大惊，急忙转告夫差。夫差闻讯，听说儿子孙子都被越国人杀死了，大惊失色，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呆呆地望着身边的王孙洛，我们该怎么办？伍子胥的预言终于变成了事实。勾践，他不是一只宠物狗，他是一只狼。夫差浑身瘫软，大汗淋漓，他好痛苦。他不能接受勾践的反叛，更不能接受伍子胥的正确。他和伯匹、王孙洛三个人面面相觑，他们不敢再让第四个人知道这种不幸的消息了。报信的人在哪儿？有几个人？夫差问。就在外面，七个人。伯匹说。把他们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是。极度恐慌的夫差匆匆离开了会场，来到了他的寓所，亲自接见了这几个大难不死的吴国人，然后举起剑来，毫不犹豫地把报信的人全部都砍死了，杀人灭口，封锁消息。因为他知道，这种消息一旦流传了出去，他们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史记》上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误其文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接着夫差、伯匹、王孙洛三个人紧急商议对策。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暂停会盟，立即撤军回国，把越国消灭了再来，要么不跟晋国人争，让他们当盟主算了，我们快点走，哪个更好一些？夫差问。王孙洛很清醒，他说，大王，这两种选择都不好，我们就这样不打招呼逃袭而去，会损坏我们的名声，诸侯们一定会窥探出我国出了大事儿。如果让晋国当了盟主，那以后的行动就都要听他们指挥了，并且晋国当了盟主就要带领我们去朝见周天子，我们去又没时间，不去又说不过去，岂不更糟？所以都不好，都不好。那怎么办？夫差恼怒的要发狂了。王孙洛接着说道，大王，如今之计，只有动用我们的武力，全力以赴，强行夺取霸权之位，号令天下各路诸侯听命于我，我们才可以从容而退，安全而回，收拾越国。夫差想了想，也是，也只能这么着了，必须要争夺到这个盟主的位置，才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于是夫差的内心开始平静了下来，说了一个字，善。当天晚上，夫差下令把马喂饱，半夜时分，全军都把铠甲穿好，队列站好，秘密出发。每100个士兵排成一行，共排成120行，组成一个12000人的方阵，都穿着白色的铠甲，披着白色的战袍，打着白色的旗帜，带着白羽毛制作的剑，远看就像是一片白茅草花。夫差亲自拿着钺，竖着白色军旗，站在方阵中间。左军也是这样，12000人布作一个方阵，都穿着红铠甲，披着红战袍，打着红旗，背着红羽毛剑，远看就像一片燃烧的火焰，由伯匹指挥。右军也是这样的10000方阵，都穿了黑铠甲，披着黑战袍，打着黑旗，带着黑羽毛剑，远看就像是一片翻滚的黑云，由王孙洛指挥。中军望之如荼，左军望之如火，右军望之如墨，国语上是如此记载的，所以成语如火如荼就是从这里来的。吴军左中右三军共36000人，悄悄向晋军营地进发，在距离晋军仅有1里路的地方摆好了阵势，准备恐吓晋国人。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4章，吴王夫差是怎样称霸中原的？却说吴王夫差连夜调兵遣将，把最优秀的36000战士组成三大方阵，秘密潜伏到晋军的地盘上来了。他们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天快要亮的时候，还没大亮，吴王夫差便拿起鼓槌亲自擂鼓，刹那间三军一起响应，齐声呐喊，叫杀声震天动地，不绝于耳。晋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开始胆怯起来。晋定公吓得不敢出来，以为吴国人要向他们开战了。其他的诸侯们也被吓醒了，远远望去，只见吴军矫健异常，杀声嘹亮，军容工整刚劲，如图如火如墨，军中万古奇雷，声势浩荡，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诸侯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等军马果然远胜中原兵车，难怪他们所向无敌呀！看来晋国也会跟齐国楚国一样要遭殃了，咱们还是躲远点，免得被他们的杀气给震伤了。赵简子也十分紧张，心中不免发虚，忙派大夫董贺到那边去问话。董贺战战兢兢地走到吴军这边来，刚一过来就被抓住了。
3: 你们想干什么？
1: 没人搭理他，直接放倒后把他捆绑了，押到吴王夫差的面前，强迫他跪在地上磕头。
3: 我们大家都是姬姓国家，应该友好协商才对，你们这么大早跑到我们的营前，这是想干嘛呀？这样对待我很不友好。
1: 董贺弱弱地问。少啰嗦，是你们当盟主还是我们当盟主？夫差高声喝问道。
3: 这个不是我能做主的呀。
1: 我明确地告诉你，周天子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原华夏，你们敢抗旨不遵吗？你现在就回去问问你们国君什么意思，今天一定要个结果。夫差表现得非常强横。董贺被吓傻了，不敢说话，看来这吴国人是要来硬的了。对你不友好是吧？我叫他们向你赔罪。夫差对抓他的几个士兵说，你们得罪了晋国的客人，你们向他解释。那几个人毫不犹豫地抽出刀来，挥刀自杀，血溅当场，死在了董贺面前。董贺被这种野蛮做派彻底震慑住了，这吴国人真是不要命啊。董贺回来了，向晋定公做了如实的汇报，鲁军魏军也都在做，他们劝晋定公算了，你争不赢夫差的，他要当盟主就让他当吧，你看他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真的天下无敌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晋定公沉吟了半晌说，既然他说周王下了旨给他，要他当盟主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赵简子赵鞅还不服气，他喊司马寅说，咱们也布阵准备战斗，谁怕谁呀？今天我们俩拼了一死，霸主之位也就有结果了。司马寅是个聪明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其胜乎？墨者黑也，气色暗淡的意思，天天吃肉的人脸上是红润润的，不应该出现发黑的气色，现在吴王哭丧着脸，满脸的黑气，就像死了儿子一样，很不正常。难道是他国内出了什么大事吗？不要和他争了，就让他当盟主吧。如果他家里真的出

0: 了事儿，他也当不了多久的。于是晋定公和各位诸侯商量之后，决定了让吴王夫差当霸主，不然的话我们都要惨遭毒手。但是你号称吴王，那周氏算什么呢？你若去掉王号成吴公吴侯，那我们就唯命是从了。夫差顺坡下驴，爽快地答应了。行，我不称王，你们就称我为吴公吧，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儿。就这样，吴王夫差终于在黄池会盟上为吴国争得了霸主的地位。然后吴公夫差痛苦地隐忍着儿孙被杀的心痛，强颜欢笑，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还要按照程序率领着诸侯们进行围猎。夫差居中，晋军魏军为左队，鲁军宋军为右队。夫差骑术剽悍，射术精良，斩获颇多。鲁军和晋军看的是瞠目结舌，佩服不已，由衷地赞叹道：真上马可治军，下马可治国之军也。夫差在听到他一生中对于自己最高的评价之后，勉强笑了笑，草草结束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盟，因为他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5章，城下之盟，越国强势摆脱吴国。吴王夫差成了联合国的盟主，盟主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散会，大家都回国去吧，会议结束。夫差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半路上越来越多的从吴国逃出来的人向夫差告急，消息逐渐泄露了出来。军士们都知道吴国都城被越人袭击了，心胆俱碎，再加上路途遥远，疲惫不堪，从而丧失了斗志。由于国都备战，吴军的后方补给不存在了，军粮缺乏，无奈之下只好抢夺了宋国的粮草，边走边打，回到了吴国，停在了姑苏郊外。越人以逸待劳，做好了大决战的准备。夫差好痛苦啊，勾践曾经像一条非常听话的狗一样，然而稍不注意就狠狠地咬了自己一口。伍子胥没有错，错的人是自己。他突然想起了以前那个占梦师公孙胜说的话，让太宰伯嚭解了官帽，脱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去向勾践磕头谢罪，才可以解除厄运。恼羞成怒的夫差喝问道：伯嚭，你一直为勾践说话，你怎么解释？伯嚭早吓得半死：大王，不是臣对大王不忠，而是勾践实在是太狡猾太卑鄙了，谁知道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呢？夫差说：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去找勾践议和，叫他们退兵回去，若办不成的话，就把伍子胥的鼠漏之箭赐给你。
2: 臣领命。
0: 伯嚭只身一人进入城内，找勾践和谈。见了勾践，伯嚭趴在地上连连磕头：
2: 大王，伯嚭拜见，咱们是老朋友了。
0: 勾践说：你起来，我们是老朋友了，别客气。
2: 我是来议和的，大王占了吴国的国都，吴王差点杀了我。
0: 你是我们越国的恩人，寡人不会害你，议和之事就让上将军范蠡和你详谈吧。范蠡来了， 与勾践悄悄耳语，吴国虽然失了国都，但精锐尚存，真打起来未必有胜算。既然吴国主动要求讲和，那就和谈吧。于是范蠡拿出议和的草案让伯嚭过目，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请签字吧。伯嚭一看脸色都变了，原来上面写着：一，越吴从今往后为平等之国，不再有臣服关系；二，越国停止对吴国的供奉，吴国退还以往的所供之物；三，自吴王夫差登基以来所占的越国领土全部归还；四，越国此次的出兵费用全部由吴国承担；五，满足以上条件后，越国即日撤军。伯嚭摇了摇头，
2: 按这个条款，我只有死路一条。
0: 太宰大人，有什么看法，你可以提出来，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
2: 你们攻占我们的国都，是你们不对，怎能让我们出钱？再说，你们以前的进贡大都消耗了，怎么还？何况吴王平日对你们的赏赐也不算少啊。
0: 最后双方谈拢的条件是，越国不再为吴国的附属国，两国平等，互不侵犯。伯嚭把议和的原本和最后的定本派人送给夫差过目，夫差只好答应了。于是越王勾践浩浩荡荡地撤军回国，在路上慢吞吞的兜风，大讲排场，同时也派出快马把这次大捷的战报分送给各国诸侯。诸侯们多痛恨夫差的蛮横，便纷纷派出使者来到越国，向越王表示恭贺。夫差回到了城中，已是残破不堪，羞辱交加，无以言表。天下无敌的吴军连自己的国都都保护不了，他咽不下这口气，想报复越国。但是这一年吴国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因为越国人还来的种子都是蒸熟了的，长不出东西来。伤了元气的夫差只得无可奈何地静心养病，等待时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
3: 第356章。发生在楚国的白宫之乱。偏居一隅的吴国在夫差的努力下，终于成功进军中原，成为天下所有诸侯中的老大。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号令群雄，还没正式开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工作，他的国内就最先出事了。所以这一时期没有谁来维持秩序，各国都非常的混乱。先是齐国，齐国的田常杀了他的国君齐简公，自任太宰，根本没人管。这一时期齐国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田氏家族成功窃取了国君的权力。接着是楚国，楚国发生了白宫之乱，乱的是一塌糊涂。白宫是谁呢？他姓熊名胜，楚国太子建的儿子，楚平王的孙子，当年跟着伍子胥一起逃到吴国去的那个小孩。楚平王死了以后是楚昭王，楚昭王死了以后是楚惠王，楚惠王刚上台不久，令尹子熙想把他的大哥太子建的这个儿子从吴国接回来。子熙和叶公沈朱良的关系很好，于是跟他商量，我想把熊胜这个侄儿从吴国召回来，你觉得怎么样？叶公不同意，表示反对。
2: 我听说

荣盛这人比较奸诈，而且又喜欢惹祸，只怕召他回来没有好事儿。子熙的看法和他不一样，我倒听说他这个人说话算数，而且非常勇猛，把他召回来安置在吴楚边界上，可以克制吴国。叶公说，令尹大人，切尽仁爱才是信，合乎道义才是勇。熊胜这人，他不管说出的什么话，他都要去做的，这不是信，也不是勇，这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况且我还听说他在四处招募亡命之徒，一定想图谋不轨，你把他召回来，您会后悔的。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侄子呀。子熙没有听从叶公的劝告，派人悄悄去吴国把熊胜接了回来。熊胜回到楚国，子熙非常高兴，对这个侄子格外照顾，把他封为朝议大夫，号为白公，从这之后就称他为白公胜了，他的后人就都以白为姓，成为姓白的祖先。白公胜的父亲也就是太子建，当年逃难到郑国的时候被郑国国君捕杀了，所以白公胜一心想要报仇。叔，我有一个要求，郑国人杀了我爹，我要报仇，请你出兵讨伐郑国。白公胜对子熙说，这你放心，你爹也是我哥，我不会忘记的。子熙答应了他。没过多久，白公胜又去找子熙，要求讨伐郑国。子熙说，我已经答应过你了，这种事儿得看时机。又过了段时间，晋国讨伐郑国，郑国扛不住了，只好向楚国求救。子熙与子期两兄弟一商量，出于国家利益所考虑，出兵援救了郑国，并且郑楚两国还结了盟。白公胜知道以后勃然大怒，狗日的子熙，你敢忽悠我，仇人就在眼前，他却报不了仇。他把这笔账算在了子熙与子期两个叔叔头上。这一天，白公胜坐在那里磨剑，有一个叫平的人过来了，他是子期的儿子。平感到奇怪，就问，胜哥，你磨剑干什么？胜就告诉他说，我这个人一向直率，如果不对你说实话，那就徒有虚名了，所以直率地告诉你吧，等我把剑磨好了，就去杀你爹。平忍不住笑了，他不相信。回到郢都后，他把这事儿告诉了子熙，子熙也觉得很好笑，一点也不怀疑。史记上说，子熙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到了这一年，由于吴国国都被越国偷袭，再加上饥荒，受创不小，没有吃的了，吴国的军人们便四处掠夺，在吴楚边境上发生了冲突，结果白公胜率领的楚军取得了胜利。白公胜派人去郢都报捷，要把缴获来的吴军装备献给楚惠王，楚惠王非常高兴，立即同意了。于是白公胜率领着300个搬运工，带着缴获的吴军的盔甲武器，来在了郢都拜见楚惠王。因为楚国这么多年都不是吴国的对手，白公胜旗开得胜确实太值得庆贺了，所以楚惠王、子熙、子期都很重视这件事儿，他们要开大会对白公胜进行表彰。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朝堂之上，白公胜和他带来的300个搬运工突然发起了叛乱，他们把楚惠王劫持了，当作人质。这事发突然，没人有准备。我说到做到，白公胜一剑劈了子期，你说话不算数，又一剑劈了子熙。子熙临死前仰天长叹道，我真是瞎了眼呐，弄了个白眼狼回来。就这样，白公胜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朝廷，他把他最小的叔叔子驴抓来，从现在起你当楚王。我不当，子驴不干，

0: 你这种人活着就是浪费粮食，也一剑劈了。这白宫上一天之内就把他的三个叔叔都给杀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7章，善于审时度势的叶公。白公胜把楚惠王关押在后宫的仓库里，一个叫石启的人是白公胜的亲信，由他负责看守大门。但他们不知道这个仓库有一条地道是太监们挖的，平时好进去偷点东西。晚上的时候，有个小太监从地道钻进去，把楚惠王背了出来，悄悄地送到了楚昭王夫人那里藏了起来。第二天才发现楚惠王不见了，人质没了，这下可麻烦了。白公胜非常恼火。现在你们谁的官最大？白公胜问。别人告诉他说令尹死了，司马死了，现在就是左尹最大了。左尹是一个叫管修的人，管修是管仲的后人，因为齐国内乱逃到楚国来的，在楚国做官。白公胜把管修抓来，命令他说，你升官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令尹，你去给我召集军队，准备讨伐郑国。白公胜不管别的，一心只要报杀父之仇。你是谁？为什么命令我？管修不听他的。你不听我的，不怕我杀了你吗？杀了我也不听。于是白公胜又把管修给杀了。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率着军队杀到郢都，秦王平乱来了。这个人是谁呢？沈朱良，号为叶公，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中的主角叶公。叶公听说白公胜发动叛乱，杀了子西子期，他没有行动。又听说白公胜劫持了楚惠王当作人质，他也没有行动。又听说白公胜已经控制了朝廷，正在对各级官员们发号施令，他还是没有行动。直到有一天听说白公胜杀了管修，他这才决定动手。我现在可以进兵国都了。因为他知道管修的人品非常好，杀管修就会激起公愤。所以叶公在外面召集了许多人马，杀奔郢都城来了。出发的时候，叶公说，我听说靠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他的贪求就不会得到满足，做事不公平的人，他必定会使百姓离心。快到郢都北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对他说，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国人都盼望着您，就像盼望慈父慈母一样，如果你万一被叛贼一箭射死了，百姓们岂不就绝望了吗？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叶公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戴上头盔前进。刚戴好头盔，走了一段路，他又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对他说，您为什么要戴着头盔呢？国人盼望着您，就像盼望一年的收成一样，天天都盼望着您来。如果能够见到您的面容，就会安心了，百姓们就知道还有生的希望，就会有奋战的决心，还要宣扬您的功绩并通告全城。但您却用头盔把脸遮起来，好像很怕死的样子，百姓们岂不是都很失望吗？您为什么要戴着头盔呢？叶公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摘下了头盔继续前进。

0: 国家危亡之际是他们收复的，还去帮他，你不想活了？背弃有德行的人去跟随叛贼，难道你不要命了吗？
1: 甄隐故意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改变了主意。
0: 那我跟着你。
1: 于是叶公和甄隐故两路人马一起杀来，白公胜抵挡不住，退出了王宫，逃到一座山上，被团团包围后，他找到了一棵歪脖子树，上吊自杀了。白公胜的亲信石启把他的尸体隐藏了起来，叶公抓住了石启，追问他白公胜尸体的下落，要他交出来，可以免他一死。石启回答说，我知道他的尸体藏在哪里，但白公叫我不要告诉你们。叶公说，你不老实交代，就把你放大锅里煮。石启说，要煮你就煮吧，无所谓，这种事儿成功了就当大官，失败了就做死鬼，这本来就是应该的结果，招不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能卖主求荣。于是叶公就把石启捆绑了，扔到大锅之中，须臾就把它煮得稀烂。平定了叛乱之后，叶公找到了楚惠王，让他继续当王，又找到了子西的儿子，让他担任令尹，又找到了子期的儿子，让他担任司马，他自己还是回到他的封地，当他的叶公去了。楚国在经过了这次白宫之乱后，也就更加混乱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
3: 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想心飞翔，断了路梦在天上，百步向最坚强，泪擦干挺起脊梁，
1: 轻舞桨也坦荡，爱重在生命战场，恕我狂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4: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3: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4: 不止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更多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

不止音乐，我们要先来进入到城市音像的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薛之谦《万兽之王》的巡回演唱会。薛之谦呢，在2026年的时候开启了他们的第四轮大型体育场的巡演，这是一场把叙事的舞台剧以及顶级的舞美全开麦的现场结合在一起的一场体育场的巨制。整场构建出了完整的故事线，以白狐呢作为叙事的符号，把世俗的丛林比作了万兽的世界，来探索欲望、执念和脆弱和觉醒。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赵传2026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场巡回演唱会，不知道在大家的青春记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把嗓音，他粗粝滚烫，没有精致的修饰，但是呢却把那种倔强遗憾还有一腔的热血唱进了无数人的心底当中。他就是赵传，在2026他的全新巡演我们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如果说他前几轮的这个演唱会唱的是回望人生的大梦，那么我觉得在这一轮当中他更像是属于赵传的一个音乐前传。舞台呢把时光往回拨动，带我们回到了他少年玩乐队的那个摇滚岁月当中，然后回到了华语乐坛闪闪发光的黄金年代。整场演出不是一场金曲的演唱会，更像是跟青春的一场对话。当灯光亮起的时候，像你熟悉的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终于失去了你会悉数的响起，然后全场的大合唱也会自然而然的涌了上来。还有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是一只小小鸟，这些刻在时代当中的作品呢依旧是力量感十足的。除了陪伴几代的老歌之外呢，在巡演当中也会带来他的全新单曲，比如说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这首歌呢是唱尽了历经岁月之后依然丢不掉的那份初心。整场的演出编排也是特别的有温度啊，赵传会站在舞台上来分享自己一路走来的一些音乐故事，他偶尔呢会拿出他幽默的一面和台下的歌迷来进行轻松的互动。舞美的光影复古厚重，主视觉呢还是出自于他儿子的笔下，用新生代的视角描绘出了这位摇滚铁汉的一个模样，完成了一场跨代际的音乐的呼应。整场演出呢是从上海、成都、天津、苏州再到更多的城市不断的陆续开唱，一晚上会经历40多首的歌，摇滚、抒情、怀旧的串烧会轮番的来上演。在这里呢我们会听见的也不只是赵传的歌声，也是我们自己曾经滚烫的年少时光。来听到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来吧，我们要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We left with the first thin light on a road that knew our names. Your laugh on a passenger seat. 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我们今天要推荐给你的是来自于黄霄云的《打开 2.0》。时隔了8年的时间，黄霄云把《打开》重新的打磨，交出了 2.0 的版本。18岁的原版太懂那种少年人的挣扎，他青涩、紧绷又用力。高音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突围感，那个时候的他呢，像是在对全世界在呐喊，拜托你看见我的努力，拜托你放过我的迷茫。而2026年的打开 2.0 的这个版本完全是另外一种心境，编曲变得更加的舒展，弦乐呢更加的厚重，唱腔上也是褪去了那种急切的拉扯感。同样的歌词，它不再是向外求救，而是向内自渡的。从前给人的感觉是我拼命的挣脱，希望有人懂我，而现在的感觉是我接纳所有的遗憾，我自己救赎我自己。整首歌也没有它那种炫技式的爆发，但是呢却多了一点点岁月沉淀下来的那种笃定的温柔感。整首歌那些曾经困住自己的悲伤、迷茫和自我怀疑，在一遍一遍的演唱当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进行了握手言和。歌词当中唱到，我要你打开，从前听可能是不甘，而现在听是释然，打开心结，打开遗憾，打开那个不够完美却一直勇敢的自己。很多人说听懂了这首歌，大概是因为我们都一样，在年少的时候拼命想要被这个世界所认可，但是到了长大之后才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救赎从来都是自我成全。8年的迭代，歌声的更迭，以及心境变得更加的温柔，黄霄云用 2.0 的这个打开来告诉了我们，成长呢从来都不是推翻过去，而是带着从前的赤诚从容的向前走。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正处在一种低落、纠结或者是内耗当中，那么我觉得这首歌一定要推荐给你。

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全新板块，最近这首歌。不止音乐的全新板块，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听最近有哪首歌被不断的循环着。不管是最近在刷短视频，还是你翻开歌单的时候，大概率都撞见了这一首熟悉的旋律。没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时隔了23年，这首歌呢又在2026年稳稳地走回了大众的视野当中。短视频当中的一句“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配合着氛围感的画面而刷屏。网易云的收藏量短短23天新增了50万，正式的突破了500万的大关。海外的单平台播放量也已经突破了4000万，成为了孙燕姿又一首穿越了时间的长红的作品。很多人对这首歌的第一印象是一首嘴硬式的情歌，它没有控诉，也没有呐喊。孙燕姿用她标志性干净又带着倔强的嗓音，轻轻地唱着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像极了每一个在分开时装洒脱的人，明明心里早就溃不成军了，表面还要维持着最后的体面。但其实从一开始，这首歌就不只是写爱情的。作词人杨明学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正处在自己的人生寒冬当中。这个当年才20出头，兼具着才华和灵气的创作者，在病痛的折磨当中，把对生命的不甘、对世界的眷恋，还有咬牙硬撑的倔强，藏进了我不难过这一句逞强的告别当中。当年孙燕姿力排众议，坚决把它定义为未完成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与其说是选择了一首主打歌，不如说是替好友守住了这份滚烫的生命余温。而在20多年之后，他再一次的爆火，答案也在这里。如今很多歌手在翻唱，像李荣浩在演唱会当中也演唱了这首歌曲之后，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可能这首歌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听到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到了长大时候再听才懂得那一句我不难过的背后，是每个成年人都太熟悉的时刻。明明已经要撑不住了，还是要笑着跟周围的人说我没事，明明心里翻涌着委屈，转头会轻描淡写的一句没关系。我们都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学着做那个我不难过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最近这首歌，孙燕姿《我不难过》。老歌呢可能不会无缘无故的翻红，它只是在安安静静的等待着你的歌单当中再次的出现，等你走到对应的人生当中再突然听懂所有没有说出口的情绪。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这是我们今天不止音乐的全新改版节目，当然呢，大家比较喜欢的板块我们依然是保留的，比如说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各位带来的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来听歌，这是告五人乐队为你带来的《爱人错过》。

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成为了当代都市青年心里一块藏着清亮遗憾的流行文化切片。整首歌它没有用到那种很沉郁的弦乐的铺陈，反而用到了比较利落的鼓点，推着它的旋律一路的向前。然后整体的这个通透的人声搭配着很松弛的那种贝斯声线，很有一种忧伤的质感，它就好像是你站在了十字路口去等红灯的时候，看着对面的人流当中那个似曾相识的背影，心里轻轻地动了一下，等到绿灯一亮就各自汇入到了不同的方向当中，没有拉扯也没有追问。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总是沉浸在他开头唱到的那几句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的那种宿命感当中。他把所有的擦肩都归给了前世的回响，把错过渲染成为了一种带着文艺感的浪漫。但是你越来越循环听得越久，就会越明白整首歌的真正内核从来都不是他的那种宿命论的浪漫，是普通人日常当中的一个遗憾感。哪有那么多的前世今生呢？更多的是地铁邻座，或者是便利店一起躲过雨的陌生人。可能我们曾经并肩走了很久，却在某一个路口悄悄地走散，没有争吵，没有决裂，甚至连一句正式的再见也不会有。其实很多的时候，相逢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说要走到终点，比如说那些对视过的眼神，还有一起走过的那一段路，以及心动过的那几个瞬间，就算最后走散了，它也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变成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在某一个晚风拂面的夜晚当中，在某一个熟悉的街角，又会突然的跑出来告诉你，你曾经真切热烈的感受过这段生活。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棱镜乐队的这首《克林

0: 无反顾的浪漫。所以说他把这种每个普通人那种出逃的冲动感都放进了克林这个名字当中。整首歌的编曲很有那种公路电影的画面，他整首歌的鼓点就好像是车轮碾过了路面的那种震颤的感觉，然后吉他的线条像是扑面而来的风，
1: 在自己的路上义无反顾的狂奔吧。
0: 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交给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这首在2018年收录在他们的赶家那张专辑当中，藏着旅行团乐队成军十年最软也最韧的底气。他们从柳州小城一路闯荡到北京，见过了行业的起落浮沉，也挨过了事业的低谷暗夜。他们没有什么振聋发聩的宣言，只是把彼此搀扶的走过来的那种日子放到了最朴素的承诺当中。

自于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在早年的时候，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它是一首舒服的治愈小曲，好像是在天冷的时候随手裹上的那一件针织衫。但是呢，你回头再听，才懂得《永远都会在》这个句子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可能我们的这一辈子会遇见过太多的会离开的人和事儿，热乎的茶会凉，同行的人会走散，很多你以为牢不可破的关系其实走着走着就淡了。但是呢，也总会有些东西是留得住的，比如说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低谷时接入你的那种旋律，还有那些从没有被生活彻底所压垮的自己，这些呢都是藏在你生命当中的支点，它永远都会在。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有音乐，我是亮子。看时间，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明晚9点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亮子，节目之后你依旧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的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明天见吧。

听众朋友们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多云转晴。那在今天上午的8点到20点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提醒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护的措施。风力呢今天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么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也要做好保暖哈。温度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大连旅顺还有金浦新区13到20度，长兴岛13到18度，瓦房店9到20度，普兰店10到19度，庄河8到21度，长海13到21度。
5: 眼下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同时也是潜力巨大的产业赛道。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持续释放，但供给端如何精准匹配老人真实诉求，养老服务银发产业怎样做实做细，是国内很多城市共同面对的考题。作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连也在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答案。本地国有康养企业冲锋在一线，一方面搭建银发产业生态，另一方面筑牢民生养老底盘，补齐民生短板。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在银发经济这条赛道上，大连企业正在面对哪些现实考题，又走出了怎样的破局之道。首先，很多人提到银发经济，第一印象往往局限于养老院护理照护这类传统养老服务，但在大连德泰康养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看来，银发经济的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宽广。
6: 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啊，在加速，国家密集出台了很多政策，可以讲呢，国家有部署，行业有期盼，我们的百姓有需求、有期待。那到底银发经济它是什么？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型，也就是10个方面，左边是我们的商品。衣食住行用，右边呢是我们的服务，康养文旅服务，生活各个方面都相关。
5: 按照尚成明的观察，国内银发经济市场体量庞大，发展潜力可观，但这份巨大增量并不只来源于传统养老服务，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参与银发经济的切入点。想要吃下这块大蛋糕，离不开本地企业的创新，也离不开产学研多方协同发力。
6: 老龄福利协会蓝皮书啊提到2024年全国银发经济的规模是7万亿，到2035年是30万亿，全国14亿人口，大连大概这6-700万，按照这个比例啊，我算了一下，2024年大连我们的银发经济规模应该是350亿，到2035年规模大体上应该是1500亿，增量是多少？是1150亿，也就是每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在这儿。那我们大连本地的企业，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这是第一个，潜力巨大。第二个呢，业务多元，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我们的各行各业大家呢都有机会参与到银发经济里，有制造的，有服务的，大家都可以研究银发经济。为什么？潜力巨大。第三个呢是这个增量靠创新， 我们的养老服务在这里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这样的话，除了养老服务以外的其他的服务和商品的需要创新。然后呢，还有一个主体是靠企业，国家出了很多政策，老百姓有很多期待，我们要产学研合作，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把握住老年人的需求，我们才能真正的跟南方的企业去 PK 一下，把本地的这个服务做好，本地的商品做好，我们才有可能走向全国，把我们的规模做大。
5: 巨大的市场摆在面前，但落到一座城市，怎么把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市场供给对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眼下，金浦新区探索了一套政府主导、国企引领、多方协同的模式。用尚成明的话说，作为国企平台，他们德泰康养承担的是资源整合的角色。
6: 需求是什么？就老年人以及他家庭的这个需求。供给第一圈层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第二圈层呢是我们的这个商品啊，这个养老产业。然后第三圈层是什么？各种要素。关键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整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实际上什么？大家面临各种各样的课题。那在金浦新区呢，我们就出了一套我们的模式吧。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首先呢，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金浦新区是国家级首批的这个50几个试点之一。那七月末也刚刚结项了，金浦新区目前成绩还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话呢，首先施密这张网，在金浦新区现在已经构建了1+11+347这样一个县乡村这样一个网络。概括起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怡景会、11家这个公办养老机构、42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然后各种各样的服务，通过一个信息化的平台进行一个统筹管理。第二个呢，有了网，有了站点，我们得有内容，我们开展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供给，还有商品，包括文娱活动的一些供给，丰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满足老百姓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第三件事呢，就是营销触手可及，我们线上线下相结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事儿确实做起来不容易，一个养老企业想把这事捅起来，确实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做的所谓的养老产业，金浦新区往金石滩走，有个银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大概3万平的一个建筑，我们有不同的这个业务布局，重点呢打造4大基地。第一个基地呢就是文化展演与新理念推广基地，我们办了一个老年大学，去年6月末到现在招生呢已经这个1400多个学员了。第二个是产学研医养结合，大连的很多高校我们也在推进怎么样跟企业联合。第三个呢就是直播电商，我们现在连接了小200家企业，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努力，1年半的时间帮助大家大概增收了1000万左右。最后一个是人才培养，不仅一线护理员院长，还有什么我们企业家沙龙，让大家呢知道银发经济方向是什么，让大家一起来创业，一起来成长。这样呢整个呢金浦新区啊，我们也聚焦一些赛道，比如说这个食品这个赛道，还有辅具啊、信息化啊等等一些赛道。再一个呢就是研发产业这块更需要朋友圈，所以我们不仅仅本地的一些重点企业，还有一些高校，特别是我们还连接了国内的协会，包括这个有一些知名的公司、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起前一段那个中吴商学院，他们有一个老年产业这么一个校友会，来到了金浦新区，我们也达成了一个战略协议，叫做东北亚银发经济一个共创平台，也是什么看好我们大连这个银商环境，也是对这个东北啊充满期待。总体来讲，我们这个企业自己定位叫区域养老综合服务商，我们更多是一个平台，作为国企呢链接更多的民营企业，大家携手啊把老百姓的这个供给的事儿、服务的事儿做好。
5: 德泰康养走的是搭建平台、集聚资源、产业生态培育的路线，有了产业的大盘子，同样需要扎根一线的实体养老服务，把普惠养老落到千家万户。作为市属国有康养企业的大连康养集团，就把服务延伸到了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养老等多个场景。张旭斌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告诉我们，普惠公益就是他们国企养老始终坚守的底色。
7: 我们成立的初衷呢，就是要解决民生保障的这个养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体系是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保障的这么一个整个集团的业务板块。我这边呢是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承接集团的这个养老业务， 我们的业务模式呢，主要涵盖居家社区养老，然后呢机构养老，还有旅居养老这么几个业务板块。我们始终秉持的一个理念叫普惠、公益，然后要专业。就是说白了，我们要照顾最广大的一个老年客群的他的一个最迫切的需求。
5: 张旭斌说，因为绝大多数老年人更愿意留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养老，真正选择入住机构的是少数群体，所以国企养老不能只盯着机构床位，居家和社区服务才是普惠养老的主战场。
7: 居家和社区养老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布局到中山、西岗和沙河口。在中山区呢，我们是每个街道布了一个居家和社区点位，这个点位就可以让老年人业余时间呢，就是在离家不会太远，可以有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我们提供上门的助餐、助浴、助企，这个业务其实就是我们的普惠担当。从养老行业有一个说法叫9073，就是97%的老年人需求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只有3%的老年人是需求是入住机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97%的老人。
5: 守住居家社区普惠阵地的同时，面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刚需，机构养老同样不可或缺。其中医养结合是提升养老服务品质的关键，但自建配套医疗机构投入高、门槛重，很多民营企业难以承担，这份重担就需要国企主动扛起来。张旭斌，
7: 医疗是非常贵的一个资源，大多数养老院想要自己养一个医疗机构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民营企业做不动，只能我们国企来做。所以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了一家养老机构，在培英街一个院区里的5栋楼，其中有2栋楼就是二级康复医院，然后那3栋楼是做养老。这样的话，这个老年人就可以在自己这个小区里头，相当于走几步道就可以有一家医院啊，而且是能使用医保的。这个医院可能就是说，它因为是一个定位是一个二级康复，所以有一些重要大型极难险急的那种大手术可能做不了，但是你日常的慢病管理，日常去打个吊瓶开个药，哎，都是很方便的。
5: 即便是机构养老，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需求也千差万别。大连康养集团也根据老人身体条件，对养护院区做了清晰的定位划分。就拿最早开业的奎英养护院来说，他瞄准的就是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张旭斌，
7: 我们集团开业的第一个项目，它是1栋楼8层，也是一个改造的项目。因为它没有什么户外的活动空间，所以我们给这个项目定位就是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我们这个机构也是医养结合，内设了一个一级医疗机构，然后一级护理院。从开业第一年就入住率就70%-80%了，所以它这个现在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5: 同样是机构养老，旅顺口区的长城颐养院则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路子，它面向活力自理老人，把自然环境、休闲文娱还有家庭团聚融入到了日常养老生活中。张旭斌，
7: 长城颐养院它的位置相对来讲属于旅顺口区，离主城区稍微远一点，但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它有5栋楼，而且有很大的一个园区，园区里我们开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种地，所以那个项目我们当时定位的就是以自理老人为主，早期入住老人都可以在园区里头认购一块小地，他可以自己种点土豆、种点茄子、种点黄瓜，然后园区里我们还有一片那个樱桃园，等到樱桃熟了，我们会把这樱桃就免费给入住老人来品尝，然后里头还有一个室内的篮球馆，然后台球、乒乓球，室内电影院，还有共享厨房。共享厨房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厨房，老人如果子女来看望，想尝一尝妈妈的味道，我们有个厨房可以让老人一家人团聚做做饭，然后吃个桌餐。所以这个服务各方面现在看，老年人入住都非常开心。
5: 采访中，张旭斌还提到，除了居家机构养老，还有一大群活力老人退休之后身体条件不错，有着出游休闲的需求。但是当下的老年旅游市场鱼龙混杂，低价购物团、套路团层出不穷，面对这部分现实需求，大连康养集团把目光投向旅居养老赛道，用国企的公信力打造货真价实的老年旅居产品。
7: 因为我们机构养老的客群呢，平均入住年龄是84岁，但是老年人可能60岁就退休了，从退休到入住机构中间还有20年，这个20年期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是能跑能跳，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终于解放了，退休了。那这个时候他需求是什么呢？我们分析就是他想要出去玩，而出去玩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旅行社，他的产品是良莠不齐的， 啊，有一些打着什么免费旅游的牌号，有一些去了强制购物啊，还有一些去了坐那儿先听课买点什么东西，然后把价格打得非常低，而老年人又对价格非常敏感，所以有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我们作为国企，我们不能让这个市场都被这种不良的这种供应商来垄断，所以我们今年刚成立了一个旅行社公司，就专门做旅居养老。就是我们打的是什么？第一，如果是高龄的老年团，我们要配医疗团队来陪着他去旅游。第二，就是这个旅游的节奏会放慢，因为抱团旅游过的人都知道，这个非常着急，像急行军一样，这个景点俩小时，下个景点一个小时，就很着急。所以就是放慢节奏，让老人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享受这个旅途的过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植入性广告，没有什么讲课，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主打一个货真价实。但相应的，我们的价格就不可能像那种低价团300-500块钱说你去内蒙玩三天这种就很离谱的这种价格就没有，但我们就主打一个货真价实。
5: 从居家社区普惠服务，到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机构，再到面向活力老人的旅居养老，国企承接了大量民企不愿投、不敢投的重资产项目。但热闹的业务背后，行业现实卡点依旧突出。德泰康养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就表示，不管是搭建产业平台、落地实体养老，还是研发适老产品，依然有不少难题等待着破解。
6: 第一个呢，就是有产品不精准；第二个呢，有技术需要推广，包括信息化平台，包括有一些这个新的健康促进等等一些好的商品技术，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社会各界、高校、媒体，大家都要齐发力。第三个呢，有产能需要创新，这个产能是个广义的产能，不仅仅是工厂，还有我们这个做养老服务的。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我们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技术，我们可以壮大，但是什么需要创新。最后一个呢，有力量需要协同，我们的高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各个协会，因为是银发经济这个面确实比较广，协同的不够，所以需要我们真正的形成合力，达到点上，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才能满意。我想本地的老百姓满意了，我们离全国老百姓满意就不远了，我们的企业就有可能走向全国。
5: 产业端面临产品不精准、技术推广慢、创新产能不足、多方协同不够等难题，而把视角下沉到养老服务一线，所有问题当中最突出的瓶颈就是养老照护人才缺口。对此，大连康养集团的张旭斌感受尤为深刻。
7: 像我们北京街这个项目，去年年底开业到现在住了170个老人，但不是说我只有170个老人想要入住，我有很多空房，我也有一些老人在等着入住，但是我现在不能让他入住，因为我的照护师现在不够。一个照护师我照顾4个老人，如果说再住进来，这个照顾可能照顾8个老人，那他这个服务品质就必然会下降。
5: 一边是老人迫切的入住需求，另一边是照护人力跟不上。为了破解人才荒，企业也在多渠道探索破局路径。张旭斌：
7: 首先我们一方面是招成手，就是有经验的、能吃苦耐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招应届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因为现在都有养老服务专业，他们毕业的学生我们每年都去校招。第三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现在也在探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培训业务部，下一步我们正在研究想要成立一个职业技术培训的学校，去招一些下岗工人呢、或者是一些待业的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人，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先培训，然后考人社局这个专业的照护师证，然后上岗，就想要解决这个人才痛点。现在这是个行业的问题。
5: 硬件设施可以持续投入建设，医疗配套也能够逐步完善，但在张旭斌他们看来，养老服务业归根结底是一份有温度的事业，设施再好，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
7: 养老行业用我们白话说就是一个凭良心的一个服务业，就说白了，我们在服务老人过程中，虽然我们有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给老人喂水，你是很真诚的微笑，然后加几次亲切的问候，和你是应付的这个问候，那老年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企业理念叫爱在康养，就是要有爱心来做这件事儿。所以从这个养老行业来讲，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国企的优点是我们的做示范、做标杆，我们的硬件环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想要长久的一个好的良性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才，是我们的人有没有用爱心去服务老人、去照顾老人。因为这个养老院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 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就是他今后一直到生命终末期的一个家，那你就是他的家人，你就是他的子女，你能不能让老人在这个生活过程中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关爱，感受到生活在这里是幸福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集团成立的第二年，我们确立的企业使命就叫让长者更幸福，就让长者能不能在我们这儿生活的幸福起来，这是评判的一个最核心，可能没办法量化，但是真正深入人心的一个评判标准。所以我觉得我们企业未来长久发展最核心就是人才培养，我们的照护师团队，我们的院长，我们的照护组长，我们的医疗团队有没有把心把爱心给到我们的这些客户这些老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5: 国有康养企业筑牢了养老服务的民生底盘，用真心与温度守护长者晚年生活，但银发经济的完整生态既要有线下实体服务的温情托底，也离不开数字科技的赋能加持。东软瑞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品牌部部长于洋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正在以数字化为抓手，探索教医养融合发展，破解养老行业供需匹配、人才供给的现实难题。
8: 目前东软瑞新在大连做的其实就是在用数字化的手段把供需两端真正的链接起来，它其实打造了一个一平台多终端全场景的串联式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先说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一平台，它是一个城市平台。那在大连呢，我们和大连市的民政局、大连康养产业集团一起打造了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2025年的10月份它正式上线。那它的定位不是做一个简单的 APP， 而是为咱们这座城市搭建一个养老服务的数字底座，就是做到把我们的政府端、机构端、包括商家端和老人家庭放在了同一个系统里面，让彼此的信息呢能够通起来，资源链接起来，也让这种居家的服务啊、机构的服务啊真正的跑起来。那么上线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平台覆盖了全市12个区县，那注册的用户数突破了5万人，有750多个生态的这个商家成功的入驻到平台上，全年的整个订单呢也服务老人大概1.6万单。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实际上其实解决的是老人和家属实实在在的一些使用的场景。那比如说呢，以往我们找机构啊、找服务啊，不知道去哪里找，信息很碎片化，那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数字时代，那我们能不能够一键直达、一键咨询、一键上门呢？所以我们是跟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做了打通，那现在只要简单的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就能够预约到医护上门、适老化改造，包括这个活力老人报一些老年大学的课程啊，包括政府有很多高龄津贴、失能补贴怎么领取，这些其实平台上也都有。那其实目标呢，确实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哈。我们就希望老人呢找服务就像今天点外卖一样的简单、一样的方便、一样的安全，也让政府监管的数据呢有依可查，然后各种补贴的发放呢有路径可回溯啊，不是在像以前那样跑报表。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这个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服务了政府端的需求，解决了商家端的需求，重点呢又完善了关于服务和机构如何更好的去服务家庭和老人这方面。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儿哈，在数字化上，就是给这个全市呢375家养老机构我们做了一院一码，那老人和家属扫码就能看到机构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服务的项目啊、用户的评价。那监管部门通过后台也能够实时的掌握每一家机构的运营的情况。那过去这些都是靠人工的，效率低，盲区也会比较多。那现在呢，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笔补贴的流向，每一次上门服务呢都在平台上有留痕，监管也从事后的追查变成了这个全程的可见。那除了我们说整个解决了这方面的串联的问题和数据化的问题以外，我们再说一说大连自己的养老机构，因为其实这个既要解决用户端，我们也要解决商家端、机构端。那大连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养老机构，但是呢他们都普遍的面临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整体数字化的改造成本很高，然后又缺失这个专业的人才。那我们做的这个 医养护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系统，就是在帮机构解决这个难题。那这套系统呢，覆盖了从日常的运营管理，然后到照护整个的全流程，运营者有了这个运营的看板，业务整体的统筹就会一平尽览。相当于说以前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呢是需要每一个房间去查看，哎，我们的这个老人怎么样啊，今天有什么问题啊，但实际上有了智能的监管手段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电脑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就能够看到每一个床位此时此刻老人的一些血压的数据啊，然后这个心跳的数据啊，包括他离床的情况是否有发生跌倒的一些风险等等，所有的风险其实是做了更好的一个监管，然后呢整体对于老人的照护也有了数字化的管理，家属也可以从自己的家属端清楚的看到老人在这个机构啊或者是社区服务中心整个的一个状态。这套系统其实在大连的很多家养老机构也已经都上线运营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项自主研发的 AI 火柴人的技术，那我们通过呀线条动画来监测老人的状态。比如说其实我们在居家上门服务的时候，子女是很担心的，那服务的过程怎么样啊，老人有很多可能是半失能和失能的状态，那有没有风险啊？有没有这个服务不到位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涉及到家庭的很多隐私的画面，那所以我们就用火柴人的线条来整个的映射了真实的服务的一个过程。那通过这个不拍脸不侵犯隐私，还能精准的识别他的语言，精准的识别他的动作，所以对护理人员的整个操作记录就有了，而且能够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考评。那这样的话既守住了安全的底线，也守住了咱们老人的一个尊严。所以呢我们其实也确实是常说也这样认为哈，科技本身可能是冰冷的代码，但是它应用的这个场景并不冰冷。就是在大连呢，它确实能够让老人的餐桌上更快的送来一些饭菜，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加这种六住服务，住餐住浴住节住行等等，能够更快的到达我们的家庭。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这个家庭啊，包括更多的机构，能够在数字化的这个时代结合数字的一些方法，用我们的数字化来应对今天的老龄化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种的问题。
5: 梳理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三种不同角色的探索。德泰康养立足国企平台，重点做产业生态，链接本地以及全国各类市场主体，打造银发产业创新发展平台。大连康养集团深耕实体养老服务，坚守普惠公益，布局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多元场景，扛起国企民生兜底的担当。东软瑞鑫则以数字科技为抓手，搭建城市级智慧康养数字底座，用技术手段破解供需匹配、机构运营监管等现实难题。三方主体从产业生态、实体服务、数字赋能三个不同维度，共同书写属于大连的银发经济答卷。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行业面前一道道现实考题，适老产品供给还不够精准，产业之间协同联动仍有待加强，养老照护人才缺口依旧是制约整个行业发展的核心痛点。养老这件事不能单靠国企冲锋陷阵，也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由生长，银发经济想要走稳走远，需要国企、科技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医疗机构多方携手，各展所长。大连有着独特的区位条件，同时深度老龄化也倒逼银发经济加速发展，具备发展银发经济的良好基础。模式好不好，成效怎么样，最终评判权始终掌握在广大长者的手中。只有让本地老年人真正享受到实惠，晚年生活过得安心舒心幸福，大连的银发经济探索才真正拥有向外输出复制推广的底气。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老有所养要与银发经济并重，这折射出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在拓展。银发经济既关乎民生保障，又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聚焦康养产业的首发经济。在2026年的大连老博会的现场，汇集优质的康养创新企业，集中发布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和区域首发的创新产品。今年两会期间，健康养老等内容成为了高频热词，一系列关于康养事业与产业的重磅信号也是密集释放，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亿，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而大连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180万。近年来，大连明确提出打造浪漫之都、康养大连的城市品牌，推动康养与科技、金融、旅居等产业深度融合，把养老服务从保基本推向了高品质。可以说，大连已经站在了银发经济起势的风口上。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科技正在给出怎样的回答呢？欢迎收听《银发浪潮》里的科技温度。在深圳作为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负责人费燕向记者展示了一台便携式的洗浴机。他先给出一组让人心头一沉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其中16%是失能、半失能群体。对于这些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洗一个干干净净的澡几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13: 他们一般的话是卧床不起，然后给他们洗澡，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日常我们现在是要用90分钟，最低90分钟来给老人家洗一个澡，但是现在作为科技的解决方案是便携式洗浴机，它是帮助老人家洗澡，解决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是60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给老人家洗个澡，然后单人就可以拎着设备上门去给老人家洗澡。所以说呢，它是个非常便携式的。第二个，它解决了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因为失能老人跟半失能老人，当你在移动他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可能会让护工的腰肌劳损。
14: 洗浴的这个老人，他就在他正常的床上，
13: 对，
14: 就可以不需要移动到洗手间。
13: 是的
14: 啊，
13: 对。
14: 那么这个设备它怎么能起到一个洗浴的作用呢？
15: 机器洗浴机，
13: 然后呢你可以加热，有3个档位，
14: 头一样。但这个喷头的话，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是直接向外来喷水的，你可以把这个喷头直接放在老人皮肤上，然后
13: 看这个水出来了吧，然后一吸它全部吸收去了。
14: 所以这个设备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边出水，同时它一边还在吸水，
13: 一边把污水回收回去，
14: 回收回去。
13: 对，
14: 所以在我们这个喷头划过皮肤的这个侧面上， 基本上不会留下明显的水渍。
13: 对，滴水不漏，说个实在话，会操作的。
14: 嗯。
13: 不会操作的话，刚开始要学会一下怎么操作。有饱满度。
14: 嗯。
13: 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到达那种非常老的，
14: 嗯，
13: 长期卧床，就是给老人家在洗的时候，
14: 嗯，
13: 像我们这么平整的啊。
14: 嗯。我们除了洗头之外，其他这个身体擦洗的话，大概就是在半个小时。
13: 时间长短取决于这个老人家他本身的干净程度。
14: 嗯。入浴服务的这种机构人员在使用，还是说面向这个家庭当中子女，他们其实都可以掌握，
13: 都可以用，
14: 嗯，都可以用，是吧？
13: 上门注意的，比方说咱的大型的家政公司，
14: 嗯，
13: 家政工作人员，
14: 嗯，
13: 他们可以用。如果说放在家里，我们的子女也是可以给老人家用，你不需要把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
14: 嗯，
13: 你知道吗？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你要洗，你要把它移动的话，你最低要有三个人，
14: 嗯。
13: 最低，像这台洗浴机的话，它是便携式的，
14: 嗯，
13: 所以说它的污水是污水箱，它装污水的话，装满的话，第一个它会提醒报警，
14: 嗯，
13: 第二个如果说你用泡沫丰富的这种沐浴露就不行，知道吗？它那个泡沫是有空气的，
14: 嗯，
13: 它会阻碍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流通，
14: 嗯，
13: 污水跟清水的一个流通，
14: 嗯，
13: 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采用低泡沫型的沐浴露，清洁干净就即可了。
14: 嗯，
12: 如果说洗浴守护的是老人的体面，那么吃饭守护的就是老人的根基。在大连众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台，一袋合益众康乳酸菌发酵胡萝卜泥以全球首发的身份亮相。产品发明人屈延红介绍，这款产品的研发初衷来自一个许多家庭都会忽略掉的细节，那就是胡萝卜常常被白吃了。
3: 它本身的特点是用专利的菌株，普通的胡萝卜把它用温和发酵的方式升级为一个食补的发酵胡萝卜泥。其实它主要解决的是大家吃胡萝卜不吸收的问题，
14: 嗯，
3: 就是你不管生吃和熟吃，那么胡萝卜本身的营养素呢是脂溶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用发酵的方式和打成泥的方式，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在家生吃和蒸煮都不能完全吸收的问题。实际上我发酵是实现了一个体外的预消化，
14: 嗯，

0: 然后呢让你进到肚子里就可以直接吸收。
1: 嗯，
0: 那么打碎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少皆宜，就是吃起来方便随身携带，那个因为用的是吸吸袋，所以不会呛，大家吸着吃的，所以说就是老人也适合，孩子也适合，我们成年人呢也更需要，只要需要胡萝卜的人它都是非常方便的。它的难点呢一个是菌株，我们这个长茂名川珠菌呢是我们的专利菌株，这个菌株呢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很好的产出很多的短链脂肪酸和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菌株的核心特点让它可以来做发酵蔬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不仅仅是菌株的专利，我们还有发酵工艺的专利，我们是一个专利包来解决了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作为成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就是绝对的零添加，干干净净的东西。只要考虑一个是携带方便，第二个呢这个我这个吸水袋呢它是铝箔的，所以避光的，它是抗氧化的。
1: 嗯，
0: 对，主要是考虑这个用它的天然性质来实现它的保鲜，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日常的蔬菜补充，然后同时呢就是携带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的指导，我们这个深色蔬菜呢一天呢是100克到200克，那么这一袋呢就一天一到两袋老年人就完全可以。那它不仅仅替代蔬菜蔬菜，但它还有这个代谢产物当中的短链脂肪酸呐、有机酸呐，它会直接让肠道让它成为一个食补的蔬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胡萝卜。
2: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进营养，这一袋小小的胡萝卜泥是科技对银发餐桌最实在的敬意。它告诉我们，所谓品质养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可能就是让一位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像孩子一样轻松地吸进一份有营养的深色蔬菜。事实上，银发食品正在成为康养产业里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而随着银发经济政策的持续加力，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把研发目光投向老年人的餐桌，易吞咽、好吸收、真营养、零添加，成了这个赛道的关键词。在暖途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不少轮椅和辅具进行陈列，很多消费者在展台当中进行咨询和体验，而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坐在轮椅上接受采访的企业负责人吴立红。吴立红今年已经和轮椅相伴了30多年，曾经一场车祸造成他脊椎损伤，从此轮椅成了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30多年来，他已经用到了第11台轮椅，可以说他是这些辅具产品最懂行的体验官。
3: 20岁的时候啊，因为一场车祸，然后造成的脊髓损伤，我目前坐轮椅已经有30多年了。
1: 30多年时间，
3: 也就是我轮椅呢，它是我的，就是已经是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现在已经使用到第11台轮椅了。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用的，它是一台座宽是46的座宽。我形容一下啊，我当时受伤的时候96斤，坐在一个46座宽的轮椅。46座宽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我是120斤，那么按量身定做来说，我用38座宽完全够用。那么一个46座宽，我长期使用造成的一个什么后果？我会脊柱侧弯，我会坐不直。
4: 又大又宽。
3: 又大又宽，又非常笨重，整车有50斤。25公斤，现在轮椅的重量，我现在用的这款钛合金的，它只有9.5公斤，
4: 9.5公斤，
3: 对，也就是不到20斤的重量，并且呢，它是贴合我的身体量身定制，
4: 非常明显，
3: 它可以后背折叠、大轮快拆、中间折叠，无论是我自己开车，还是说航空出行，它都可以快速的收纳。也就是这11台轮椅30年，整个辅具行业的变化，我是一路跟过来的。
2: 从25公斤到9.5公斤，从越坐越伤到量身定制，这11台轮椅30多年来的变迁，正是这个辅具行业发展的缩影。吴立红带来的3款新品，也正是这种进步的集中体现。
4: 我看到这是叫神行1号。这款产品它也是全球首款护膝外骨骼
3: 是的、啊、
4: 什么叫护膝外骨骼呢？
3: 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我们行动缓慢人员的膝盖，同时呢通过仿生步态助力，其中可以达到十级，让我们能够轻快地迈出步伐，助力老人呢有健康的行走步态。
4: 嗯，
3: 比如说老年人呐、啊、他行动比较缓慢，膝盖承重已经不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穿上它之后，它就可以首先呢在姿态上让它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在迈步的时候它会给它极大的助力，减少咱们膝盖的磨损，又能保护它的膝盖。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家他想比如说上台阶儿、登山，那么长距离的行走都会很累，有了这种外骨骼护膝的助力行走，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迈步。第二款产品呢，就是小神童创新，全称叫巨身移动机器人，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地形情况，它统称为巨身移动机器人、它适用于室内室外全地形。这种全地形它包括沟坎儿，最大的助力呢就是坡还有台阶儿。比如说我们在上台阶的时候，它可以履带运行的模式，稳稳的，并且这种车呢它是搭载整个是智能监控的模式，也就是全地形它会监控到，并且还有一个国际领先的自平衡，也就是无论它在上台阶还是上坡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自平衡的模式，也就是坐在上边的人不用有任何担心，不会前倾，不会后仰，你永远是稳稳的高高在上。
4: 第三款产品是叫 AI 智能轮椅。
3: 是的，它是邦邦机器人公司所生产的 C30 AI 智能轮椅。这一款呢，它主打是轻便智能，像一般老人出行，它可以折叠，同时具备后背按摩、座椅加热，还有呢，陪同人员的手控功能。
2: 吴丽红在采访中特别谈到了一个消费心理的变化，很多老年人在内心深处对轮椅这个词是有些排斥的，总觉得坐着轮椅就意味着不能动了，但他们对于 AI 智能代步车、智能出行工具这样的说法却比较容易接受，因此企业在产品定位上也越来越多的使用智能代步车的表达。在他看来，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一种对于老人心理需求的尊重，让有需要的老人能够坦然地接受辅具工具，而不是带着心理负担去使用它。
3: 尤其很多老年人呢，他可能在内心对轮椅是多少有一点排斥的。
4: 是。
3: 但是他对于这种 AI 或者说智能代步车，他是接受的。定位产品的时候，把它定位为叫智能代步车。那么多数的60到80岁的老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如果特别强调轮椅，他们在内心有个别是排斥的。
2: 吴丽红的这番话让记者想到近年来全社会正在推进的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坡道扶手，到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再到各种适老化的交通工具，一座城市对老年人的友善程度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而在行动辅具领域，正是这种友善的延伸，它不只是在老年人身边加了一件设备，更是在为老人接续一条路，一条通往菜市场、公园、老友聚会、儿孙团聚的路。当这种出行自由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标配，积极老龄化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听力损失是老年人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很多老人觉得人老了听不清很正常，于是一拖再拖，直到和家人说话越来越费力，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医学研究早已证明，听不清不只是耳朵的问题，它会让老人渐渐远离社交，变得沉默孤独，甚至与认知能力的下降相关。一位老人的听不清往往是这个家庭沟通链断裂的开始，儿孙的热情问候得不到回应，老友的聚会越来越不敢参加，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是自己的。在首发专区，两家听力健康企业也给记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大连穆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是适配国人语言习惯的医疗级的助听器。

0: 说我们的广场舞环境，这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这种生活环境。就是说他在安静的环境下听得非常好，戴上助听器非常好，那么突然出现在马路边，那就会出现噪音和他的语言同时放大，听得非常刺耳啊。这也就是平常我们大家说的很多老人反馈的，以往佩戴助听器呢会有很多不适，就是戴之后呢在各种环境下有不同的声音吵杂和尖叫声，这个就是很大的弊病。我们这款助听器就在这方面彻底抑制了。
1: 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去解决了一个在嘈杂的环境当中让你想听到的声音听得更清楚？
0: 联银医疗集团呢，它是我们国内现在目前的医学影像设备的头部厂商。说到我们现在助听器呢，也是沿用了我们一些临床医学的前沿技术，就在 AI 的应用上和我们的芯片的制作上，很多问题就在这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它可以帮助患者的听力受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康复，
1: 已经是可以完全跟手机来进行一个同步的这个连接。
0: 是的，是的。
1: 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叫做声音日志，这声音日志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实时的将患者的，也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声音数据，他的听觉数据实时要传输到我们的平台上啊，作为监测，作为记录。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的随访过程当中可以有相应的记录去对应，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的一些听力曲线啊，周期性的变化，我们根据周期性的变化阶段性的做他的这种听力的这种调整和设备参数的匹配。
1: 那您作为行业从业者的话，您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选购的建议？
0: 我的建议是，第一步您得先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大连地区的这些公立医院相应的耳鼻喉科去做专业的诊断，这是第一步。诊断之后，如果说您不是的其他的什么耳道的这种病理性疾病啊，只是语言的这种神经性的下降 ，OK， 那你就应该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专业的验配。如果你有听力障碍，我觉得尽早去发现，尽早去筛查，尽早的去干预。
2: 如果说穆瑞健康讲的是中国语言习惯，那么大连爱耳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奥迪康助听器新品讲的则是极致隐蔽与全天候智能。负责人管仲伟告诉记者，爱耳在大连市场已经深耕七年，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营理念，一个门店只做一个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助听器调性是不一样的，才能对产品理解得更深，给客户解决问题的方式更专业，产品也更全面。今天首发的这款奥迪康助听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世界一线品牌，它最打动人的特点是极致的隐蔽，整机只有手指盖大小，采用深耳道式佩戴，塞进耳朵很深的位置。据记者观察，这样小的助听器戴在你的内耳基本看不出来。
3: 我们之前是认为我的声音要放大，我要听得清啊，但是实际上放大和听得清它俩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我们想要听得清实际上要大脑能理解，那么大脑除了听见以外呢，它还需要聚焦、定位、降噪，这些能力都需要做到很好才能听得清楚。那么助奥迪康助听器呢，首先它是一个十核的处理器，1.58亿个晶体管啊，它做到，而且它搭载的是人工智能的降噪技术啊，做到了它在1000万、200万种场景进行训练，它像一个处理声音很厉害的老师傅一样，它可以把这个声音处理得非常的适合你当前想要听的声音，让它更完整、更精确、更细致，而不是像以前的声音，我把主要声音放大，次要声音放小，大脑很累，因为它就两种声音。但现在呢，我给大脑一个全面的声音，大脑就可以自己去挑我想听什么声音啊，这样。第三个它的优势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奥迪康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全天候实行的。大连这块我认为对声音的品质啊、降噪的能力啊、外观上的品质啊，我认为大连的客户还要更敏感一些。那么大连明显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外观啊，他们配助音器很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 哎，我不想让人看见哈，那么它对于外观就有很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比如像我们今天首发的这款机器就非常匹配它的需求，这样的话它戴上没有人能看得到，尺寸的话手指盖大小，它的面板是黑色的，我们注意观察耳朵呢，耳朵是肉色的对吧，只有耳朵的深处才是黑色的。

0: 耳朵眼里才是深黑色的，也就是说它的位置放的位置非常的深，我戴上以后可以做到80%的概率是无法看到我佩戴助听器。
1: 确实，
2: 从放大声音到听懂声音，从越戴越聋的旧误区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新观念，在首发专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一代人认知的更新。一位老人听清了儿孙的一句问候，听明白老友的一句玩笑，也许就是在这个家里最普通也最珍贵的温暖。科技的温度也就藏在这一声声的听见当中。沈阳盛软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盛软智慧养老管理系统 V3.5 以全国首发的身份亮相本届展会的现场，它守护的不是某一位老人，而是整座养老机构，而养老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正在成为一场必修课。
1: 智慧养老管理系统它能够去具体的实现哪些功能和价值呢？
3: 三个方面。第一呢，从老年人到机构的这个第一步，从咨询接待到去关注养老机构的一些信息。那么如果说老人呢或老人的家属对我们机构呢感兴趣，想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甚至是办理一些入院啊或者是一些服务的这个流程的话，那么我们的软件产品呢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原来呢可能都是一些纸质的记录啊，甚至一些服务呢可能需要靠这个口口相传啊，那么这个会导致着一些信息的孤岛啊，那么信息的不完整性，那么流程呢不够规范啊，那么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弊端和风险会暴露出来，那么有一套标准的软件系统进行管理，可以把这些数据呢进行连贯的使用，包括一些全方位的数据的共存共享，包括这个老人的服务的信息、健康的信息、入住的信息、答案的信息，那么形成一套完善的一个数据仓库，那么为了后面的管理和数据的再应用，那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阶段叫服务中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手段，也是我们软件能够给到机构这些的一些价值。
1: 那第三个方面呢
3: 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后端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人财物的一个管理，包括机构啊，它毕竟是一个规范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运营机构，那么它肯定会有一些物资啊、设备啊，包括财务啊，包括自己人事的内部的一些管理，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硬件的产品，包括一些视频监控啊、生命体征的监测呀，包括一些呼叫啊、呼叫类的设备，包括一些无感监测的设备，通过我们的平台的这个接口技术，那么跟我们的软件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么在我们的照护中心或者是监控室，就能够在大屏上和照护员的手机的或者是他的一些移动终端设备上，就能够实时的看到这个老人在哪个位置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突发情况，那么对他的及时施救和这个准确的定位，那么提供了非常及时有效的这种帮助。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结合我们自己研发的叫照护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概念，照护智能体这么一个概念，它呢将会后面依托我们通用的大模型，那么内部呢精准的植入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些知识库和一些业务应用的一些场景和功能，那么形成一个真正的照护的智能体。
2: 今天观察到的六个项目的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每一位老人无论是居家还是入住机构，无论是健康还是失能，都能被看见。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寻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多云转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陆地风力，大连、金浦新区、旅顺13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8度，瓦房店9到20度，普兰店10到19度，庄河8到21度，长海13到21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亲爱的各位生活家，早上好，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好生活家。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也让我想了很久。他说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慢慢的去做一件事情了。你看现在我们吃饭是快的，走路是快的，连跟人聊天都是很快，手机呢刷的也是飞快，一条又一条，时间在指尖上划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不聊效率，不聊计划，也不聊应该去做什么，我们就聊一聊怎么样在我们的时光当中，在这一段假期比较密集的时间当中，把生活慢下来，怎么样好好的陪自己，怎么样陪一陪自己所在乎的人。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关于身心放松的健康提示。今天早间我还接收到我们一位生活家的一个困惑，因为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生活的提示，叫男子呢喝了一口前一天晚上剩下的鱼汤，差点一命呜呼。所以到底是剩饭剩菜的问题，还是鱼汤有问题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当然也